0: 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你的眼中温柔不是为我，明知我不过是你用来填补空缺的影子，却还是沉溺在虚假的暖意里无法自拔。记得你爱的颜色，习惯的细节，模仿着那个不存在的人，以为付出就能换来真心，可爱情从不能勉强，替身终究成不了主角。那些小心翼翼的迎合，藏起自我的讨好，终究抵不过你心中挥之不去的旧影。后来才懂，没有人能成为谁的替身，这场自我欺骗的爱恋，不过是一场注定落空的荒唐，只留下满心伤痕

的笑纹，粗粗的手掌，厚厚的肩膀，歌词里的细腻细节都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没有复杂的誓言，只有抱着你永不放手的笃定，和下半个世纪好好爱你的真心。反复吟唱的 Honey 是亲昵的呼唤，更是满心爱意的流露。这首歌里的爱情像融化的蜜糖，甜进心底，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恋不过是腻在一起的安稳，是彼此陪伴的温暖，是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过成甜蜜的模样，让往后岁月都尽着温柔与欢喜。你在

人笑我太疯癫，我就去看动画片，管他规矩与偏见，我命不由

大安，敢上前去，杀他国大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为了靠近你的喜好，翻遍诗集，练出高尚谈吐，幻想用漂流瓶藏头诗，编织琼瑶式爱恋。那些底片相机里的风景，目光中散布的静止，都是想给你的梦幻剧情。可爱情从不是模仿来的文艺模样，但我不是文青，我摘不到星星。直白的坦诚里是最真挚的真心，原来比起遥不可及的浪漫，一颗痴情的心，一份简单平凡的陪伴，才是爱最本真的模样，能抵御岁月漫长，温暖彼此每一个朝夕。

以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却在时光里发现彼此早已错位。那些勉强维系的温情，小心翼翼的迁就，不过是自我欺骗的枷锁。与其在不合适的关系里消耗，不如坦然放手，让彼此回归自由。去吧，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放过对方，也放过执着的自己，把过往的美好珍藏心底，把遗憾化作成长的养分。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松开不属于自己的手，才能拥抱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原来最温柔的爱，是明知不舍，却依然笑着说，去吧，让彼此在各自的旅途里遇见更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0,000，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8: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交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2: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欢迎各位的收听。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要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欢迎各位的收听。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这个房产啊、物业、还有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咱们在消费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待遇，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啊，也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大家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依然是希望通过一些案例的分享，能够让您知道今后如果您也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合理合规合法的渠道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关于化妆品方面的一些规定。因为从今年的7月1号起啊，国家药监局他们修订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当中啊，汞及其化合物标准正式实施。当然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从这个化妆品的监管啊，从限量允许特定用途转向了全品类全面禁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一起来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新的规定，科学的来选购化妆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说选的不好的话，里面很多的成分可能会超标，这超标的成分有可能长期使用的话，会对我们的皮肤甚至是对我们整个身体带来一些影响。这个出台的新的规定啊，就是全面禁汞。这次新规的核心，那就是对汞在这个化妆品当中的使用规定做了根本性的调整，取消了唯一的豁免条款。原来这个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这化妆品当中汞的限值是每公斤1毫克啊，但是备注含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化妆品除外。但是新的规定啊，正式就删除了这个备注，同时将苯汞的盐类，包括硼酸苯汞还有硫硫汞等此前允许在眼部产品当中使用的有机汞防腐剂啊，从准用防腐剂的清单当中删除掉了，调整为禁用原料，也就是今后都不能用了。限值含义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说新规当中针对汞的每公斤1毫克的这样的一个限值和旧规定的是相同的，但是法律性质已经是截然不同了。

旧的规定当中啊，每公斤一毫克它是没有添加有机汞防腐剂产品的杂质管控的上限。那合规添加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产品呢，不受这个数值的约束。但是在新的规定实施之后，每公斤一毫克的仅仅它只是针对生产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带入的含量杂质的技术容差。凡是主动添加汞及其化合物的化妆品，不管浓度高低，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化妆品当中，咱们以前会担心啊，很多国产的化妆品它都里面含有汞啊，但从今年开始是不允许在里面含汞了。当然如果说是不可避免带入的这种含量杂质的技术容差的话，那可以，但是即便是技术容差也不能超过每公斤一毫克如果说你是主动的，那绝对是不允许添加的。另外呢，这次调整啊，也是我国履行关于汞的水与公约的重要举措，使化妆品汞管控标准和国际已经全面接轨了。今年的7月1号之前，已经合法生产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目前市面上的含汞的眼部产品原则上是合法的库存，咱们各位也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但是如果你发现7月1号之后生产的这一类产品，那就是属于违法产品了千万不要购买，而且要举报。咱们今后再买化妆品的时候呢，你看一下这个生产日期，7月1号之后生产的绝对不可以允许它含汞。那我们这里呢要特别提醒一下，咱们要科学的选购这些化妆品，远离汞的毒害。新规定呢从源头上就堵住了安全的漏洞，但是不少的消费者啊仍然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咱们要主动的来规避风险，分清楚这个旧货和新货，咱们要学会看日期和成分。今年7月1号之后，也就是2026年7月1号之后生产的化妆品，成分表当中就不能够再出现任何含汞的成分了，包括什么像比如说硫硫汞啊，或者是硼酸苯汞啊等等，都不允许出现了，就不能出现这个汞这字儿。一旦发现，那就可以视为违法产品了。咱们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咱们应该先查看一下生产日期如果是2026年7月1日之后生产的，请您仔细核对一下成分表，确认不含汞的原料。如果说是此前生产的含有机汞防腐剂的眼部产品，那这就是属于过渡期内合法库存，可以按需购买，建议优先选择那些不含汞的新规产品。就咱们看一下日期，今后再买化妆品的时候尽量的买7月1号之后生产的，因为之前生产的化妆品当中有一些可能会含有汞咱们还是尽量注意一下。汞呢之所以是屡禁不止，就是因为这个汞啊，它能够快速的抑制咱们的酪氨酸酶的活性，阻断黑色素的合成，实现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咱们有很多的人买化妆品最大的一个功效就是希望它美白，对不对？都是喜欢美白产品，包括一些面膜呀、眼霜呀、面霜之类的，都是买这种美白的其实这背后啊，效果的背后那是不小的健康的代价。汞它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到人体当中，对于神经系统还有肾脏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任何的对美白效果做出绝对化承诺的

你比如说有一些化妆品宣称啊三天美白瞬间焕白，告诉你啊，谁这么说那就极有可能它里面添加了违规的产品啊，汞这些禁用物质，请您务必要警惕。记好了，我刚才说的嘛，就咱们接下来要再购买产品的话，一定要买2026年7月1号之后生产的，不要买之前的啊。当然如果你非得要买之前的话也没问题，就是里面它适当的含一些汞，但是7月1号之后是不允许再含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啊，咱们要通过商场专柜啊，还有就是品牌的官方旗舰店，这些正规的店铺或者渠道来购买化妆品，不要买那杂牌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跑到这个批发市场去买啊，咱们有很多贪图便宜啊。还有呢，就有一些随便就在网上这个各种平台上来购买，也不管怎么样，也不管是真是假，因为现在卖化妆品的太多了，你根本都不知道它的这个进货渠道是哪里啊。很多人是避免这个我们也很多人就不知道啊，就要避免通过这种微商无证摊贩等渠道来购买那些来源不明的产品。另外咱们购买之前啊，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小程序来查询一下您所要购买的这个产品啊，它的注册或者是备案的信息，核对一下产品的名称、生产企业等信息是不是一致啊，这一点是各位极其要注意的。

0: 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刚刚呢我们就提到了咱们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啊，尤其是美白类化妆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啊。首先建议大家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比如说商场的专柜啊，还有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啊，对吧？另外一个，咱们要学会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标签。正规的化妆品它的标签应该是完整的标注产品的名称，还有注册人或者备案人，对吧？包括还有生产企业呀，全成分表呀，使用期限的这些相关的信息都要完整的标注。那如果说咱们各位发现这个产品没有中文标签，标签信息残缺，或者说是宣称进口，可是却没有相应的备案信息的，咱们大家要谨慎的购买了。另外呢，就是如果长期使用美白祛斑产品的朋友们呢，咱们还是建议大家要定期的去做一个排查。你像尤其是出现了使用之后啊，皮肤红斑、脱皮，或者说是身体出现乏力、水肿、失眠这些症状了，咱们就应该立即的停用，并且携带产品，抓紧时间去就医检查。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咱们应该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来购买化妆品。如果发现违法产品，请您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来进行投诉举报。

炎炎夏日，清脆爽口的凉拌黄瓜是不少朋友们餐桌上的常客了啊。很多人都喜欢吃凉拌黄瓜。这个可是呢，咱们也要注意点啊。这道凉拌黄瓜的家常菜呢，有的时候却暗藏着危机。据媒体报道啊，说是有一名男子吃了一盘凉拌黄瓜，这黄瓜自然是自己家里面种的，因为觉得味道苦涩。

0: 异常，他只吃了半根，可是没想到啊，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和腹泻，被送医之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你想多可怕，平时咱们都喜欢吃这种凉拌黄瓜，对吧，很清爽利口的一道菜，但是就是因为只吃了半根，他就被确诊为这个胡萝卜素中毒了。那这普通的黄瓜怎么会变苦呢？这苦黄瓜到底还能不能吃呢？哎，最近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的园艺研究所的专家给出了解答啊，就说了啊，这个黄瓜发苦就是因为有一些老品种的黄瓜，它是在逆境之下啊，瓜内产生了一种名字叫做葫芦素的天然化合物。专家就解释说了，这其实是植物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说实话，现在呢，有少数的黄瓜品种啊，它在这个嫩果生长的过程当中，如果遭到了严重的虫咬，或者是遭遇到了持续的高温、干旱、低温等等这些极端不良的环境，它们就会自动的启动自身的这个天然防御系统，在瓜内呢，它合成出了葫芦素这种苦味的物质。我们国家十多年前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黄瓜苦味的这种问题，现在市场上主流的黄瓜品种啊，在逆境它也不会产生苦味瓜，只有少数零星种植的老品种才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苦味黄瓜到底能不能吃呢？哎，专家说了，这可不要吃啊，都苦了你还吃什么呀？黄瓜呢，一般是一旦有了这个明显的苦涩的味道，那就意味着它体内的这个葫芦素的含量呢，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了。一般来说，味道越苦，葫芦素的浓度就越高，食用之后的中毒的风险也就越高。那如果说黄瓜苦的让人难以下咽了，哎，你说这个真是这样，咱们尝了一口苦的很苦，那就直接扔掉了，不要心疼啊，里面它有葫芦素了。即使
1: 只是尝起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生活当中的消费热点场景当中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啊，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121-2345，8121-2345呢，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呢，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在线为大家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汽车行业的最新动态啊。一到六月份，乘用车销售量呢累计完成了1272万辆，同比下降了6%。那在乘用车的主要品种当中，与去年同期相比的话，运动型多用途的乘用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SUV， 它的产销小幅增长。其他三大类乘用车的品种产销均呈现出了两位数的明显的下降。有记者也观察到了，说造成这个结果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曾经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传统燃油车消费市场呢，现在是持续的萎缩。一到六月份，就今年的一到六月份，传统燃料乘用车当中啊，各级别销量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那目前销量仍然主要集中在 A 级，累计销售316.3万辆，同比下降了15.6%。同时啊，主要的价格区间销量呢呈负增长。那近年来，这个高端乘用车呈现出了比较快的增长趋势，但是消费市场那对于传统动力的高端车型认可度是在不断下降的。中汽协统计就发现了啊，30万元以上售价各价格区间，它这个传统燃油车环比降幅都在20%以上，其中35万到40万元之间啊，这个售价的车型降幅甚至超过了44%。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新能源车吧。新能源车现在是引领车市的发展了，自主品牌市场份额也是进一步的增长。统计数据显示啊，说六月份新能源车的销量呢完成了164.3万辆，同比增长了23.6%。看来这个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受到各位的追捧和欢迎了，市场占有率现在达到了58.5%，单月市场渗透率接近了60%大关。在新能源汽车主要的品种当中，与上年同期相比的话啊，纯电动车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这两大新能源汽车的品种产销均呈现出了增长。中汽协统计就发现啊，一到六月份，新能源车产销累计完成了744.6万辆，同比增长了7.3%，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至49.6%。那据统计啊，截止到今年的六月底，国内新能源车保有量已经接近了5000万辆。具体来看一下的话啊，一到六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当中呢，除了微型车和紧凑型销量同比下滑之外，其他的细分市场都呈现出了正增长。这其中豪华新能源车涨幅是最大的。你看，很多人现在不买这豪华燃油车了，都开始转投豪华新能源。

0: 数据就显示，六月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了75.5%，同比上升了8.2个百分点，连续多月打破了同期的历史记录。具体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自主品牌轿车、SUV 和 MPV 市场的占有率分别都是在60%以上，占有率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增长。那相比之下，尚处于电动化转型摇摆阶段的合资品牌，他们的市场份额继续下滑。与上年同期相比的话，德系、美系、日系、韩系这些主要的品牌销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而这其中表现最为坚挺的德系市场份额也降到了9.9%，多年来首次跌破了10%。中汽协就表示了，今年以来呢，国产新能源车和自主品牌在车市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都实现了向上的突破，这是今年汽车市场展现出来的亮点之一。这个密集出台汽车消费的新政策，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呢将会进一步的好转。最近啊，国家多部委密集释放了汽车领域的政策利好。在后市场规范提质方面，商务部、市场监管局联合了9部门，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汽车赛事等重点领域，精准地推出了17条针对性的举措，补齐了汽车后市场的发展短板，规范行业发展的秩序，丰富汽车消费场景，进一步的释放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活力。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话呢，6月23号，工信部装备工业相关负责人他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就透露啊，我们国家将会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15/5”发展规划，同时聚焦核心技术攻坚，重点推进新一代的动力电池、车用芯片、车载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这些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加速汽车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的转型，让产业的创新成果惠及更多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在政策扶持方面的话，6月18号，商务部、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啊，联合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这次下乡活动甄选了155款优质的车型，纳入推广目录当中，同步配套落实车辆的购置税，还有车船税减免政策。那针对性的补齐县域、乡村充换电基础设施的短板。通过政策赋能、产品下沉、设施配套，全方位地激活农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市场。在资金补贴方面的话呢，现在多地啊密集加码了地方汽车促消费的举措，形成了上下联动的促消费合力。6月24号，成都他们就启动了新一轮的汽车消费奖励活动。这其中金牛区啊，他们在原有的1000万元补贴资金的基础上，再追加1000万元的奖励资金，持续放大政策撬动的效应。除了成都之外，最近一段时间你像沈阳还有盘锦啊，包括深圳南山区啊等很多地方啊，都纷纷启动了新一轮的汽车消费券的发放工作。所以相关部门的专家也认为了啊，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会继续的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长机遇，企业的新品供给呢也是持续的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的经济运行将会进一步的好转。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

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曾经提起过，说咱们平时生活当中严禁使用或者是改装那些来源不明的电池。最近一段时间啊，在北京就接连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都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蓄电池发热失控啊，热失控所导致的。涉事车辆以及电池大多数他们都是通过网络来购买的，因为很多的人这个电池不行了，对不对？车骑了十来年的时间，或者是骑的公里数太久了，他这个电池不行就换块电池就行了。那有些人图便宜啊，对吧，他就在网络平台上购买了这个电池，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店里买的，反正是买回来之后呢，确实价格挺便宜的，但是用起来是真不好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事故，尤其是火灾事故，热失控。你都在这个网络上购买的，那它呢包含了全新的非标电池以及二手电池，这个咱们尽量还是要摒弃掉的，朋友们。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2: 继续我们的315曝光台，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电池的话题啊。很多人在网上购买这种非标电池，全新的或者是二手的车辆电池啊。为此呢，消防部门呢也专门的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务必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购买合格的产品，严禁使用或者改装来源不明的电池。6月26号，北京怀柔区龙山街道的一位居民，他在把这个骑行之后的电动自行车啊，就停放在了楼栋外面的公共区域。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他的这个后座舱啊就突然冒烟了，这个现场居民以及物业的工作人员迅速处置，就成功的扑灭了明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了解啊，说这辆电动车已经使用了有4年的时间了。今年的4月份啊，车主在网上啊，他购买更换了这个锂电池，没有生产厂家，没有合格证，没有质检报告，这属于3无产品。他买了一块用上去了，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在6月22号的时候，北京大兴区的一个居民啊，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它的这个蓄电池下方的线路突然发出了异响，而且快速冒出了白烟。2分钟之后，车辆猛烈的起火，最终呢被社区的微型消防站的队员成功的给灭火。这次事故呢没有人员受伤。据了解说，这个涉事电动车呢是2024年网购的车辆，起火的原因就是蓄电池的热失控。然后在6月21号，大兴区的在一个交叉路口附近啊，也是一辆正在行驶当中的电动自行车就突发火情，周边的外卖小哥及时的提醒车主赶紧撤离，你的车有问题了，对不对？哎，避免人员受伤。那附近单位的这个微型消防站先期进行了处置，后续呢消防救援人员呢到场扑灭了火势。经过调查啊，这辆车呢是车主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花了1000把块钱网购的一辆二手电动车。这个二手电动车呢车龄已经5-6年的时间了，起火的原因也是蓄电池的热失控。然后在6月16号啊，还是在大兴区有一个小区南门的地方啊，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这个行驶的途中经过一个水坑颠簸之后，然后这个蓄电池这个地方啊迅速的冒出了白烟。然后车主知道看到之后呢赶紧就撤离啊，这个当即停车远离，随后呢车辆就开始起火了。消防人员呢到场之后扑灭了明火，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这辆车是网购的二手电动车，因为蓄电池热失控而引发的火情。所以说实话啊，近期呢频发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啊，确实天气也比较炎热嘛，所以说这消防部门呢也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务必要通过正规的线下门店或者说官方合规的渠道来购买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杜绝网购那些3无的电池、老旧的二手电池，严禁私自拆卸、改装、更换车辆蓄电池。咱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啊，朋友们，拒绝非标伪劣的产品。那贵自然有贵的道理，不要总是贪图便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一旦买到了那些伪劣的产品，有可能会危及到你的生命。你觉得省了那一点点钱和你的生命比，哪个更重要呢？规范停放，使用电动自行车，从源头规避火灾的风险。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曾经交流过关于装修的问题啊。其实我就经常跟大家说，我建议各位非必要不要装中央空调，因为第一维修困难，第二个太占面积，第三个贵，第四个就是实际上呢，它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自己我也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包括身边的朋友也都体验过了。有一位何先生啊，他此前就是在某中央空调的专卖店全款购置了一套家用的中央空调，然后约定了是由门店来负责安装、调试和售后。然后这个设备投入使用之后，就出现了开启就漏水的这种问题。他家呢为就是全新的精装房嘛，精装的房装的这个中央空调长期漏水渗水，结果就导致它整个装修完了之后的墙面啊就发霉起皮，然后整个因为装中央空调必须有吊顶嘛，吊顶就开始变形，然后它的家具也受潮损坏了，家里面俨然就变成了水帘洞。这个期间呢，他也是多次联系门店和官方的售后来报修，那维修人员多次拆装设备，也破坏了原有的装修，造成了二次损坏。但是同一个漏水的故障，年年维修，年年复发，始终都没有能够根治，空调根本没办法正常使用。那这个漏水的问题是产品质量缺陷与安装施工不合格共同导致的。商家及厂家明知存在根本性的故障，多年来仅仅只是以简单的维修来敷衍了事，不排查故障的根源，拒不赔偿装修的损失，一味的推诿拖延，所以说他后来就投诉到了消费者协会。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啊，就这位何先生那所遭遇的情况呢，属于典型的销售者和生产者因为产品质量以及安装瑕疵引发的复合型违约和侵权纠纷。他们家呢空调开启即漏水，而且经过了多次维修没有办法根治，已经构成了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第11条所规定的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法定换货或者退货的情形。那何先生是有权直接要求销售者就是这家店里啊为他免费更换新机，此权利呢不因为商家拖延而灭失。同时漏水以及反复拆卸导致的精装修严重损毁，那么销售者和安装单位呢对此是负有全额赔偿责任的，这个损失和产品自身的缺陷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这家电器商行呢作为生产者啊，某电器生产者依法应该承担连带的责任。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相信很多的小仙女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明明是好心好意说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却不知不觉当中把别人得罪了，关键就是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今天的职场魔方让

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说话的技巧，送给那些说话容易得罪人的女生。我们单位啊，有这样一个女孩，心地善良，但是说话总是不经过大脑。比如上一次，一位同事穿了一件新衣服，高兴地去问她怎么样，她前后左右看了一圈之后啊，嘴里面吐出一句话：衣服好看是好看，但是你买的码数也太小了吧，你看你肚子上的肉。当时呢，那位同事的脸都绿了。其实当别人问你意见，而你想表示否定的时候，可以换一个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以这个女孩的事儿来说，你可以回答：我觉得你穿得挺好看的，只是这个设计好像有点问题，显得人看起来

到一半就打断你了。等他说完自己的观点之后，你还想继续说下去吗？所以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到别人说完了再发表你的观点，这是说话技巧当中最起码的尊重。其次呢，是不要判断观点的对错。我们说话技巧当中最起码的尊重。其次呢，是不要判断观点的对错。我们说话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习惯以自己的观点去看别人的观点。可是一旦我们判断了对方观点的对错，我们就会在心里啊对这个人产生偏见。在那之后的谈话当中，难免就会带有情绪，言语上也就会有不良的表现了。比如说有一对情侣吵架了，你是女生的朋友，所以呢你会站在女生的立场上，觉得男生不懂得包容。而你朋友是男生的朋友，他却站在男生的立场上，觉得女生太过任性了。于是呢，你们都会觉得对方太过自私，不会考虑到别人。最后你们辩论了一个小时，辩论的问题呢也从这对情侣谁对谁错变成了对方太过自私，最终呢就会导致不欢而散。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呢只是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很难判断出到底是谁对了是谁错了。而我们之所以观点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处理事情辨别是非的价值观或者是方法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要记住，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能够代表真理，更不能够证明别人是错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先细心的倾听别人的叙述，知道事情与观点的原委，然后呢再来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然后是要注意说话的语气，语气在和别人说话当中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语气就会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效果。但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呢都不会注意到自己的语气。比如说周末朋友约你去逛街，但是啊你已经有约了，你会怎么回复朋友呢？有一部分人喜欢这样说，你怎么不早点说，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你可能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听的人就会觉得你是在埋怨他。我们不妨试试这样说，真的很抱歉，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你看我们下周末再约怎么样。接下来是情绪不稳的时候少说话。宇飞看过一个心理学研究的报告，里面说啊，人在高度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智商是只有6岁的。确实如此，在情绪不稳定时，我们说的话常常表达的不是自己的本意。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因为一句话而反目成仇的例子是存在的。我们都说冲动是魔鬼，所以啊，在情绪不稳的时候要记得少说话。还有一点就是说话要分清场合。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讨论做活动的事儿，由于大家意见不统一，所以呢就僵持不下。正当我们在思考解决的办法的时候，一位平时比较幽默的同事突然说了一个冷笑话，大家看着他都呆住了。我们正在讨论正事儿，他竟然在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啊，不论你是擅长活跃气氛还是比较有想法，说话的时候都要先注意场合，想想要说的话到底适不适合当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多激励别人。也许啊，你在某个方面确实是比别人厉害很多，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不行，不合适这之类的否定词要少说，或者是用其他的词语来代替，应该说一些激励别人的话，肯定别人的能力。最后一点呢，就是语气词不要单独使用。宇飞发现很多人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喜欢用哦、呵呵这之类的语气词。如果说你加上其他的话，这样说呢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你单独说这两个词，就会让人觉得挺尴尬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和别人说话，别人也用这两个词来回复你，那么你还有和他聊下去的想法吗？所以说语气词尽量不要单独发。如果你不想或者是没空和对方聊天，你可以告诉他自己有事儿，有空再聊，不要用语气词将你们之间的情分止于此。好了，说了这些，希望小仙女们在今后说话的时候啊，要多考虑一下，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和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也更有利于职场当中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命犹如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是爱，是暖，是人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生命是一束花开》。红尘路漫漫，能有几回欢？凝望岁月，捡一段记忆，与你共享生命的欢喜与温暖。此生有你足够，时时刻刻一束花开。我知道花开花谢本是自然规律，自然的起始都深含美丽的意义。冬去春来，二月天里的春姑娘吹进冬留下的小寒冷，绿意开始萌发，一切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爱是最美好的人间四月天，生命便是爱，春风吹着一束花开，生命就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就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就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了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静静走过一段颓废的岁月，感受着心灵的暖风，难能平静的总是我的思绪。那留下的与离去的，究竟演绎了与懂得了什么样的生命意义呢？一束花开总是美丽，人生的美丽包括起始，也包括这之间的过程。能像一束花绚丽绽放，坦然离去，不管这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挣扎，怎样的抗争，能懂得顺应自然就是美丽。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缓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行。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一束花开花谢的笑容飘荡在心里面，给予的不仅仅是美丽，含笑的起始，含笑的过程，那才是它真正的意义。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红尘一笑，静放那一处清浅的安然。时光如白驹过隙，弹指过往，酸甜苦辣，苍茫尽处，云卷云舒。生命是一束花开，或热烈或寂寞，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总想寻一处山林安静生活，浅写岁月，总想借一些日子播种向日葵的温暖，栽种阳光的花瓣。春华秋月，夏迎冬雪，怀一心凝淡安然度日。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于生活的海浪中踏浪，云帆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在花开的日子，曾从百花丛中走过，看尽缤纷花朵娇艳盛开。叶落的时候，曾经踩着红黄斑驳的记忆，找寻逝去的时光。年华流转，转身，原来从不曾丢了自己，只是让时光变得更加安静。对待过往也不再追问，记得往年桃花开时，总在不经意间就占满了眼帘。 有种浅浅的惊喜漾了满怀，眼里和梦里都落下了旧时月色那沉静的美。如同逝去的时光沉在某个断层里，只需要轻轻一勾，那些封存许久许久的心情如水般缓缓流淌着，如清酒的温润，小小一杯，滋味盈心。生命原本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璀璨，习惯了在记忆深处捡拾大大小小似曾相识的过往，那些哭过的笑过的都于不经意间渗入骨髓。生命是一束花开，那些滴着露珠的花瓣沾满了阳光的体温，在蔚蓝的眼色里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水声。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也有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生命就是一树一树的花开，轮回转世里我仍然要固执地守护那一方清幽，仍愿做那个柔情的处子，大作莲花，不唱岁月的挽歌，只留着清亮的眼眸去赴玫瑰清露的邀约。谁说蝴蝶飞不过沧海，只要心中有一份期待，只要辛勤的日积月累，沿着阳光雨露不懈地飞，彼岸一定会春暖花开。记忆的风是一滴晶莹剔透薄若蝉翼的泪，轻轻一碰便会渗入如兰的情怀。记忆的风是一束花开，那些花开雨落的日子永远是生命中最美的一段时光，镌刻在心的扉页不曾忘怀。那份暖任凭雨打风吹仍然挺拔在阴晴圆缺的时光背后，绚烂出一层记忆的花瓣，唱尽扑朔迷离的幸福笙歌，在流年里含泪微笑。一树一树的花开，风走过时细碎的花瓣堆叠在我的脚边不动声色，我想再美的生命凋落只如此耳。一束束花开，紫色的木须，五彩的石竹，绚丽的景色美在路边，兀自寂静地开放着。他们偶尔抬起头，一朵两朵的白云轻飘飘地移过来，为他们遮上一把大大的太阳伞。我披着阳光的笑容，聆听生命中最感人的音符，一些饱满的情节似蝴蝶的羽翼，在波光潋滟的大海上起伏。一起分享了余秋雨的文章《生命是一束花开》，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玉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么几年没到中年，但是我经历过父亲的中年。从小的记忆，我的父亲是个既严厉又没什么存在感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或许是少年丢三落四的记性在作祟吧。很多男孩子的童年都离不开一件事，挨揍。当然我也不能例外。那会儿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确实是给我的童年增添了很多后来跟他一起吃饭时的谈资。好像那会儿没觉得他暴力，可能是因为父亲其实没对我有那么多的限制。那会儿我比较胆小，脑子里装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事，让我时常觉得注意力不能集中，带来一个很麻烦的结果，不写作业。那是一种生理上的抗拒，我会了就行了，为什么要练习那么多次？这是我小小的脑袋里大大的疑问。但是不写作业会被留堂就很麻烦，中午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回家吃完饭了，我还在教室里。晚上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写完家庭作业了，我还在教室里，直到天黑就要让父亲来接我回家。父亲低沉的声音带着空荡荡的教室嗡嗡作响，不过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路上父亲问我白天学习了什么课文，我说学了个叶圣陶的爬山虎，月光背后照过来，青石板上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合着树影婆娑，那是一出父子版的《成天四夜游记》，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回忆。我与父亲同属虎，当那个少年十六七岁，他已经来到了四十，开始了他非常正式的中年时期。我对于父亲的暴力印象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大臂上、小腿上慢慢充盈的肌肉，让少年觉得世界在向他打开大门。他不满足于在父亲的庇佑下生活了，他要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此时的父亲正是生活的担子压得最重的时候，让我去买的烟也从十块换到了七块。我开始冲撞这个男人，这是家里新苗对于老树的抗争。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不再揍我了，彼时的我身高正是蹭蹭窜的时候，一米八的小伙子已经不适合童年的那套了。当时我与他更多的是争吵，两个低沉的声音在房间碰撞，这是我认为他暴力的源头。现在的我对他有什么印象呢？好像又变回去了，只不过那一天月夜的一大一小的影子变成了两个男人。再想想以前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中年时期暴力，好像是有一点感悟。那是家里情况属于一般，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自然不如城镇职工轻松。他那会儿做拉货的司机，买了加农农用车，给雇主或者工地拉煤、拉粉、拉石子，皮肤晒得黝黑，长期靠在驾驶座位上，让他背上长满我不知道应该叫做痤疮还是什么的东西，要我母亲拿着针烧一烧给他挑。我觉得那是他那会儿生活上的毒庸。这个男人就是从此刻开始心慢慢的变硬，青年的火焰从心里慢慢的熄灭。那是在家里他实行说一不二的作风，摔过电视，跟我、跟母亲、跟妹妹轮番吵架，属于车轮战了。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身边，向我展示一个铁片，告诉我这个我以为可能就值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铁片，在发动机上价值2000多。最近这几天在最热的夏天劳动的这几天就白干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他

心底的病。人到中年，家庭的担子在肩膀上留下深深的痕迹，你要保持对自己的爱，爱家人的时候，不要忘了爱自己。

你是否依旧还在为了儿时的理想而奔波？是否还是那样的执着？在听完以上的故事，不知道你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如果你也到了。

中年时期，是否已经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满满的不友好？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当中一切纷纷扰扰、琐碎的小事，无一不在桎梏着你。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让很多人觉得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年男人在下班回家之后，往往会选择在车里坐一会儿，而不愿意立刻回家。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也引发了我们对现代人生活状态和家庭关系的思考。当然，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和家庭的琐事常常让人感到心力交瘁。当一个男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

可能想要一些安静的独处的时光，以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当中得到片刻的解脱。在车里，他可以享受这种短暂的孤独，整理思绪，甚至只是发呆，这是他们寻求内心平静和喘息的方式。也许只有到了中年的人才能够深深体会到中年人的不易。如果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已是中年，那么我愿你可以开心轻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纵横的牵绊说，活到现在才发现，人到中年，无论男女，最难得的品质是温柔。有一个能够对自己好好说话的伴侣，就是最好的养生。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结婚十年，受老公影响，我脾气也越来越好，为人处事越来越平和。我真的很佩服老公这一点，再大的事他都不急不躁，从来不会对你说一句狠话，怕伤到你。再累再疲惫，他回到家都会给我和孩子温柔的笑容。想到下班回家，想到老公，都是温暖的感觉。生活工作中这么多的琐碎事，大家都这么疲惫，打开手机新闻客户端也没什么好事儿，还能对身边的人温柔，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另外，人类美好的品质比如善良、温柔、坚强、勇敢、果决、刚正、富有同情心、做人有底线等等，都是不分男女的，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某种性别就该拥有某种品质。美好的品质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也应该去努力追求，一生都应该止于至善。另一位朋友，网名叫做千里雪，他是这样总结的，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我认为是精神稳定，认清自己的能力，认识世界的本质，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说，认清自己的能力。比如曾经梦想是获得诺贝尔奖，现在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科研人员。知道什么能做，知道什么不能做非常重要，那些危害自己身体的东西别碰，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实在太多了。比如和普通朋友交往，多听少说。比如和朋友兄弟，可以少说，但是要真。夫妻基本可以交流一切，但是夫妻之间的矛盾最好就在夫妻之间解决，不要让任何的第三方势力介入。这个第三方包括男方父母家人、女方父母家人、男生兄弟朋友、女生闺蜜姐妹。当然如果是闹到离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真正结过婚的人可能会明白，作为男人，妻子应该是你余生最核心的任务，而非父母和孩子。处理好和妻子的关系，你就会幸福一辈子。对于女生，你的核心应该是你的丈夫，而非父母和孩子。这一点恐怕不结婚的人很难明白，一个陌生人能够这样走进你的余生里。于我而言，这是我的幸运，希望我的读者朋友们也有这样的幸运。还有就是精神稳定，过了三十的男人或者女人都能明白一件事，肉体在衰老，无论你是否有健身和化妆习惯，你都会发现时间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对于年华渐长的人，细看镜子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但是这不是我想要讲的重点。我想讲的重点是，就算你年华衰老，但是你也要精神稳定，气度从容，不会因为发生了急迫的事而自乱阵脚。因为再难再痛苦，你活着就要想着去面对，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在衰老，而我们的父母以及岳父岳母比我们年龄大20多岁，他们的身体机能每一天都会更差。在面对这些不忍听不忍闻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且做好准备，成为你自己的家庭的顶梁柱，稳定全家人的心和精气神。如果说女人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底气，那么男人就像是一个舵手，掌握着家庭的方向，稳就是核心。当然可能会根据夫妻的分工不同，在这个定位中各个家庭有所不同，因为人的能力不同，硬放在家庭的某个位置才是灾难。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怂一点并不是坏事儿，但是在事情最初萌芽的时候扼杀，就比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时候解决要好。比如一些多年不联系你的人问你借钱，一定要拒绝，你就不会面对讨债的艰难和友谊破碎的痛苦。比如有的人喜欢招惹是非，你就减少和他的交际，因为是非人伴随的基本都是是非。从你自己的身边简化那些关系，梳理那些关系，人的核心交际圈层只有妻子和父母两人，其次是不会超过一把手的好兄弟好朋友，其余人皆是点头之交或者点赞之交，这都是你应该尽量减少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地方。我有时候想用我自身的真实感受告诉所有的朋友们，爱情和婚姻值得，不要被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影响，在最美好的年华错过了自己的爱人。但是这些真心的话语并不被很多人接受和认可，因为人们压根儿不关心别人，更别提自己。一谈到恋爱结婚，受到互联网经营的人首先反映出来的是男女的对立矛盾和高昂的彩礼，然后我们就像是一个刺猬，拒绝周边的一切善意和爱。我们经常会说玩手机，但是我们更像是一头头疯狂吞噬信息或者情绪的怪兽。成为过日子的人，不要成为魔怔人。世界很广阔，远不是一个知乎、一个微博、一个小红书、一个抖音能概括的，它是真实的、粗犷的，也有可能是充满恶意的，也有更大概率是善良的。但是总归来说，它是复杂的，是值得你认认真真去生活的。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更多的美好了，美好的爱情是正年轻的你们值得的。这是一个中年已婚男人最为真诚的忠告，愿我的朋友们能够幸福。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0: 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正在各抒己见，也欢迎电波和网络那一端的你参与讨论。网友似水流年说，中年男人是坚毅和果敢的代名词，他承受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我觉得中年男人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品质：一、沉淀朋友。穷在大路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别管他是亲戚还是朋友，势利眼的人多着呢，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一把的，在你生活的低潮和困境向你伸出温暖那双手的才是你的朋友。二、淡定心情。在这个年龄段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了，要知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你已经完成了从看不惯到看得惯这个过程。如果你还不习惯，说明你心里还不够成熟。不要怨完山神怨土地，别和自己过不去，别给自己添堵。三、播种善良。一定要积极尽自己所能，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要经常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播种善良是在给自己修心。第四，培养爱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定要给自己培养一种爱好，它会洗涤你的身心，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铺陈你的浪漫。当你全身心的投入时，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和享受。还有摄影、收藏，它们都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得失随缘。尘世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做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世间最苦是钟情，纵然是夫妻也莫过如此，有缘则聚，无缘则散。好在这年龄已经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冷静自己还是有一定把握的。说到底，人生都是独行者。第六，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教训。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你自己默默地去承受，历练一次，丰富一次。你的痛苦和烦恼不要指望别人的怜悯和同情，自己梦自己圆，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才是你心灵之痛最好的补药。第七，常念感恩。经历了是一种财富，当我们参加完葬礼，总会涌起一些感慨，当我们大病初愈，总会有万般的珍惜。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心。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第八，勤于读书。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用别人的经验长自己的智慧，何乐而不为？
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也来源于此，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网友胡告说，中年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到了中年，对社会的运转规律有了真切体会，明白了很多事既要看命还得看天，不再迷信世上无难事，也对自己的能力局限性有了足够清醒的认知。即便如此，依然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追求着事业、爱情、家庭，甚至理想，不怨天尤人，不看清自己，不自卑，不自傲，懂得顺势而为的同时，也保有逆流而上的勇气。面对生活，还有热爱，还有激情，是中年男人最可贵的品质。网友白鹿玲玲说，应该是真诚吧，经历了许许多多，依然能有一颗真诚的心，对自己，对爱人，对朋友。很多人到了中年，在社会上磨砺一番，对人就各种提防，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甚至夫妻之间也不能相互坦诚，你对我不真诚，我就对你不真诚，处处小心，活得越来越累，再没有了年少时的欢乐。人到中年，如果还能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真的是难能可贵。去接触同样真诚的人，感受真实情感的美好，生活也会轻松愉悦。是啊，我们总说希望自己可以永葆初心，希望自己可以初心不改，可是走过半生，归来之后，谁还能够依旧是那个少年呢？我们早就已经被岁月侵蚀，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腰，向现实低了头。如果到了中年之后，我们还依旧有着年少时的那一腔热血，有着那个时候的天真与纯粹，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人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铲屎官二号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正宗的中年老肥宅，看到这问题还真的很有感触。要我说啊，这问题就应该没有标答，要根据周围人的需要来。如果一家人花销甚大，那一家子自然希望最主要赚钱的中年男人有很强的赚钱能力，这样才能挣钱支撑家庭。如果一家人衣食无忧，但是很关注精神

生活，那么可能从父母、妻子到孩子，都会期望中年男人更多的关心家庭，给家人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中年男人最重要、最难得的品质是担当。人到中年，理想、血性、锐气都被磨得只剩一点点了。生活的压力不知道压弯了多少中年男人的腰，他们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油腻圆润的中年。外貌可以变，处事可以圆滑，行事可以顾忌重重，但是该有的担当一定要有。对妻子担当起丈夫的责任，对孩子担当起父亲的责任，对父母担当起儿子的责任。而在工作中，请担当起做一个领导、一个下属、一个同事的责任。不说特别勇于认识，但是也一定能遇事不推脱，并保质保量地完成。绝对不可以只做表面文章，遇到困难不停甩锅、踢皮球、耍无赖。诚然，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允许有冗余存在，不然全社会全系统每天100%负荷的运转，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工作生活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冗余，还跟别人嘚瑟当冗余真好，这样的人就已经不是冗余了，是蛀虫。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和一个蛀虫为伍，蛀虫可能会过得还可以，但是社会蛀虫是丧失了尊严的，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而且一个系统、一个社会在正常运转尚有余力的时候，一定会有冗余、有蛀虫，但是当遇到困难，蛀虫一定是被优先处理的。最简单的，从造字来看，我们小时候都是手脚并用的爬行，这时候我们还是婴儿。当我们可以双脚站地，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就慢慢成为了一个人。但是人到中年了，男人人到中年了，当个人可以吗？不可以，必须要成熟起来，要长大，不能当巨婴，成为大人。什么是大人？能够摊开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肩膀，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担当起这个社会，担当起这个世界的人，方为大人。接下来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撞桌子、撞椅子，大概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吧。这是一位女性网友，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她是这样说的。女性视角强打一下，我认为最难得的两点，谦逊、善良。先说谦逊，人到中年，取得一定成绩也好，平平淡淡也罢，都要正确认识自己。取得成绩可能是平台给你的助力，不要自我膨胀。落后于人也不要灰心，要承认别人的优点，继续提升自己，未必不会大器晚成。最可怕的中年男人就是唠唠叨叨、上天入地吹牛，尤其在酒桌上，借着酒意上下五千年，诗词歌赋、人生理想的水，拖延散场时间，拉拉扯扯，觉得别人行是因为有背景，认为让自己上自己也行，对着妹子进行爹味教育，无处不在地散发中年油腻气息。再是善良，人生很难，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时候，推己及人，要理解别人的难处，尤其是不要伤害比自己更弱的人。善良对待同事，不做勾心斗角的阴暗事，善良对待家人，不随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善良对待自己，不强求，活得轻松随意，不把别人当玩物，不拿捏别人的弱点，
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人。最后提个附加项，能控制身材与发量更佳，没有也无所谓，尽量保持身心健康。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本节目由联天下区域公用品牌冠名播出。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以技赋能三农，再育凯旋。最近啊，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全国决赛在广州圆满的落幕了。我们连云港马大姐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东海县农产品行业商会会长马维华，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荣获了三等奖。本次赛事是国家级一类农业职业技能大赛，今年首次将农产品经纪人纳入到了正式的赛项当中，由农业农村部、人社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含金量十足。赛事分省级选拔赛、全国决赛这两大阶段，全国超过5000名从业者参与了各地的选拔，964名选手登上了省赛的赛场，竞争十分激烈。此前马维华在江苏省选拔赛当中荣获了2等奖，代表江苏成功入围全国总决赛。深耕农产品行业20多年，马维华从超市一节熟食柜台起步，专注本土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品牌打造，带领团队研发脱脂新工艺，拿下了2项国家专利，创下了世界脂肪含量最低猪肘记录，打通了东海食材直供深圳央厨的通道，牵头成立了东海县农产品行业商会，并且打造了福如东海精致农品区域品牌，带动1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这次国赛获奖是对这位扎根田间的农产品经纪人专业能力的高度认可。咱们说到了东海啊，在这东海县的红庄镇双桥村，时间的味道是酸甜交织的。20年前，它是一颗来自浙江的种子；20年后，它化为连片的绿色海洋，承载起了上千户家庭的生计与希望。这颗名为永优的葡萄啊，见证了双桥村从传统农耕到特色产业的蝶变，也串起了一个关于奋斗与共富的乡村故事。故事的开端呢，源于一次对甜的追求。2005年，双桥村有村民在浙江的葡萄园打工，那个时候家乡是以小麦和玉米为主，一亩地毛收入不过1000元出头，而浙江的葡萄园一亩能够挣到了3万元，这个数字啊，像一颗石子一样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涟漪。他们就说了，说这个同样是土里刨食，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2006年，敢为人先的村民就引进了永优品种。起初呢，4-5年的时间啊，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日子，没有技术，反复的摸索。遇到病虫害就四处求教，功夫不负有心人。2010年，第一批土专家积累了本土化种植的经验。从这一年开始，双桥葡萄以星火燎原之势铺开。2020年，全村73户种植量921亩，到2025年已经扩大到了4500亩左右。走进种植大户马双全的大棚，葡萄藤错落有致，这位曾经的赔本户啊，如今已经是公认的技术能手了。马双全就说了，刚开始啊不懂门道，病虫害根本治不住，差点就放弃了。那他呢，硬是探索出了一套适合双桥的种植、施肥、修剪全流程经验。如今他的葡萄园分3个批次错峰上市，第一批温室大棚果5到6月成熟，每斤15到20块钱，亩产3000斤，亩均收入约45000块钱。第二批每斤9块钱左右，亩产4000斤，综合收益约35000元。第三批批量上市，每斤7块钱左右，亩产4000斤，亩均收入也在30000元以上。他就说了，说这个哪怕是最便宜的第三批，收益呢也比种小麦高出了许多。如今双桥村葡萄种植面积达到了4500亩，辐射带动了周边形成近1万亩的规模。
稳定的价格和市场的认可，让村民们的钱袋子鼓了起来。葡萄产业不仅富了种植户，更是改变了双桥村的人口结构。曾经村里3000人常年外出打工，如今大棚用工需求激增，2025年外出打工的人数锐减至1000人。年轻人回来了，从事修剪管理等技术工作，老年人也不闲着，除草包装等轻体力劳动让他们在家门口就有了收入。正在分拣葡萄的村民就笑着说了啊，说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还能够照顾家里，太方便了。种植大户刘棒啊，他流转了30亩地，种了10多年葡萄，不仅自己致富了，还常年吸纳周边的村民务工，成了大家口中的土专家。双桥永优葡萄口感佳，酸甜适中，上市的时间与石梁河葡萄形成错位，早就已经名声在外了。每到成熟的季节，苏锡常、上海、青岛等地的客商是慕名而来，直接到大棚收购。但是双桥人并未止步，在红庄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双桥村正在积极地申报葡萄示范园，与扬州大学团队、省农科院深度合作，为技术更新和产品的迭代寻求智力支撑。他们负责人就说了啊，他们就是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以前呢分散卖，以后是要集中交易，统一标准，让双桥葡萄不仅卖得出，而且卖得更好。2026年7月至8月，这座承载着村民新期待的交易中心将会正式投用。从浙江引种到本土生根，从散户摸索到万亩产业，从单一销售到品牌化迈进，双桥村的这串永优葡萄串起了村民们的致富梦，更是串起了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甜蜜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0: 进行实地核验。现场可见2025年9月份投放的牡蛎幼苗长势喜人，成品品相优异，预计8月份可以正式的采收。长期以来，受到技术和海域环境的制约，本地的牡蛎养殖存在着周期碎片化的痛点，没有办法实现全年的连续生产。为了破解这一困局，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牵头搭建了郑启孝产学研合作平台，结合当地的海域水文条件，对养殖的密度、钓养的结构等关键环节开展了系统性的优化。那在此技术改良当中，盐绳钓养模式成为了核心的突破点。这个技术呢，他们采用的是环保浮球提供浮力，通过盐绳与海底桩脚的固定形成稳定的养殖筏架，两端用毛绳连接固定，浮应啊走向和流向都是一致的。相比传统的养殖方式，盐绳钓养可以使得牡蛎获得更加充足的生长空间和水流交换条件，抗风浪能力显著提升，同时便于日常管护和采收。养殖绳上采苗器之间的间距可以根据牡蛎的生长情况来动态的调整，随着牡蛎的个体增大，适时的扩大间距以保障充足的生长空间。市海洋与渔业发展促进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这个技术改良，实现了从育苗、生长、育肥，然后到采收的全流程常态化运营，彻底的改变了过去靠天吃饭的季节性生产格局。新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海域的利用率，通过科学控制养殖的密度和钓养的水层，有效的提升了牡蛎的品质和养殖的收益稳定性。据了解，连云区近年来啊，他们持续地探索海域资源高效利用路径，全区118公里的海岸线，1600平方公里海域，曾经长期受困于传统紫菜养殖的季节性闲置难题。那这次牡蛎的盐绳钓养技术的成功是强调了农村三资是村民们共同的集体家底，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与乡村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要求参训人员端正学习态度，严守课堂纪律，带着工作难题学，把业务本领学扎实，切实当好集体资产的守护者。本次培训呢，坚持问题导向、务实的导向，邀请了市县的业务骨干和行业专家们授课《经济组织法》以及省市县三资管理的专项整治文件，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基础以及三资管理的规定、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及财务化解来进行授课。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朋友们，这个天气越热啊，咱们的脸呢就越容易出油。那如果说你想让你的皮肤一整天都清清爽爽的，选对精华这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啊，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你可想而知了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能有多火爆了。关键是今天我们所带来的还是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干性皮肤用着不紧绷，油性皮肤用着也清爽。官方旗舰店啊，75毫升的就得卖到1260块钱一瓶。今天我们的美妆福利专场，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啊，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只要699元，而且前66名下单的朋友还是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啊，送你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而是实打实的大正装。相当于699块钱，咱们到手整整2瓶啊，200毫升的量，加量不加价。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可不可以，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这个精华我们知道是作为护肤品里面的重中之重，尤其是现在进入到三伏天了嘛，紫外线比较强，太阳比较大，皮肤就非常容易泛红敏感。那这个时候别的都能将就，就是修护维稳的精华，这个是真不能少的啊。咱们备上一瓶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稳稳地兜住你所有的皮肤问题。因为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它不像市面上很多

主打滋润的精华一样啊，都是浮于皮肤的表面，难以吸收。这款产品啊，它是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被你的皮肤吃掉啊，非常适合夏天使用。那咱们很多朋友用过了啊，用过的时候呢，咱就不用多说了。今天这个机制，完全是放心，不用多说，已经去抢了。咱们有一些朋友没有用过这个产品啊，我建议大家趁着这样一个价格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咱们去试一下。你试一下就知道好和差了。699块钱是买一瓶送一瓶，算下来的话，一瓶才350块钱啊，比官网的价格便宜不是一丁半点了。而且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溯源，保质保真，抓紧时间去抢购吧。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直接去下单了。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正式发布了苏农优品农产品省域公用品牌，并且同步开通了淘宝苏农优品的线上销售专区。灌南县的烤乳猪、土鹅蛋、肉圆这三大特色农产品成功的入选，正式入驻了平台连云港板块的展示展销，借助着省级优质品牌矩阵，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这个苏农优品是省委省政府重点打造的省级农产品公用品牌，也是落实品牌强农战略、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这个品牌呢，是立足全省的农业资源整合，打破了各地农产品品牌分散、体量偏小、渠道零散的发展瓶颈，构建省域公用品牌加产品品牌加企业品牌这三位一体的融合发展体系。通过统筹资源共享、渠道互通、优势互补，推动各地的特色农品抱团发展、提质升级，依托省级品牌的公信力，破除地域的销售壁垒，持续扩大江苏优质农产品的全国知名度、市场覆盖面与品牌影响力，助力农业从规模增产向品牌增值的转型。近年来啊，灌南县他们紧紧围绕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立足县域资源优势和农业的特色产业，以产业强县加品牌强县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核心，着力强化农业品牌建设，充分发挥农产品的区域公用品牌领头羊的作用，做强做实做大做响，灌乡难得区域公用品牌，初步形成了以一个区域公用品牌为中心、六个主导产业品牌为支撑、 N 个特色农产品品牌为基础的一加六加 N 的农业品牌矩阵，打造了标准化的生产、产业化运营、品牌化营销的农业发展新格局。这次成功的入驻苏农优品省级平台的烤乳猪、土鹅蛋、肉圆，是灌南县深耕品牌强农战略、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性成果。这三款农产品啊，都是依托本土的特色种养、加工工艺打造，积淀了深厚的产业发展底蕴，凭借着优良的品质、独特的风味，积累了良好的市场口碑，是极具灌南辨识度的特色农产品品牌。那本次入驻省级优质公用品牌平台，既是对省市啊对灌南县特色农产品品质与产业实力的高度认可，也为本土优质农产品搭建了规范化、规模化、数字化的

线上推广销售新载体。下一步，灌南县将以这次入驻为契机，持续的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做大做强灌乡难得县域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依托苏农优品的省级平台资源，拓宽农产品的产销对接渠道，持续擦亮灌南特色农业金字招牌，为全县的农业拓市场、优产业、增效益、促增收注入持久强劲动能，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

0: 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江苏省高校办城新房购置一件事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加快推动我市新房购置一件事改革落地见效。最近啊，市住建局他们组织召开了全市新房购置一件事业务专题培训会。在这次的会上，市住建局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对文件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宣贯解读，对我市下一个阶段新房购置一件事的重点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技术人员现场演示了连云港市新房购置一件事业务的受理平台操作流程，详细讲解了系统功能、办理的环节以及实操要点，确保参训人员熟练掌握业务规范。全市住建、不动产登记、供水、供电、燃气等相关部门的业务骨干参加培训。这次培训明确了标准，规范了流程，为下一步全面开展新房购置一件事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深入贯彻国务院安委办、省市关于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专项整治工作的部署，深刻汲取勘查设计造假而引发的安全事故惨痛教训，压实工程建设源头质量安全责任，最近市住建局在218会议室组织召开了全市勘查设计行业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警示教育座谈会。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议并讲话，设计科、市建设施工图审查中心、全市以及以上资质勘查设计企业、施工图审查机构的负责人参会。会议首先组织观看了安全生产的警示教育视频，集中传达学习了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安全生产领域部分弄虚作假典型案例的通报，以及省市相关工作部署精神，解读我市专项排查整治的实施方案，并就我市勘查设计行业进行工作部署。市住建局设计科的负责人指出，勘查设计是工程建设的第一道关口，那勘查数据还有设计成果弄虚作假呢，就会形成工程先天安全缺陷，后续的施工监理无法弥补，相关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将会承担民事、行政乃至是刑事责任。会议传达了省级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将严厉整治设计勘查造假行为，并解读我市专项整治方案，明确勘查设计图审的自查要点。在会上，中蓝联海设计研究院、江苏浩源勘察设计、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江苏华新市政规划院、市施工图审查中心、淮安市华达图审中心，一共6家单位代表依次交流发言。各单位结合着

经营实际，对照着典型案例查摆自身的管理短板，围绕着野外勘查管控、图纸校审流程、还有风险防控、内部监督等方面，介绍了自查的举措和长效的管理思路，发言务实深刻，为全行业的自查整改提供了参考样板。市住建局的相关负责同志呢做了讲话，对全市的勘查设计行业整治工作提出了三点明确的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安全生产从严监管高压态势；二是紧盯时间节点，闭环推进排查整治落地；三是强化担当落实，构建源头长效安全机制。会议要求各参会单位第一时间传达会议精神，以这次警示教育为契机，举一反三，厉行厉改，健全全过程可追溯质量管理体系，从根源杜绝安全生产的弄虚作假行为，共同规范勘查设计的市场秩序，守住全市工程建设质量安全源头防线，推动行业高质量平稳发展。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啊。为了规范人防设施维护管理，动态掌握设施的底数和运行状况，推动平站结合高质量发展，本月初我市正式启动了市区人防工程专业体检工作。这次行动是由市民防工程监管中心牵头，坚持以查促改、帮扶推动的原则，覆盖了主城区600多个人防工程项目。体检由两个专家的技术团队逐一的检查评估，重点聚焦项目的基本情况、使用证的合规性、设施维护的规范性、还有设备功能的完好性、风险隐患的排查以及人防车位管理等六大维度。通过同步建立工程现状加问题清单台账，指导使用单位精准整改，持续提升日常的管理与战备的保障水平。截至目前，首批20家人防工程的现场检测已经完成，整体工作有序推进。下一步将会对发现问题实行消耗管理，确保整改到位，切实提升人防工程的战备效益与社会效益。为了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倡导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增进邻里之间的交流互动，最近啊，江苏阳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世纪凤凰城服务中心，他们组织开展了晨跑打卡活力社区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业主以及亲子家庭踊跃参与。清晨的世纪凤凰城园区绿意盎然，空气清新，参与活动的业主们早早的就来到了集合点，其中也不乏许多小业主的身影啊。随着一声令下，大家就沿着园区道路有序起跑，有的小朋友步伐轻快，活力满满，有的则是在家长的陪伴下稳步前行，队伍当中不时传来欢声笑语。值得一提的就是，活动现场还出现了温馨有趣的小插曲，一位家长给孩子穿了自己的短裤，和小朋友一路小跑的时候呢，不停地整理裤子，模样的可爱又认真，成为了晨跑队伍里面的小亮点，引得周围的业主们纷纷会心一笑。这次晨跑活动呢，不仅为业主们搭建了锻炼身体、亲近自然的平台，更是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大家在运动当中收获了健康与快乐。参与活动的业主们纷纷表示，这样的社区活动很有意义，既培养了孩子们的运动习惯，也让邻里关系更加的融洽。一直以来，阳辉物业世纪凤凰城服务中心始终秉持着服务只有起点，满意没有尽头的服务宗旨，在做好日常物业服务的同时，持续策划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不断地提升业主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的重大项目，一年已经过半了啊，这件民生工程到底进展的怎么样呢？记者最近从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截至六月底，根据各地上报的数据，全省已开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304个，开工率达到了101.3%，完成投资75284万元啊，惠及了居民约10.2万户。老旧小区由于建设年代比较早，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那改什么？如何改？江苏要求加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及时回应群众关心的改造内容、出资方式、加装电梯、物业管理等热点问题。一方面呢，江苏着力的消除隐患，增强安全韧性。按照应改尽改的原则，将存在安全隐患的电力、供水、排水、燃气等老旧管线优先列为改造内容，实施二次供水与污分流改造工程，有力地消除了带病运行、跑冒滴漏、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环境品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省着力地完善功能，提升宜居品质，鼓励各地创新探索实践，从住区、街区和城市多维度一体化考虑，整治小区和周边的绿化、照明等环境和公共空间，根据需求增设停车场、电动自行车以及汽车的充电建设，改造或者是建设小区及周边适老和适幼设施、无障碍设施、安防设施等配套设施，系统地推动小区内外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联动更新，实施项目大片区统筹、存量资源整合利用。这个老旧小区啊，既要建好也要管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推动小区改造的同时，我省各地引导居民协商确定改造之后的小区管理模式，指导制定管理规约以及业主议事规则，共同维护改造的成果。那下一步，省厅将会指导各地充分地征求居民意见，结合小区体检，摸清空间布局和资源底数，综合研判之后，建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储备库，为科学有序实施做好准备。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精华。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的脸上也就越容易出油。那如果说你想让你的皮肤一整天都清清爽爽的啊，选对精华这是关键。作为雅诗兰黛的当家产品啊，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你可想啊，这款产品它到底是有多火爆？关键是我们这次带来的还是全新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升级，干性皮肤用着不紧绷，油性皮肤呢用着也清爽。官方旗舰店75毫升的就卖到1260块钱了。今天在我们的广播商城，在我们的美妆福利专场啊，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只要699元，而且这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们买一瓶再送你一瓶，不是小样，不是中样，是实打实的送你大正装，相当于是699块钱，咱们到手足足两瓶啊，200毫升的量，加量不加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那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不管体重的存在。哎，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呢，作为护肤品里的重中之重，特别是现在进入到三伏天了啊，紫外线强，太阳大，皮肤就非常容易泛红敏感。那这个时候，别的都能将就，修护维稳的精华，这是真的不能少的，朋友们。然后咱们备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稳稳地帮你兜住所有的皮肤问题。因为这款产品它不像市面上很多主打滋润的精华一样，都是浮于皮肤表面，很难被吸收。

收。这款产品呢，它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的一抹就非常容易被皮肤给吃掉，特别适合夏天来使用。那之前咱们用过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刚好今天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就更不用说了，都已经开始去抢了，对吧？但是对于咱们很多没有用过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趁着这样一个价格优惠的时间啊，一定要试一下。69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算起来一瓶才350块钱，比官网便宜呢不是一丁半点了啊！而且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溯源，保质保真。有需要的朋友们，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就能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啊，直接下单去抢购了。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啊发布了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就显示了超过70%的受访小区没有公示物业费的收支以及公共收益的信息。2025年下半年，中小协选取了全国21个城市的50个住宅小区，开展了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采用了消费者感知调查和体验式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获得了消费者感知调查有效样本1543个，体验式调查有效样本50个。调查内容既包含了2019年中消协开展的国内部分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当中设施设备管理、秩序维护管理、环境卫生管理、客户服务管理等问题，也包含了小区门禁管理、文明养宠、空置房物业收费收取、新能源汽车充电以及地库进入等热点的问题。消费者感知调查结果就显示了受访居民对物业服务质量的评价总体得分是79.82分，较2019年提升了约27.53%，接近了良好的水平。受访居民呢对物业的保洁和环卫服务评价得分提升是最为明显的，增幅都超过了30%，反映出啊6年来物业服务的质量在不断的提升，小区居住的体验得到了改善。2019年中消协开展的同类调查当中，部分受访小区存在着公共设施维护不足、保洁环卫服务滞后、宠物管理缺位、机动车停放混乱、门禁系统失修、业委会运作薄弱等突出问题。这次调查对于上述的突出问题再次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住宅小区物业在保洁服务、环卫服务、设施维护和秩序维护方面改善较为明显，居民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但是在停车管理、物业收费标准和物业综合服务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主要就体现在小区停车位的数量严重不足、小区门禁管理松懈、物业收费标准过高或者质价不符等方面。此外，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少、乱停乱放、宠物管理缺位等也是居民反映比较多的问题。好的，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在也开播的时候呢，我们的抖音号也同步在线啊，大家可以点击搜索一下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的名字做了一些微微的调整和更改啊，因为怎么来讲呢，就是最近那个平台又改规则了啊，他半年他能改两次规则，然后把人都给他改崩溃掉，所以我们今天确实也是好久不见啊，今天才正式的把这个整个平台给他弄好，我们才开始把这开播给他有大家有开啊，然后呢，在我们开播的

同时呢，各位可以拨打我们主编的热线电话85453123。嗯，好，然后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在外场啊，会接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各位有买房、卖房，还有政策交易啊，还有政策类型的交易类型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说想要进行一个交流和探讨的话，欢迎各位来关注，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好，我知道一上来大家就会有一些那个一直想问的一些疑问啊，我觉得可以一点点跟大家来聊一聊。先来回复第一位朋友啊，他说呢，之前看过我们直播金海福邸啊，问这个楼盘怎么样，现在这个叠墅有二手房，那应该是关注买叠墅的。我当时还在跟他讲呢，我说这个小区其实之前有以旧换新，但是以旧换新现在已经结束了，那这小区的高层现在已经是被收掉了，作为保障房或人才房来进行使用。那洋房呢，有60%-70%的以旧换新已经结束了，还有包括叠墅产品可能上下叠下跌已经结束掉，上叠可能还有部分的一些现房是可以去金海福邸的售楼处现场去进行购买的。但是买它一定是没有以旧换新来的划算，毕竟以旧换新我们会把大家的一个手头卖不掉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会平高啊，高于市场大概2000多-3000多的一个价格。但这个说实话已经执行了2年的时间，目前呢承建他们家手下这个4个以旧换新的楼盘啊，也换的7788，相较来说呢就是其实我们并不是，相较位置来讲啊，我们并不是优先推荐金海福邸的。所以我当时想问他，我说你应该是联运区的朋友，可能想考虑金海福邸。后来果不其然，他说因为孩子是在虚构上班的，然后他是新浦的，那孩子是在那边上班，目前呢是想买那边干嘛来着，是自己住对吧？因为我刚刚记得我开播之前好像问过你这个话，你是自己来住还是怎么，想离小孩近一点，或者说就折中一下这个路程是吗？如果是考虑自己住呢，其实说实话哈，金海福邸这个小区呢在这个我们广电边上，相较来讲它边上可能只有我们香溢广院啊，以花果山大道东为例来讲，那以这个由南向北走的话，那可能目前周边就是大学城啊，紧接着就会是像我们广电的香溢广院，还有就是金海福邸这样一个小区。那这个小区呢，其实说实话啊，目前来讲我觉得生活便利度不高，它的生活便利度我觉得相较来说它还没有香溢广院来得高，或者再往后走，再往那个西走一走，可能都没有宋跳那一片生活便利度来得高。宋跳片区大家不要看，一说宋跳就觉得哎呦工业园产业园那片能怎么样啊，但是那片连云港实验学校9年制昌邑路校区在那一块儿，紧接着它那一块儿有一些大型的这个社区型的一些这个小区在那周边，包括碧桂园在那一块儿就占了好几个角落对吧，东西南北各个角落它都占到，什么那个星海学府啦，碧桂园星海云谷啦，还有包括像那个各种啊，就是一些这个大型的小区，就是这种融洽。

我主要目的就是想买新房，位置呢相较来讲觉得反正也行，我有车，我来回相较方便一点的话，承建他已经在又在申请这个以旧换新了哈，但是批下来这个概率大不大，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等看看吧，如果批下来概率不大的话，你可以去考虑他们的二手房，可以去关注一下，毕竟别墅嘛，作为一个稀缺产品来讲的话也还是可以的啊，而且这个小区有优势的，它是靠近山体，它的一个整体的负氧离子含量它会更高一些些。再说什么旁边的那条路会修吗？说实话今年呢要修的路太多了，你说的是旁边哪条路呢？那个5858这位朋友啊，你可以看一下啊，哪条路啊。再来回复一个朋友的问题，说是不是最近房价有涨的趋势？你是看了我今天的这个节目标题吗？你是看了我的一个标题吗？你觉得它是有这个涨的趋势？我的一个标题今天给大家来说一下，各位也可以参与一个话题讨论啊，包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二手房又一次刷新价格，当然这个价格我不好打是下还是怎么的啊，因为它这个我觉得可能会限我的流，它不属于正能量型的啊，但是实话实说，相比较来说呢，就是目前整个房价它并没有说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但是呢它确实是有一个成交量的提高，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探底啊依旧可能在做，包括有一些小区探底可能已经到位了，有一些小区呢相较来讲它的一个底部呢可能还没有磨成，它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还说看了成交量加上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不一抹相思，包括前天文杰还跟我发信息，他说哎，说你们房产的好日子要来了，我说什么好日子来了，他说那个要涨价，说下半年要涨价，你又听谁说的，他就把那个说的那个博主的视频发给我了，讲的就是上海啊，我觉得上海它不能，它一线不能再一线了，对不对？好，恰巧我家里的一个姨她就是在上海做中介的啊，她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居间公司，然后做的还不错，她是专门做上海豪宅这种类型的成交的，所以我就在问她，我就把那个视频发给她，我说问一下你们上海最近啊，我听说那个成交量都在涨，哎成交的价格都在涨，哎我说是这样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们按你们现在已经是在上海做房产的这个一线啊，就接触市场的这个一线的人员来讲，我问你们是怎么来形容目前上海的一个情况，他说目前上海其实它涨，微微的有些区域微微的涨，但是其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都在涨，看区域看板块微微的涨。我说那你的这个豪宅呢，因为你卖豪宅比较多嘛，那这个豪宅呢它在上海它毕竟也属于稀缺产品对吧，你豪宅嘛，独栋啦，或者是独栋大家肯定很老之前那种老产品了，或者说就是你有钱肯定也买不着的啊，这样的一些小区，他说那也倒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啊，说涨，说可能有区域是微涨，但并没有市场上所说的啊，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讲的啊，最近看成交量一二线城市都在涨价，不是就上海这样一座城市，就刚刚讲的魔都啊，一线不能再一线的城市，也没有就是以我跟那个接触市场呢一线的这个中介的一些朋友，就是家人，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讲的也是在说，并不是说都在涨价，可能有涨吧，有些区域就是微微的在调，它也是肉眼可看得见的可控的，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们总在说这个成交价格我倒是不是很认同，当然了后就是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一线二线和我们三线啊，包括二线和强二线，他们未来的一个走势其实都会拉开很大的差别和差距，所以后期我们的三线包括后面的一些城市没必要去像一线和强二线这样的一些城市来做一个看齐和参考，意义已经不大了，真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现在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城市限购限售的一个放开啊，包括像那个南京现在可能学位它的一个

个入学的一个这个学位制的一个时间，他可能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能都不关注了。像刘云港现在可能还有六年啊，比如入学，我后期，比如说我才释放出来这个学位给下一个孩子再用，就是现在。此刻可能南京啊包括苏州啊跟随了啊，慢慢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体房产市场行情都在往下进行一个探底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多像三四五线城市一些确实条件非常不错的一些朋友，他会在像所谓的南京啊苏州啊在出省的话，可能像那个有一些条件可能更 OK 的啊，上海啊杭州啊深圳啊，就这样的广东啊这样的一些城市，他可能会去外出寻求一个置业的一个可能性啊，这样一个核心地段的一个好房子的可能性。所以你要再讲说这个一二线城市再涨我们三四线城市也不用去看齐啊，因为我们毕竟不一样，城市的能级不一样，整体的一些这个所给城市的一个赋能它也是不一样的啊，相较来说整体目前的一个出生率也在下降的一个情况之下啊，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我觉得已经真的不再做一个参考了。所以有些朋友说实话，就是因为手头确实房子之间资产相较来说比较多一些些，他确实跌得他蛮疼的啊，就是可能一套房子损失个100多万，在连云港我觉得可能也是大有人在的，包括之前可能在房价高峰期卖掉后来又在高峰期买回来的一些朋友，他也是大有人在的。就是买房嘛，就是本身房住不炒嘛啊，这个肯定是个总基调，就不用再过多去再想啊他又在涨，哪怕是在涨你也要分城市，他也得分地段，他也得分区域。上海那么大一座城市，它可能就是对吧，核心区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浮动，但是有一些这个郊区类型的你要指望着它有过多的一些涨幅，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大。再拉回来我们省内，像南京我记得在房产这个高峰期的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啊，2016年吧，2016-2017年那个时候房子是属于一个月一涨价，甚至后期变成了一个星期一涨价的一个情况下，南京的一些文旅板块啊，什么那个机场板块对吧，空姐空少板块啊，就这样的一些板块，可能像那个像恒大的一些这种恒大嘛，很爱造这种梦啊，就什么这个文旅啦啊，恒大的什么文旅啦，进地铁口什么600米啦，这样的类型的一些这种南京的啊，其实是郊区的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在那个2016-2017-2018啊这样一个时间点啊，它可能也是收割了大批量的一些这个三线啊四线城市的一些朋友，有这个购房这个发烧友啊，那个时间点可以称之为发烧友啊，就觉得啊买房我肯定就赚，那我去南京买我肯定不能在刘云港啊，那时候就把钱可能往这些区域来砸。其实现在回头再看一看啊，那个时间点他们肯定就会卖在6000多7000多甚至可能就8000多啊，不到10000，但是现在再看呢有的时候可能对吧，就是选择确实也很重要，认知也很重要。刚有朋友在讲这个话题嘛，所以就展开多聊了一些些啊。然后就是如果后期大家有想关注一线城市啊他们的一些这个房价走势的话，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多聊一聊啊，因为我认为我这边能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和信号应该是属于他们真的是实打实接触到市场的一些朋友，他们给的一些很真实的一个市场的反馈了，对不对？因为毕竟嘛，就是中介嘛，确实也是接触到市场端，对不对？就是最最最真实可靠的一些数据和信息也是来自于他们的，肯定是这样的啊。好，刚刚又聊到那个说青海府邸边上的有个闸口啊，那块路呢，目前我说实话我倒没有看它有一个修的一个公告出来，但是今年有什么路会修呢，我大概讲一下啊。像那个青海书院和景岳书院边上有一条路它是要修的，通往华尔山大道，还有像那个九乐府啊，他们那边有一条小路也会修向华尔山大道，它会就后期如果有一些朋友走那条路走的话，你们可以分流啊，走那条小路通向华尔山大道，包括像那个金鹿苑，他们家
应该是北吧，北向的那条路。

0: 也已经是在修了，那个早就在公示了，也已经会、也会去修复的啊。今年因为那一片的话，今天省运会嘛，省运会在华武山大道这一片，就是在我们广电对面那个体育中心啊那块去举办的，所以为了盛世贸啊这一块他也要把它给做好，所以这种小路相较来说的话，我觉得主修我知道的反而都是通往华武山大道这边的啊，一个是九月府那边的啊，一个是那个金鹿苑这边的，还有一个是新海书院、景岳书院那条那片的那条路是要修的，我是知道的。其他的话你问的这个，我回头可能还再去了解一下啊。你说的是，金海府邸对吧？那边。旁边那条路回头我再了解一下，看今年是不是要修复啊。今年其实市政要做的东西还是蛮多的。还有在说紫荆桃花源275消息吗？说是要做，做是肯定要做的啊，我知道的是说是要做的，但是呢要到今年的年底吧，动工的话应该今年年底也不太可能。今年年底因为他们家老板说最近啊经常不来他们那个售楼处，我说干嘛去呢，他说经常去设计院，一去就一待就待个把月，然后可能才偶尔回来一趟来签签字啊就干嘛的，然后就泡在设计院，就专门去改他们27相关的一些这个图纸，来做相关的一些规划。所以怎么来讲呢，我觉得就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不做他们老板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在这图纸更改上干嘛呢，那肯定是要做的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啊，我们也是有一小段时间没有进行开播了，我们的平台也发生了一些规则的变化啊。然后大家可以帮我们戳戳赞，可以没关注的朋友在左上方点击一下主播的小红点的关注就 OK 了。那27如果说有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到大家吧。据听说那个御苑苍梧御苑的27，就是目前各位也很关注的这个华武山大道西地块，也是今年城建他们要做的开发的这个住宅地。他们当时呢说是想做一个120%的一个得房率的规划，好像最后没批。我当时听到是这样一个消息，具体为什么不是很了解，但是好像是没批，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气口吧，因为紫荆桃花源27嘛，他们家也想做一个100%的得房率的房子嘛，不管是高层也罢，啊，他也想做个100%得房率。我觉得至少说，不管是国企方面还是民企方面，再开发新楼盘的这些，他们都是想把房子给他做好的，就是很明显吧，就看到得房率，我想给他拉一拉，拉得高一点，最起码100%。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好的，至少说这个市场开始，不管说它成交量会、后期怎么样，我觉得房子它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那它一定会有置换朋友去买账。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0: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大家
3: 刚赶回来哈，跟大家来继续聊。其实刚我在开车的时候也听到静静哈聊，目前为止其实一手房的情况哈，销售量紫荆桃花源还是非常赞的，包括二手房一些价格确实是比较刷新的。因为在我们刚做房产的时候，那时候静静你应该知道，我有一个月景府邸的房子，就当时
0: 洋房
3: 当时8000多的时候我没卖，就因为跟中介谈不是很愉快，然后我就把这个房子搁置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市场行情不行，这房子我就卖掉了，当时亏了将近20个吧，但是我的卖价将近也是在7000块钱左右，送了一个车库嘛，就是单价其实也划到6000多，然后这两天我刷到了一个

0: 一个高层精装修，单价才5000，
1: 是吧？但是它高层，
0: 但是它是精装修，哎，我当时的房子是毛坯房，
1: 但御景福的有一个点就是它没有电梯。就是因为你那个它是那个楼梯，
0: 而且它还是5楼，
1: 对，它不是电梯。
0: 对，我就是表达一个点，就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了，我就非常的庆幸，
1: 就至少说
0: 跑
1: 我把它跑掉了，
0: 跑得早。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你无论是不是洋房，它是5楼啊，就是它的价格，我觉得5000块钱也差不多。
1: 其实我在那个他就是在那个一些二手房的库里面哈，我有时候会进去刷嘛，刷库，我会刷刷，我扒拉一下，我看看最近的一些那个情况，然后再一看的时候，我会发现真的有一些房子它挂，你知道都挂个3年。
0: 是的，
1: 4年，
0: 是的，
1: 就一直还在库里挂着没出去的。你想想3、4年的时间完全在高峰点，够你跑的呀。但是为什么不跑啊？
0: 其实好多人把房子挂到二手房的这个库里，他刚开始他并不是诚心卖，他想看一下市场行情，就他的价格相对来说挂的会偏高，但正儿八经这个房子你要想卖的话，它的价格绝对是吸引人的，
1: 是吧？
0: 因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二手房其实它成交数据跑得挺好的，但主要还是以价取量。
1: 还有像那个就是今天标题为什么要说啊，二手房它价格又刷新了记录啊！其实我当时想的是刷新了我认知的一个低点的记录，后来想了一下，不能这样来说，如果这样来说的话也蛮尴尬的。为什么这样来讲？因为我看到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它极具代表性，它是苍梧板块的紫金公馆。
0: 紫金公馆
1: 这套房子它是高层，你知道我那天看到那个，就前天我看到对什么样一个价格吗？
0: 1.23万，
1: 就在12000多，
0: 差不多。它目前为止，洋房已经到了2年开始释放了嘛。洋房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价格是虚高的，确实蛮高。但现在我看上有一些成交的，可能也就17000-18000左右。
1: 你认错人了吧？见字如面，甚是想念啊，是吧？见字如面，这位朋友，我是静静。
0: 是的，
1: 他是露露
0: 啊，是我说呢哈，
1: 他说的是
0: 的那个
1: 对，御景府邸是刚露露
0: 几号楼我忘了，我不太记得了。
1: 对，
0: 但是你当时卖的时候是多少钱？我看看我们俩谁跑得快。
1: 你是几年卖的呢？哎，可想 battle， 你应该是在两年前还是3年前？
0: 应该快3年了，
1: 又快3年了。
0: 对，
1: 他是在你是在二三年，他是在23年。
0: 他说错了，露露。其实哈，刚今天也讲到了，就是紫金汤花园，其实它的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那最近呢，它的22号楼和23号楼有交付，交付的那个视频我刷到了，其实现场还是挺热闹的。但是有一家相对来说就有点糟心了，它就是连云港的半岛明珠2期，金辉的。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
1: 在猴嘴哦，跟大家说一下，
0: 对，他的房子就没交，然后给就是他的开发商嘛哈，也没有给出一个正儿八经的回复，但大概率说他是会在年底的时候进行交付，但是开发商并没有进来承诺。哎，其实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我还是蛮糟心的。像现在买房子的很多朋友，他就是刚需，我要么结婚，要么小孩这个上学，要么我就是养老，
1: 做一个终极改善，来使用一般。
0: 对啊，养老啊，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一个房子没交付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讲真的是蛮揪心的哈。所以说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还算是比较可以的，但是也希望半岛明珠2期尽快交房，就给所有的消费者一个说法啊。
1: 哎，回头我们再去问一下住建啊，也来聊一下看那个。但说实话，金辉呢，其实连云港的金辉做的真的是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主要是集团他们那边拉垮了，但是哎，这东西怎么来讲呢，说实话现在所谓的这个烂尾啊，也不可能让他烂尾，都什么样一个行情了。目前大家长也会给他想办法，他自己也会想办法，
3: 他就是往后延，
2: 哎，就是往后延，
3: 对，就让人很揪心。
2: 是的，
3: 其实你在讲哈，目前为止连云港这样的一个行情下，所以说买房子嘛，就是以后的就一些新规则出来，我觉得是蛮好的。有些房子它会是现房交付了，而且你觉得这个房子不合适的话，你也可以退。

0: 就以后就是政策越来越好，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也会越来越保护。
1: 哎，大家还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全国市场有一座城市叫武汉，武汉当时是推出了几个小区的一个30天之内就是无条件退房这样一个活动。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然后有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蛮有新意的。哎，我觉得因为房子本身也是商品啊，确实也是这样，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凭什么不能退？
0: 但是话又说回来，30几天他也看不到房子会怎么样。
1: 30天，对，所以现在就是一，我觉得就一个点，它有个前提，首先它是现房，对吧？
0: 对，
1: 我拿就是我现房，然后再有个30天的一个考察期，我可以就是有一个，像现在不是连云港梅雨季节嘛，整个江苏省梅雨季节下雨的很多。我知道连云港有一些新小区，它确实墙体渗水渗，就是那个储藏室漏雨啊，就这个很糟心啊，维权的也还蛮多的一些那个业主，所以这确实让人很烦心。这个就要看开发商自己就是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解决和维护。
0: 是的，那连云港有一些新的小区，大家知道吗？就是刚刚交付了一些，但是它的口碑还是比较差的。然后我还听说有一些小区可能要即将交付了，但是它说实话可能陆续还会爆出一些问题，
1: 半年之后，
0: 但是就会时间会比较长一些，长一些嘛，就是还是连云港本土的开发商，
1: 你说的
0: 是还是要把这个房产的质量提一提啊。
1: 而且你不争你讲的这个新海书院啊，我跟你讲，当时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我的粉丝群里，如果你在我的粉丝群里，这句话我是说过的，我说半年之后这个小区你再看，它的问题会更多。
0: 哇，怎么可能是九月府？
1: 你想什么呢？九月府整个墙，整个幕墙它是干挂石材上墙，
0: 而且前一段时间
1: 它不会有渗水的问题，
0: 雨特别大的情况下哈，我专门去他们地下车库看呢，
1: 干燥。
0: 所以说不是九月府，九月府正儿八经的人家是豪宅，就是这些问题相对来说他会规避掉。
1: 他能一样吗？你想一想，你猜到哪我都没万万没想到你猜的是九月府。如果九月府都做成这个鬼样子的话，连云港没有楼盘可以看了，不用看了
0: 啊！而且九月府它有很多的第一带到我们连云港，其实它的到来对连云港的很多楼盘它是起到积极的作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星空车顶，现在无论是国企和民企，是不是星空车顶都卷起来了？
1: 哎，
0: 再一个就是小区绿植的品牌，你们发现了吗？就现在以前乌桕树是一个很罕见的树木哈，现在好多开发商也都乌桕树了，然后卷绿化，卷小区的品质啊等等，
1: 门头石材，
0: 对，
1: 各种啊，硬化软件啊，服务都在
0: 完全不一样。好，所以说我觉得九月府给连云港还是带来积极的影响的。
1: 说半年后预言，不，我说的半年后是指新海书院这个小区半年之后它的问题，它会再继续陆陆续续它会再凸显出来。不是说那个预言期半年后才公布，预言期的话不出意外，其实他家也出意外了。他家按道理来说，今年上半年按照计划来讲，其实应该要动工了。但是呢，好像据听说报规相关的一些规划一直也要来来回回反复再改，它也是需要一个时间流程的。
0: 但是我听说他们二期同样做的户型很花哨，你比如说这顶层带露台的，一楼带院子的，有空花的，挑高的等等，这些产品它都包含在内。但是我觉得哈，如果御苑可以做到128四室的话，确实是蛮吸引人的。
1: 得房率如果能做到120%的
0: 话，这对于刚需来讲，我觉得很多朋友
1: 冲啊，
0: 对呀、
1: 啊，
0: 都想冲。就像当时四季金辉做到80多平方30在连云港火了一把一样。
1: 你知道上海有128平的，你是他们做成大平层哦。上海有的房子虽然说不是在主城区，但是它的有些房子128平，它的得房率达到120%左右的时候，它整个客厅开间它做到了7米多左右，它做了一个大平层，128，现在多舒服啊！住这样的一个房子，
0: 是的，
1: 要大不大，要小不小，又有一个100%往上的得房率，多棒啊！
0: 是的，有朋友说房地产如此低迷，你节目还能办下去吗？你不问，你不问，
1: 问我当然得嘴硬说，我肯定得办得下去。你开玩笑吗？
0: 是的，其实我们还好，我们的这个节目有没有跟就是市场的这个销售情况直接挂钩，就不是说市场很好了，我们的节目做的就更好了；市场不好了，我们节目就做的不好了。我们只是在一个官方的角度来阐述一下目前为止上市场的一些动态。
1: 就是好或不好，我都会在这里不悲不喜。 然后就是
0: 静静的陈述，
1: 对，静静的来陈述一下，它不好，它也得有人去给大家带来相关的一个消息，那我们就是这个出口，对吧？那它好呢，我们也是希望看到它好，那整个市场你其实好，大家整体的一个消费，它也能带动得起来，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就是。你不用操心，这是我们台长要操心的事儿，嗯，
0: 是的，
1: 你不用多去关心，好不好？
0: 好，有个朋友好像提到了鹿苑，我觉得这个鹿苑这个话题真的是提到了静静的心趴上。
1: 金鹰鹿苑，
0: 因为静静她在这段时间，说实话哈，就把自己之前的房子卖掉了，也有在看新房，但是说她属于刚需，就可能要考虑啊书包等等。
1: 对，
0: 如果不考虑这些的话，你问她首选，那肯定就是金鹰鹿苑了。
1: 我会考虑她家，真的，
0: 对，
1: 就所以如果各位有想关注新楼盘的，不考虑书包的啊，如果你是不考虑书包，相较来讲，我觉得这个小区你可去看。
0: 但是他说什么哈，就是感觉后面的二手房更具有性价比，现在买肯定会很亏。你们知道吗？陆苑他在这今年开始吧，就过年期间，他们家价格有一波非常大的调整，就是价格目前为止
1: 还是蛮大的。
0: 基本上就之前，因为他是整个集团嘛，就是也不缺钱，在连云港的这个房产也不是很大的一个额度，他没有太放在心上，所以说价格一直持续都很高。
1: 确实定价哦，
0: 如果他之前早一点把价格放低的话，现在早已清盘。所以说他们家的177，说实话，这个户型我也看好了，非常漂亮，
1: 很棒的。
0: 而且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他们家你买177的，你不一定非要在楼上四楼五楼选，他们家二楼的那个视野非常好，那叫竖景房，你可以直接看到竖顶的那个景色，
1: 小区内的绿植
0: 绿莹莹的，特别好看。
1: 对，我觉得
0: 早买早享受。他们家的房子目前为止价格都调成这样了，我觉得没必要再等，因为可能二手房出来之后，它未必会是你喜欢的这个户，会你喜欢的位置。再有呢，就是他们家大户型改善的，基本上买了都是为了自住。
1: 我觉得就是
0: 现在想炒房的话，特别这种改善型的大户型，很少有人会有。
1: 对，因为可能是我们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俩会多说两句啊。这个看个人的一个置业的一个需求，好不好？因为有些人会觉得那个位置还行，有些人觉得哎呀那个位置难道不偏吗？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说苍梧御苑、新海书院、景苑书院的位置都偏，你知道吧？他觉得不偏的位置就是像苍梧板块啦，老城区、主城区这种类型，苏宁啦那一片，可能他觉得不偏，他觉得万达这片他都觉得偏。每个人对位置他的意义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好不好？一会儿十几秒之后回来。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好，那我们刚提到了什么呢？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陆苑。其实陆苑呢，我们去直播过几次，它的户型170多的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大户型基本上已经做到极致了。然后之前跟开发商也有聊过哈，就是他们家的一些产品的流程啊，包括细节呀、啊，还有连贯性，确实是值得点赞的啊。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为止市场上的一些反馈，然后买不买，包括你们想买哪里，只是一个建议啊。
1: 所以你们
0: 可以、
1: 啊、
0: 对，你们可以去自己多看一看啊。
1: 然后再讲预二期门头做好了哦，门头做好了，门头做好了，那下半年他肯定要开吧，开发吧。
0: 但是预二期他的那些商铺价格好像不是很高，而且都是这种
1: 一期
0: 对，这个价格，包括它的户型都是蛮好的，而且挑高达到4米多，我觉得在这边说实话，做有一个商业，我觉得还蛮好的，应该会赚钱。
1: 有朋友说市区长深高速一直向西到苏宁附近，有没有准备新盖的洋房小区，大平层、大横厅的那种啊？目前基本没有满意的，你可以来往苏宁那片，可能没有，你往北再去一点点，往玉州公园那片再走一走的话，有一个唐心巷啊，不唐心巷，有一个叫那个。

0: 那个叫什么，冬天池地块那块，今年下半年农发他们要做这个这种大平层类型的这样的一个楼盘，要准备新盖的。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位置你还能接受啊，那你可以往这个小区关注一下。可是今年相较来讲，烟草巷、糖心巷它应该都不会有一些动工的计划。嗯，没有。
1: 哎，包括你
0: 地都没排。
1: 对，包括你们说的万象汇
0: 耶楼了。
1: 哎，之前万象汇也是搞得如火如荼的哈，但后来也确实没来。
0: 那时候说是万象城，一开始说万象城不来，万象汇来也行，
1: 那都没来，
0: 都没来，
1: 后来都不行了。
0: 连云港倒有个万象，
1: 但是说实话，九喜会它究竟能招来什么商业，我还是挺好奇的。嗯、我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私心呢？我觉得做一个河马的 Plus 版也可以。
0: 我也蛮想的，说实话。
1: 对，因为苏宁的那个河马，我觉得确实有点小。
0: 嗯。我们也蛮希望的啊，
1: 是的。
0: 还有再说冬天池，说那个什么时候地方也还行是吧？也还行呢，就等下半年快了。他们已经报完相关的一个规划了，报完之后完全OK， 然后就可以动工了。他们要先做样板间哦。哎，我上次跟他们董事长聊的时候，
1: 嗯，
0: 他说会先做样板间，说样板间做好会邀请我们去他们样板间去看一看。我说当然 OK 了，
1: 他们家终于舍得做样板间了。
0: 对，就是终于可以做样板间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等回头样板做好之后，我们到时候也去看一看。如果没有进群的朋友，关注冬天池地块农发今年下半年要做的这块地的话啊，这个新项目的话呢，大家可以就是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点击主播的头像，选择我们四个粉丝群，大家可以选择一二三群来进入啊。
1: 是的，好，有朋友说二手房刷新是高还是低？它肯定也是高不太了
0: low， 肯定是 low、啊、
1: 但是它确实仓务板块之前就是它有一些大的户型就是成交数据是比较低的，但是确实在前两个月它是有一些回升的，但是目前为止就开学季已经报完名了嘛，相对来说就是现在二手房没有前一段时间成交的那么激烈了、
0: 嗯、
1: 但是现在租房市场恰巧很好。
0: 哎，租房市场很好的原因是不是因为现在也到了就是家长也需要去租房陪孩子陪读的一个时间点了？
1: 对，我最近看嘛、哦、就是明珠皇冠包括水木华园这一块、嗯、因为它有那个高中在嘛、哦、就是它的租房市场就是确实是非常非常 好、
0: 嗯、好。还有在讲山姆能啊，不能万达板块附近再来一个河马呀？嗯，那他这个河马如果再来，那大概率会去仓务板块。如果要去，他会去仓务板块，因为他会去这个九喜会他们自己就是金鸡自持的这个商业体，他会。

0: 做一个手电经济，当然他可能会做一个升级版，或者是做，当然也都在谈。如果大家有对一些比如说商业啊感兴趣的，吃喝玩乐的感兴趣，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留言，或者后台私信主播
1: 都可以，
0: 然后我们可以把你们的意见然后打包统一一下反馈给那个经济，然后其实他们也很想调研一下啊，就很想知道大家就是蛮想要的一些品牌呼声比较高的是什么，他们也会在会上做一些相关的参考。
1: 但是他们家有一点就是要手电经济，你这个店在连云港最好你是第一家，没有的啊，对，这样的话他们才会着重的考虑。
0: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他们因为毕竟他这个商铺不卖嘛，他是租嘛，那可能相较的一些这个租金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扶持啊，这个不好说啊，所以各位可以提一些意见，包括如果直播间有些商家你们有这个 idea 想要去比如说哎，我确实想要做一些这个新的创意点，然后在连云港啊做一个这种没有的一些这个品牌产品的时候，你我觉得如果你关注这个九喜会这个片区板块的话，仓务板块这一片的话，其实消费能力蛮高的，周边挺高的，嗯，然后你们可以后台私信我们把你们的一些意见反馈。
1: 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包括你们说的区域位置哈，我之前听到 有人讲说他住惯这样的一个位置，比如说仓务的很多的人群他不会搬到别的地方去。
0: 嗯，
1: 我前两天就是出去跟同事我们去参加活动嘛，一车全部都是仓务的，就大家在聊哈，说我现在的房子住的有点老了，我要再买，我就在我们同一个小区，我就置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户型。他说我就在仓务，仓务真方便，好吃的也多。他说我不走，他说房子再老我也不走。而且他们还说什么哈，就是他周边的这个很多小区，包括博纳，他们都想去买。他说你别看博纳房龄老了，他说在这住着可舒服了，
0: 他
1: 性价比又高，他有洋房，
0: 但是物业不太行，
1: 而且他们有自己加装的电梯，他们有的就是楼层自己加装电梯了。他说住着太舒服了，这个位置又好。他说我们就在仓务这边住，我们不可能去别的地方。
0: 就你看，
1: 对，所以说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住惯了哈，你是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你轻易不会转移。
0: 嗯嗯，对，有朋友说都是小道消息，没有官方什么小道消息啊。创业者在深圳，这位朋友，深圳我好想去一趟，我觉得深圳他我去了之后一定会再次刷新我的一些认知，我蛮想去。
1: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去了。
0: 哦，是吗？
1: 是的，
0: 很好，对不对？嗯，还有在讲说，哦，想要河马好利来有吧？
1: 说五月有好利来了，
0: 对，是的吧？哦，那就是。
1: 但如果是手电经济的话，你这个想去金鸡可能性不大。
0: 对，或者有一些别的吧。朋友在讲报时，
1: 哎，你们说好利来在五月几楼啊？我怎么不知道啊？才开没多久，那我可能好久没有逛了。
0: 对，一楼，它离西边那块比较近。
1: 迪卡侬也可以啊，我觉得迪卡侬的衣服也蛮好穿的。你们说的我都赞同。
0: 迪卡侬连云港没有吗？
1: 哪有啊？
0: 苏宁那儿也没有。
1: 没有，我之前我记得我是在青岛逛过一次迪卡侬。
0: 好，然后把大家的一些想法，我们都截个屏呗，好不好？就截个屏，然后一会儿给大家那个啥，给大家
1: 别提优衣库了。好好的，其实怎么在苏宁就走了呀？我觉得他快要关门那段时间，在苏宁里优衣库可火爆了，我都排队去买。
0: 还有说万象当商场当时要来的话，是想要建在哪儿啊？嗯，他其实是想往花果山大道这边走，就是景悦书院他们前面南向的那几块那个商业地啊，当时想定那儿，但是呢，是想给他配一个住宅地，可是那片没有住宅地能够给他配了。那大家长还蛮想让他去哪里呢？就是去这个港城驾校，就是离紫金桃花源非常近的，它斜对面那一片不是个景有一个那个港城驾校大的地块嘛，离万达也非常近，然后再配一个唐心巷，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啊，可惜也不了了之啊，目前是这样。
1: 哎，我发现唐心巷的热度真的非常高，就一上节目了提起唐心巷，大家都在会。你说如果要是做这种改善型的话，它得卖到多少钱？
0: 对。还有说农发今年底能开盘吗？这个我得问一问。开盘他们能动工吧？但其实说实话，农发盖房子是挺快的，当时凤凰雅苑盖得很快的，当时我去他们聊的时候，他们家领导还说，哎呀，我都想让他盖得稍微慢一点，这盖的速度太快了，这比交房的时间预计可能都要提前快个一年，说太快了这时间，说盖得，
1: 哎呀，我跟你讲，你们
0: 很快，
1: 你们应该就是觉得开发商他资金情况没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会干得很快。你包括紫金桃花源，他说实话这次交房我觉得也是做得蛮好的，交房也是做得蛮好的，就是你看盖得又很快，然后交得也很快，最起码让人觉得很踏心很踏实，不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小区基金会的某个楼盘嘛，确实挺糟心的。
0: 说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 哪里的什么新房搞得比较好，价格也不高。
1: 之前说他可能跟二手房对比吧，是不是啊？
0: 嗯，董发在哪儿啊？他是东天池的地，他是在玉州公园，离玉州公园，东十一区大家知道吗？在他的那个斜对面吧，在那一块儿。
1: 你们说有个男老头在抖音上做视频，是不是农发的员工啊？农发的员工他、我没听说他有出来做视频呢。
0: 没有，
1: 他们相对来说就还比较神秘，包括我们去直播的时候，他们家的销售跟其他家销售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0: 对，刚有朋友发一个叫 Bread Tag， 我跟你讲，你发的这个东西，就是连云港，我觉得好多人应该是没有听说过的。
1: 我也没听过，
0: 对吧？对，他干嘛的？完了，对，你在哪看到的？
1: Bread，
0: 他是干嘛的？
1: 是什么？做面包
0: ？Bread Talk，
1: 做面包的吗？
0: 不知道，他说的 是不知道是什么，是干嘛的？他家还有在讲，建国路小学附近啊，那些老破小学没有拆迁计划，拆迁计划呢？现在缺马内，拆迁计划目前没有。面包物语啊，
1: 对，
0: 面包物语，
1: 你看我说应该是面包吧？
0: 面包物语，连云港这些私人烘焙做的还少吗？做的还蛮出名的，我觉得也不少了，你觉得呢？
1: 谁知道呢、就是给你们反馈一下嘛、给你们反馈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

0: 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连依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0: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密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2年，二战的硝烟笼罩着世界，日本横行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正当他们骄狂的时候，首都东京却遭遇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正式轰炸，这是来自美国的报复。几个月前，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好莱坞大片《珍珠港》重现了这段历史，其中有两个细节点出了这次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胆的空袭与中国的联系。轰炸机起飞前，策划并率队实施了轰炸东京的杜立特中校交给飞行员们一句中文，我是一个美国人。影片的结尾处，轰炸东京后的美军飞机燃油耗尽，迫降在中国。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抗战中的中美深情，美国战鹰突袭日本，中国军民全力救援。1942年4月18号，日本首都东京上空晴空万里，一场防空演习刚刚在11时结束。自从偷袭珍珠港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日本就经常在本土进行这样的防空演习。日本正在猖狂之时，战火都烧在别国领土之上，本国则从未遭受打击，防空演习不过是做做样子，甚至连防空警报也没有拉响。防空演习结束之后，当时担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从东京起飞，前去视察水户航空学校。他的座机起飞不久，一架双引擎飞机从右侧不远处飞过，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一架日本的巡逻飞机，不以为意。但是两机越飞越近，有人开始感觉那架飞机样子很怪，到了能看清对方驾驶舱的距离，日本飞行员惊叫起来，美国飞机。如果那架美国飞机的飞行员知道日本飞机上的乘客，如果那架美国飞机是战斗机而不是轰炸机，那么东条英机可能等不到二战后的审判，而落得一个和山本56相同的下场。历史不能假设这架美国飞机的目标并不是东条英机，而是基腹下的东京。当天共有16架美国轰炸机飞到了日本上空，每架轰炸机都载了4颗500磅约230公斤的炸弹或燃烧弹，所有炸弹都落在了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的领土之上。根据日本战后的出版物记载，在这场空袭行动中，美机轰炸了东京、横滨、名古屋等日本城市，造成50人死亡、252人受伤、90座建筑被毁。从战术角度上看，轰炸造成的实际损失并不大。美国对日本偷袭珍珠港而发动的这次报复，战果远远抵不上珍珠港的损失。直到2年后，美国才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真正意义上的轰炸。对东京等核心城市夜以继日的地毯式轰炸，以及2颗原子弹的投放，彻底地摧毁了日本负隅顽抗的信心。1942年的这次对日轰炸，则是一次具有战略象征意义的行动。美国这部强大的战争机器全速运转了起来，并且用扔到日本头上的炸弹宣示了决心。日本对从天而降的轰炸措手不及，空袭结束后2个小时，日本东部军司令部发布的战况是敌机坠毁9架，我方

损失轻微。不久，这一数字又被更改为三架。实际上，16架美军轰炸机虽然受到高射火炮的袭击，还曾经与战斗机遭遇，但无一被击落，无一受重伤。对这些出现在日本本土之上的美国轰炸机，日本没能提前预警，遭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袭之后，日本甚至也不能确定这些轰炸机又去了何处。直到四天之后，汪伪政权在南京出版的《国民新闻》援引日本方面的消息，继续鼓噪敌机坠海。与之前几日相比，这篇报道的标题透露了一些后续信息。空袭日本国土后的美机似向我国大陆方面遁走。轰炸东京后飞往中国是美国数月来精心安排的结果，只不过和最初的计划产生了些不得已的偏差。1942年初，史迪威被派往中国，连同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临行前，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诺德对他提起，美国将会派轰炸机到中国，在中国境内需要准备多处机场，让史迪威尽快在中国的几个主要机场存放轰炸机所需的100号特别汽油以及一些航空润滑油。同时，美国也向重庆政府提出了要求。对于这件事，蒋介石在1942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声称美军有轰炸机将在中国东南地区降落，要中国准备临时跑道。蒋介石下令给当时身在江西上饶的第三战区指挥官顾祝同，要求他在4月初前完成机场跑道的修缮与扩建。早在珍珠港遇袭的两周后，美国便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对日本的报复行动。轰炸日本本土的设想就在那次会议上提出，这就是后来以轰炸指挥官名字命名的杜立特行动。美国做出了详细的轰炸日本的计划，但为了确保奇袭成功，美国方面对这项计划进行了最严格的保密，甚至对行动最重要的盟国中国也没有透露一点风声。中国方面一直认为美国的飞机会从东南亚方向飞来。在美国制定的轰炸方案中，最初考虑的盟友其实并不是中国，而是苏联。以当时的军事发展水平，有能力轰炸东京的只有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但航母舰载机的作战对象是军舰，航程短，只能抵近日本本土起飞，这无疑将使美军航母置于危险的境地，刚刚在珍珠港遭受重创的美国海军是无法承受的。于是美国军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陆军轰炸机从航母上起飞。美国的陆军轰炸机航程是舰载机的三倍多，可以确保航母在对方的打击范围之外。不过这个设想面临一个难题，陆军轰炸机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但却无法在航母上降落。浙江文史专家王国林研究杜立特行动多年，他告诉记者，轰炸机体型庞大，起降距离远远超过航母的飞行甲板长度，虽然经过减重改装和对飞行员进行的特训可以实现在航母上起飞，但是在航母上降落是不可能的。舰载机降落的时候是用制动钩勾住航母甲板的拦阻索，硬生生地把飞机拉停，而轰炸机没有制动钩，它的机体结构和强度也承受不了那样巨大的拉力，因此执行完轰炸任务的飞机只能选择在陆地降落。美国最先考虑的是苏联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机场。在计划的初期，美方向苏联提出建议，希望能以赠送轰炸机作为条件使用苏联的机场，但是苏联方面却明确地予以拒绝。拒绝美国的提议，苏联也有着自己的苦衷。此时的苏联正在西线与德国苦战，对东线的日本一直谋求避免直接冲突。美国虽然没有透露轰炸日本的计划，但是谁都能想得到，日本刚刚偷袭了珍珠港，这个时候美国借

用靠近日本的机场是什么目的？能给美国提供协助的盟友只剩下一个，中国。当时的中国已有近半的国土沦丧于日军之手，距离日本较近的沿海省份中，只有浙江、福建一带，还有部分区域可供选择。浙江省衢州地方史研究者郑维勇告诉记者，当时浙江地区有衢州和丽水机场，江西有玉山和吉安机场，福建有建瓯机场。这些机场大多修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都难以承担降落大型飞机的任务。1942年2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之后，顾祝同和当时的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专程来到衢州机场所在的衢县，召集了一次专员县长会议，宣布要扩建衢州机场。会上不仅要求飞机场必须能够容纳50架重型轰炸机起飞降落，还要以机场为中心，四周设防甚密，内外布置，建筑豪嵌，争工争木。这样浩大的工程远非一个小小的衢县所能承担，周边的十里八乡都被动员起来。当时正值严冬，各县的壮劳力都加入了开山伐木的人流之中，船载肩扛，翻山越岭。前往验收监工的黄绍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衢县的人口不过4万多，然堆在城区附近的竹木就比他的人口多出10倍以上，我到那里去巡视，只见树木不见人头。中国没有人知道美国飞机会从哪里飞来，这些飞机会做什么，但是所有人都明白，盟军和中国在亚太战场上同仇敌忾，利益一致。浙江当地的民夫汗流浃背地穿梭于工地之上，唱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歌曲，仅仅用了4个月，机场扩建工程便宣告完成。重修后的衢州机场几乎能够容纳当时各种型号飞机的起飞降落，玉山、吉安、建瓯等机场同样也在数月内修毕待命。郑维勇告诉记者，日军占领浙江北部以后，为了扼杀中国的空中力量，一直在对衢州等机场进行不定时的轰炸，一直到1942年4月3号，衢州机场还遭遇了一次袭击。但是每次日军空袭之后，衢州机场都会被中国工人快速地修整好。

0: 四月初，轰炸机使用的100号特别汽油被安放到了衢州和丽水机场。蒋介石4月1号的日记记载了他得到的最后通知，美军将在4月19号、20号使用衢州、丽水两个跑道。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4月2号，美国大黄蜂号航母停泊在位于旧金山的阿拉米达海军基地，16架 B-25 轰炸机被吊上了航空母舰的甲板。航母起航，7艘巡洋舰、驱逐舰和加油船也相继出海，组成了执行轰炸日本任务的特遣队。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执行任务的飞机从外形上看并没有看出什么变化，内部却都是动了手术的。机身腹部的旋转机架拆除，腾出的空间塞进了一个60加仑的油箱。报务员舱内放入10只5加仑的油罐，连狭窄的过道间都被扔进了一个新研发的储油皮囊。这种大手笔的改装出自行动指挥者杜立特的手笔，他不仅是一个技术娴熟的特技飞行员，还获得过机械学博士学位，对于飞机的内部构造了然于心。他知道，对于这场长途奔袭 ,B-25 原本的储油量远远不够。为了避开日本外围的警戒线，机组计划在大黄蜂号距离日本本土800公里处起飞。根据情报，这是日本本土的警戒范围，加上从日本到中国机场的距离，必须保证 B-25 改装后能够达到3600公里的航程。3号，杜立特将被甄选出来的16个机组80个人召到了一起，直到这时，这些飞行员才明确知道他们的任务。我们将在19号的下午起飞，直取日本，中国政府将与我们合作。实施轰炸后，我们会在中国沿海不远的机场降落，航油已在那里准备好，加油后我们要起飞前往重庆。杜立特拿出地图，让飞行员自选轰炸后鼠疫的降落地。为了稳妥起见，大部分人都选择了离海岸线最近的衢州机场。第二天，两位海军军官为这些即将出征的勇士们上起了文化课，授课的内容可谓是五花八门，日本的历史、风俗和政治理念，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心理差距，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理区别，便服和军服的款式差异。两位临时教师还告诉飞行员，对中国人说，我是一个美国人，将能够得到帮助。13号，另一艘航母企业号加入了护航队伍，船队向前行驶，逐渐接近日本。4月18号清晨，企业号的侦察机忽然发现一艘日本渔船，祸不单行，大黄蜂的雷达上也听到了一艘日本小舰艇的动静。更糟糕的是，通讯室同时发现这艘舰艇正在发出日文电报。备战铃打响，从睡梦中惊醒的机组成员们纷纷奔向飞机，未到危险区却已踩了雷。原来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启用了新的防卫措施， 几十艘渔船、小舰艇把警戒范围扩大到了距离日本本土1300公里。山本五十六是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因为这次偷袭而成为日本的英雄。但留学美国的经历让他很清楚日本和美国在国力和战争能力上的差距。对美国开战前，山本五十六曾预测，如果在开战后的一年之内，海满可以干一阵子，以后如何很难预料。事实也的确如山本五十六所设想的一样，偷袭珍珠港之后，山本五十六马上加强了对日本本土的保护，只是他的未雨绸缪并没有起到作用，令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8号的8时15分，杜立特驾驶一号机在冲到离甲板还有一米处时成功拉起机头。9时20分，第16架飞机升空。预定19号下午的行动被提前了一天半。3个小时之后，日本东京响起了爆炸声。轰炸机投弹之时，一般被认为是整个行动最危险的窗口。而这次轰炸任务奇迹般的顺利。16架轰炸机扔完炸弹，全身而退，向着中国飞去。但是，因为行动的提前，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变得危险重重。杜立特机组起飞时，大黄蜂号航母距离日本本土还有1040公里。按照他们的油料储备，轰炸日本之后，他们已经很难再飞越中日之间的海面，而且中国方面还不知道他们的客人已经到来了。天公作美，一股40公里时速的尾风为机组送了行，大部分的飞机都飞过了中国的海岸线，唯一的例外是8号机。由于频繁改装过程中的失误，它有两个气化器装错了位置，油量指示表很快报警，飞往中国已经绝无可能，只好把方向调向了最近的非日本控制地，苏联弗拉迪沃斯托克。八号机到了弗拉迪沃斯托克机场，飞机和飞行员毫发无伤。苏联为了避免刺激日本，对外隐瞒消息，将这五名飞行员软禁了一年多。八号机成了整个行动中唯一安全着陆的轰炸机。飞向中国上空的15架飞机很快遇上了麻烦。傍晚时分，天气开始变坏，乌云密布，轰炸机在云层之上根本看不见下面的陆地。杜立特机组按照地图摸索着衢州机场的方向飞行，请求引导降落的电波发出去，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地面回应。郑维勇曾经走访过当时衢州机场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根据上级的命令，住在衢州的空军第13总站为19号的迎接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他们不仅为飞机备好了燃油，安排了开放跑道等接应事宜，而且当时军委委员会战地服务团衢州空军招待所门前的草坪上还挂起了欢迎美国志愿飞行员的条幅，招待所特地为远道而来的飞行员准备了西式餐点，布置了宿舍。但是因为杜立特行动与原定计划一天之差，这些工作失去了意义。

当时派驻在衢州机场的空军第十三总站负责站长陈佑超回忆，18日晚上7-8点钟，机场人员确实听到过飞机声，也听出似乎不像是日本文式飞机的声音，但是因为接到的命令是 B-25 在19号、20号才能到达，他们不敢开放跑道、点亮灯光，也不敢做任何的地面引导。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迫降沦陷区，面临绝境的美军士兵能否安全脱险呢？中国军民为这些美国战友转危为安进行了哪些努力呢？下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美国战鹰突袭日本，中国军民全力救援。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八集。
7: 我家先生要看你腿上的伤，你不起来怎么看呢？
0: 这张野鬼啊没有回答，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把剪子，三下两下便把靠膝盖处的裤腿儿给剪开了。
8: 看吧，都在这儿呢。
0: 紫极真人抬眼望去，只见张野鬼的两个膝盖处又红又肿，血肉模糊，让人惨不忍睹。紫极真人沉吟了一会儿，指了指外面挂着的条幅：“
9: 这上面的字是你写的吗？”“
8: 回仙长的话，是小子信手涂鸦。”“
9: 哼，信手涂鸦。”
0: 紫极真人仔细地看看眼前的那些字，笑了：“
9: 看来你读过不少书。”“
8: 回仙长的话，小子读的书不多，听的书着实不少。”“
9: 书读的不多，总也读过几本，说说吧，你读过些什么书？”“
8: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大学、中庸、诗经、庄子、老子、道德经、易经。”“
9: 你等等。”“等等。”
0: 紫极真人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9: 你小小的年纪还读过老子、庄子、道德经和易经？”“
8: 是啊，这有什么奇怪的？”
0: 张野鬼颇有些不以为然：“
8: 小时候是我爹硬逼着我读的，背不出来还得挨打呢。”“
9: 那你能背易经吗？”“
8: 熟背如流。”
0: 紫极真人有些不相信地审视着张野鬼：“
9: 哦，那么好，你要是真能把庄子、老子、道德经、易经这四本书一字不差的全部背出来，我就收留你在本宫做道童。”“
8: 真的？”
0: 张野鬼高兴的要站起来跪拜，却不料膝盖疼痛，又一下子堆在了地上。云山赶紧过去扶起张野鬼：“
7: 我家先生言出如山，岂能骗你？”
0: 张野鬼推开了云山：“
8: 别忙，等我一字不落的背完了，仙长收我做道童，我给仙长叩了头，再起来不迟。”
0: 说罢呀，这张野鬼飞快地背诵起《老子》《庄子》《道德经》和《易经》的全文，不知不觉的便过了很多的时辰。等张野鬼上面的篇章全部背完，紫极真人不断地点头赞许：“
9: 这位少年，你知道这些书讲的是什么意思吗？”
0: 张野鬼摇摇头：“
8: 老子、庄子、道德经，我还模模糊糊的知道那么一点点意思。易经中的意思，我是一丁点儿也不知道。我听我爹说，易经是古今中外最有意思的书，没有人能真正明白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每个看过书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书里的意思。我爹说的可真有意思。
0: 自己真人不禁莞尔一笑。
9: 哈，你叫什么名字？
8: 姓张，小名野鬼，张野鬼。
9: 野鬼？那你的大名呢？
8: 大名也叫张野鬼，大名、小名、学名、官名、外带字号都叫野鬼。
0: 云山在一旁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
7: 别耍贫嘴，莫说你只是一个小小的野鬼，就算是厉鬼恶鬼，道爷也能降服。你要知道，道士就是抓鬼的。
0: 张野鬼急忙点头。
8: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才恳求仙长收留我当个道童。
0: 紫极真人挥了挥手。
9: 你起来吧，现在我收留你为紫极宫的道童了。
8: 谢师傅，徒儿给师傅叩头。
0: 张野鬼说罢连忙叩头，紫极真人却拦住了他。

0: 先生还会给你赐名，出了师就是鬼谷仙师的传人，那真是非同小可喽。
1: 张野鬼听了连忙追问，
2: 仙长，如果我当道童当得好，能不能升为您的弟子呢？
1: 自己真忍笑了，
3: 这又不是当官，哪有什么升迁，要想成为我的弟子，那要看你的天分还有你我的缘分。
1: 张野鬼想了想，
2: 那好，我听先生的。
1: 张野鬼说罢便向紫极真人叩起头来。
2: 张野鬼向先生叩头，感谢先生收留。
3: 罢了罢了，你起来吧。
2: 谢谢先生。哎呦哎呦哎。
1: 张野鬼说着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紫极真人指了指挂在外面的条幅，
3: 你自己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吧。
2: 是。
1: 张野鬼刚一迈步就打了一个踉跄，差点跌倒，他在膝盖周围抚摸着，疼得一个劲儿的咧嘴。云山见了很是不忍，
0: 算了野鬼，这些条幅你别管了，我让别人收拾，我先扶你进去给你伤口敷点药包扎一下吧。
1: 云山说着就要扶张野鬼，谁知紫极真人冷冷地回答，
3: 哼，用不着敷药，更用不着包扎，在石板上跪了将近半个时辰，膝盖有些酸疼，休息片刻就没事了。
0: 什么？跪了半个时辰？他跪了一宿啊。
1: 云山不解地望着紫极真人。紫极真人的

0: 情依旧很冷。
1: 你看见他跪了一宿？哼，只要给李家兄弟100文钱打酒喝，让他们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说。
0: 哦，云山将信将疑地指着张野鬼膝盖上的伤。
2: 跪了半个时辰，怎么能伤这么厉害呢？
0: 紫极真人斜着瞅了张野鬼一眼，冷笑了。
1: 张野鬼啊，你确实胆子不小，竟敢在我这老道的面前装神弄鬼。
0: 张野鬼慌忙跪下。
3: 我弟子不敢。
1: 哼，弟子？你是谁的弟子？我知道你的根底了，你是北京丐帮的弟子吧？
0: 张野鬼听了这话，不免大吃了一惊。
3: 哎，我既没请他猜字，也没帮生辰八字给他算命，他怎么知道我是北京丐帮的呢？先生，我……
1: 别以为你用剪刀把裤子剪了一个小缝，我就看不出来。你那伤口根本就不是在石板上跪出来的，而是北京丐帮做假创伤假烂疮的手笔。
0: 张野鬼听了这话，钦佩得五体投地。
3: 先生真了不起，你是目光如炬，目光如炬，明察秋毫。您说我是丐帮弟子，您是抬举我了。我只是流落在北京街头一个小叫花子。
0: 紫极真人听了，立刻严肃了起来。
1: 张野鬼，你听着，过去你当叫花子虽然挨饿受冻，却不用劳作，到我宫里来当道童，没有现成饭可吃，光是挑水砍柴就够辛苦的了。如果你偷了，我随时会把你逐出宫门，听见了吗？
0: 张野鬼见紫极真人的态度如此严肃，脸都吓白了。
3: 是，野鬼一定记住，绝不违犯。
0: 紫极真人说罢，看也没看他，转身走了。却说紫极真人收留张野鬼的当天，张野鬼就告别梁成龙，搬进了紫极宫。紫极真人把张野鬼拨到了云山的手下，由云山来指使他。
3: 云山哥，我初来乍到，嘿嘿，往后请您多照应。
0: 张野鬼刚把铺盖放到铺上，便讨好地向云山搭着话，而云山却像没听到一样，连鼻子都没哼一声，仍然是自己干自己的活。张野鬼讨了个没趣，便不再吱声了。开头的三天呢，云山没有安排张野鬼干任何活，只是让张野鬼随便走走，熟悉熟悉环境。到了第四天的头上，云山把张野鬼带到了厨房。
2: 给，这是水桶，这是扁担。从今天起，你每天到离咱们紫极宫2里路远的水潭里去挑3桶水。
3: 什么？2里远的地方？
2: 对，怎么了？你不愿意啊？
3: 谁说不愿意做了？我从小就喜欢挑水了。
0: 张野鬼说着，拿起了扁担。
2: 那好，你去吧。
0: 云山说完便转头走了，只把傻愣愣的张野鬼扔在了屋里。却说张野鬼第一次

0: 次看到水潭时，他真是震惊不已。悬崖上，一条近400米的瀑布气势磅礴地飞流直下，远远看上去，那不像是瀑布，而像是一条矫健的银龙在腾空飞舞。瀑布下面的水潭被急流冲击而成，约有数十平方丈。水潭的四周被形态奇特的怪石环绕着，更显得瑰奇壮观。然而张野鬼却没有心思观赏眼前这美景，因为第一次挑水就使他大吃苦头。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用过扁的，挑起满满的一担水，他感到难负重荷。走在崎岖的山道上，他更是举步艰难，每走十几步就得放下桶休息一阵子。
1: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哎呦，可累死我了，这是谁发明的挑水呀、啊、这么缺德，哎呀，哎，
0: 就这三担水啊，他竟然从清晨一直挑到了天黑。收工以后啊，他解开衣服一看，两边的肩膀已经是又

0: 挑。
1: 怎么了？这么点苦就吃不了了啊？哼，你不是从小就喜欢挑水吗？
0: 谁说从小？好，你别说了，我挑，我接着挑，我就不信了，还能把人挑死。
2: 从第六天起，他继续挑水。十天以后，他终于能在收工前挑完三担水了，而且每担水只要在路上歇个八九次就行了。当他能胜任每天挑三担水时，云山呢，又给他加了一担。
0: 什么？四担？
1: 对，每天挑四担。
0: 那好吧，四担就四担。
2: 这天呢，他吃力地挑着水，快要走进紫极宫的时候，云山却站在门口，朝着他大声地喊着：“
1: 野鬼，别磨磨蹭蹭的，快点走，大师姐要召见我们呢。”
0: 大师姐？打哪儿冒出来大师姐呀？我来了快半个月了，也没见过宫里有女人呀。
1: 哎呀，你快点啊，别磨磨蹭蹭的。大师姐在长沙读书，只有放假才能回来。她每次回来都会召见我们，督促我们做功课，可厉害了。哎呀，你快点儿，你总是这么磨磨蹭蹭的，得罪了她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我怎么磨磨蹭蹭了？我又不认识她，怎么就得罪她了？哼。
2: 张野鬼一边不满地唠叨着，一边加快脚步往厨房赶去。却说此时，紫极宫西侧殿的正中间安放了一张太师椅，云山和十几名道童恭恭敬敬地侍立在侧殿的下方，等待着大师姐的召见。张野鬼的衣服上沾满了泥巴和臭汗，他来不及换，便匆匆地走进了侧殿。
1: 张野鬼，你搞什么名堂啊？一点规矩都不懂，你还当你是小叫花子啊？大师姐召见，你不赶紧换件整洁的衣服，像什么样子啊？
0: 嗨，不就是大师姐召见吗？又不是相亲，用得着换衣服吗？再说了，你吩咐我每天得挑四担水，我才挑了三担。大师姐召见完了，我还得去挑水，换上干净衣服又搞脏了，还不得我自己洗，多费事儿。
2: 张野鬼话没说完，忽然在身后响起了一个甜美的声音：“
3: 谁在说相亲啊？”
2: 张野鬼回头一看，进来的是一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姑娘。这姑娘的头上扎着两只冲天小辫，大眼睛又黑又亮，鼻子微微上翘，上边还有点雀斑。一说话，圆圆的脸蛋上露出两个小酒窝，显得可爱极了。
3: 你把大师姐召见跟什么相亲之类的词儿联系在一块儿，这是大不敬。
2: 张野鬼看着这个小女孩一副人小口气大的样子，不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0: 嘿嘿，喂喂，我说大师姐也好，相亲也好，关你这丫头蛋子什么屁事儿？去，我们这儿办正事儿呢，你出去玩去。
1: 野鬼，不可无礼，她是大师姐。
2: 云山听了，连忙制止她。张野鬼愣住了。
0: 什么什么？她就是大师姐？
3: 对，我就是。
2: 女孩昂首阔步，神气十足地走到太师椅前坐下了。众道童忙向女孩躬身行礼：“
4: 参见大师姐。”
2: 云山见张野鬼还站在一旁发愣，连忙推了他一把：“
1: 野鬼，还愣着干啥？快来参见大师姐。”
2: 张野鬼望着姑娘，极不情愿地拱了拱身子：“
0: 参见大小姑娘大师姐。”
2: 女孩皱起了眉头：“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姑娘就小姑娘， 姐就大师姐，别语无伦次。我爹还夸她机灵呢，连句问候的话都不会说。
0: 大师姐，我不算机灵，可就算是天下最机灵的人，碰到这事儿也会糊涂的。你这么个小姑娘，怎么会是我们大伙的大师姐呢？
2: 女孩冷眼看着张野鬼，向云山挥了挥手。
3: 云山，你给他说说，为什么你们都管我叫大师姐？
1: 是，野鬼，这是我们祖师爷鬼谷仙师定下的规矩，所有的门人均不以年龄论尊卑，而以入门的先后分长幼。大师姐的学名叫赵蓉蓉，是先生的独生女儿。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蓉蓉出生以后才投到紫极仙宫的，按照先后次序，我们自然要称蓉蓉为大师姐了。
0: 哦，原来你是先生的千金啊。失敬失敬。
2: 张野鬼说是失敬，可语气里却没有半点尊敬的意思。赵蓉蓉自然是听出来了，立刻板起了脸。
3: 云山，他刚才说了什么相亲之类的话，还说我是小丫头蛋，是不是犯上？
1: 回大师姐的话，应该是犯上。
3: 既然是犯上，那他该当何罪？
1: 按本门戒律，这得分有心和无心。
3: 有心呢？
1: 有心犯上，捆起来打30个大板。
3: 那要是无意呢？
1: 自己掌嘴。
3: 掌多少下？
1: 戒律里只说掌嘴，没说掌多少下。
2: 赵蓉蓉听罢，转向张野鬼。
3: 张野鬼，你听见了没有？
2: 张野鬼的脸上立刻浮上了愁容。
0: 我又不是故意的。再说，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就是大师姐呀。
3: 哼，你要是故意的呢，就得打30大板。正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又是初犯，所以呢从轻发落，你就揍自己一个耳光吧。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6: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0: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19集，
7: 他刚才说了什么相亲之类的话，还说我是小丫头蛋，是不是犯上？
8: 回大师姐的话，应该是犯上。
7: 既然是犯上，那他该当何罪？
8: 按本门戒律，这得分有心和无心。
7: 有心呢？
8: 有心犯上，捆起来打30个大板。
7: 那要是无意呢？
8: 自己掌嘴。
7: 长多少下？
8: 戒律里只说长嘴，没说长多少下。
0: 赵蓉蓉听罢，转向张野鬼。
7: 张野鬼，你听见了没有？
0: 张野鬼的脸上立刻浮上了愁容。
9: 我又不是故意的。再说，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就是大师姐呀。
7: 你要是故意的呢，就得打30大板。正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又是初犯，所以呢，从轻发落。你就揍自己一个耳光吧。
9: 是。
0: 张野鬼弓了弓身子，抬起了手。
9: 你个小不点的东西，敢损我的脸面，看我怎么对付！
0: 说完，他朝着自己的脸上打了一巴掌。赵蓉蓉听了，立刻勃然大怒：“
7: 张野鬼，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骂我，还说要对付我！”
0: 张野鬼嬉皮笑脸的看着赵蓉蓉：“
9: 大师姐，您误会了。刚才啊，我不是说您，是一个蚊子跑到我脸上，叮了一口。我骂的呀，是这只蚊子。”您看，我还打着他了。
0: 张野鬼说着，摊开手掌，掌心里果然有一只死蚊子。赵蓉蓉望着张野鬼，无可奈何。
7: 张野鬼，你个小花头，我问你，我爹交代你做什么功课？
9: 回大师姐的话，我刚来，先生还没有交代我做功课。倒是云山师兄教给我一本《紫极宫清规戒律》，让我在半个月内读熟读懂。

0: 几天啦？
1: 赵蓉蓉斜眼看着他。
2: 到今天14天。
0: 紫极宫的清规戒律，你必须读熟读懂，别到了时候犯了宫规，自己还不知道呢。
1: 张野鬼故意尊敬的一躬身子，
2: 谢大师姐关照，这本清规戒律我已经从头到尾一字不落的全记住了。
0: 你的意思是你全能背出来？
2: 熟背如流。大师姐要不要当场考试？
1: 赵蓉蓉想了想，摇了摇头。
0: 不必了，你这一身衣服又脏又湿的，是不是挑水的时候摔了一跤啊？
2: 大师姐说的没错，我挑水时不慎在水潭边滑了一跤。
1: 赵蓉蓉转过头来问云山，
0: 你让他一天挑几担水？
3: �刚来的时候一天挑3担，从今天开始让他挑4担。
0: 那其他的活呢？
3: 其他的活什么也没让他干，挑这几担水啊就够他呛的了。挑一担水路上得歇肩7-8次呢，别人挑3担他才挑1担，就这样肩膀还压得又红又肿，哪能指望他干别的呀？
1: 赵蓉蓉听到这儿眼珠子突然一转。
0: 哼，张野鬼，都说你鬼精鬼精的，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
2: 打什么赌？
0: 我给你出2个字谜，如果你都能猜出来，从明天开始你每天只需要挑1担水就行了。如果猜出1个呢，你还是得挑4担水。如果2个都猜不出来，那你每天就要挑6担水。
1: 张野鬼愣了一下，想了想，
2: 好吧，大师姐你就出谜了。
0: 好吧。
1: 赵蓉蓉狡猾地笑了笑。
0: 张野鬼，你给我听着，刘邦大笑，刘备大哭，打1个字。
1: 张野鬼稍加思索，犹豫地回答道，
2: 刘邦大笑，刘备大哭，是不是翠子？
0: 你为什么猜翠子？
2: 我在想刘邦为什么大笑，因为与他竞争天下的对手项羽死了。刘备为什么大哭？是因为他的结义兄弟关羽死了。这个翠字头上是个羽字，下头是个足字，羽足，足就是死的意思。大师姐，我猜的对不对？
1: 赵蓉蓉欣喜地看着张野鬼，点了点头。
0: 你猜对了。
4: 哇，好厉害呀、啊！
5: 真厉害、
4: 啊，太厉害了，真厉害、啊！
1: 道童们见了，忍不住赞叹起来。赵蓉蓉笑了笑，
0: 哼，张野鬼，这1个字嘛，算是你蒙对了。
2: 哎，怎么是蒙呢？本来是猜出来的嘛。
1: 张野鬼得意地看着赵蓉蓉。
0: 那我再给你出2个，这2个题嘛，还是个字谜。春雨绵绵七毒素，打1个字。
1: 张野鬼稍加思索，便抬起头来对赵蓉蓉说道，
2: 大师姐出的字谜既深奥又有意思，想必大师姐一定是猜谜高手，我这儿也有个浅薄的谜语，能不能请大师姐猜上一猜？
0: 行啊，你说吧。
1: 张野鬼望着赵蓉蓉也神秘地笑了。
2: 大师姐听好了，中不留秋的关也打1字。
3: 什么？中不留秋的关？这都什么题呀？
6: 就是大师姐出的题多文雅。
0: 哼，张野鬼，你出的这个字谜也太简单了吧。 不用我答，他们就能猜出来。云山，你猜猜。
3: 哎，中不溜秋的官儿，这。
1: 云山说着皱起了眉头，他挠了挠头皮，想了想，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3: 我猜不出来。
0: 真笨。
1: 赵蓉蓉瞪了云山一眼，转向了其他的道童们。
0: 那你们给我猜猜，看谁能给我猜出来。
1: 道童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人能猜得出来。赵蓉蓉的脸上立刻可就挂不住了。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笨呢？白在紫极宫里待了，这么简单的谜语都猜不出来啊？这不明明就是个一字吗？
3: 什么？一字啊？
1: 云山不解地望着赵蓉蓉。
3: 怎么是一字呢？
0: 你看，这题面是什么？中不溜秋的官，对吧？
3: 对，对。
0: 这中不溜秋的官呢，见了上头的大官，他得在下边磕头。这上字的下边是什么呀？
3: 一横啊。
0: 可要是遇见了下边的小官呢，他就高高在上了。这下字的上边又是什么？
3: 也是一横啊。
0: 所以啊，中不溜秋的官，这个谜底我猜是个一字。野鬼，我猜的对不对啊？
1: 张野鬼点了点头，忍不住称赞道。
2: 大师姐真是冰雪聪明。
1: 云山见了，得意地看着张野鬼。
3: 野鬼，你服气了吧？

0: 师姐，那才叫真正的聪明绝顶呢，比你可强多了。你给我们大师姐出这么难的字谜，我们大师姐一眨眼的功夫就猜出来了。可我们大师姐给你出的两个字谜，你却只猜出一个，另一个你是怎么也猜不出来的，对不对啊？
1: 张野鬼笑了笑，赶紧点头。
2: 对对，嘿嘿
0: 嘿。野鬼，你这个赌没赢也没输，所以啊，明天你还得照旧挑四担水。
1: 赵蓉蓉看着，忍不住叹了口气。
2: 云山，你可真笨，我的第二个字谜张野鬼早就猜出来了。
0: 什么？
1: 云山愣了。
0: 你说他早就猜出来了，我怎么没听见呀？
1: 云山说完转身问站在他身后的其他道童，
0: 你们听见没有？
3: 没有，
0: 没听见啊。
1: 赵蓉蓉望着他们，不满意的冷笑了。
2: 你们呐，真笨！他给我出的这个字谜的谜底，就是我给他出的字谜的谜底。
0: 什么？你们两人出题的谜底是一样的？
2: 对，中不溜秋的官，谜底是个一字；春雨绵绵栖毒素的谜底也是个一字。
3: 都是一字？
0: 都是一字啊？
2: 对呀，都是个一字。怎么样，你们有人弄明白了吗？
0: 不明白啊。
2: 哎，野鬼，你来给他们说吧。
4: 好，我先来解说春雨绵绵栖毒素。
1: 张野鬼说着，用粉笔在石板上写了一个春字。
4: 这个呀是个谜面，谜面的前半句说的是春雨绵绵，这雨绵绵呐，当然就不会有太阳，所以得先把春字下面的日子去掉，剩下的是三横加个人字。这后半句说的是栖毒素，这栖毒素是什么意思？就是丈夫走了，所以又得把剩下三横加个人字中的夫字去掉。你们看，这不就剩下一字了吗？
1: 云山和众道童听了不禁惊叹地张大了嘴，云山禁不住伸出了大拇指。
0: 高明，实在是高明，这个字谜大师姐出的高明，张野鬼猜的也高明。
3: 对，高明
0: 高明啊，
3: 都高明，
0: 都很高明。
2: 好，两道谜都被张野鬼猜中了。张野鬼，那从明天开始你可以只挑一担水了。
4: 谢大师姐，张野鬼感激不尽。
1: 张野鬼听了赶紧给赵蓉蓉拱手，赵蓉蓉摆摆手却诡秘的一笑。
2: 哼，你先别忙着谢，明天啊我给你两只你专用的水桶，你一天只挑一担水，可这路上不许洒了泼了，懂了吗？
4: 什么？您是说让我挑满满一担水，路上一点一滴都不能洒了泼了？
2: 那倒也不必，只要你一担水挑进厨房的时候有个九成满就行了。
1: 听了这话，张野鬼沉吟了片刻。
4: 行，大师姐，这我能办到，不过你给我的两只专用桶不会是特别大特别沉吧？太大太沉的我可挑不起，要是那样我还不如挑四担水呢。
2: 哼，我给你的是两只小桶，比你现在挑水的桶还要小一点，装满水后比你现在挑的一担水只轻不重，行不行？
4: 如果是这样，那我还有什么话说？
2: 好，大家可都听见了，我们一言为定。
1: 却说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所有的人都起来干活了，却只有张野鬼还在高卧不起。云山走进来，踹了张野鬼屁股一脚。
0: 喂，大懒虫，快起来了。
4: 哎呀，谁呀，这么讨厌。大梦谁先觉，生平我自知。
0: 行了行了，别酸了，太阳都晒屁股了，还生平你自知呢，你自知个屁呀。快起来，该去挑水了。
4: 嗨，你急啥，不就是一担水吗，我什么时候去挑都来得及。
0: 不行不行不行，大师姐说了，你得先去挑水，等你把这担水倒进厨房的水缸里，你爱怎么睡就怎么睡。
1: 张野鬼不情愿地爬了起来。
4: 哎呦，大师姐可真爱折腾人，就一担水什么时候挑不行啊。哎呀，硬是不让人睡个囫囵觉。
1: 张野鬼说着，穿戴停当走进了院子里。此时啊，在院子里七八个道童都挑着空水桶站在院子里，望着张野鬼，眼神都是怪怪的。张野鬼见了没有理会，径直走过去，顺便的拿起了墙角的两只空桶。谁知他刚要起身，身后就传来了赵蓉蓉的声音。
2: 张野鬼，你的专用桶在这儿呢。
1: 张野鬼回头一看，见赵蓉蓉正用手指着院中的一棵大树，大树的横枝上此时挂着两只水桶，水桶的底儿却是尖的。张野鬼一见立刻就愣住了。
4: 什么尖底桶，这让我怎么挑啊。
1: 张野鬼说着走了过去，不满地摘下水桶，他把水桶放在地下，可水桶底儿很尖，根本就立不住。他不禁愁眉苦脸地望着赵蓉蓉和云山。
4: 正在路上可怎么歇尖呢。
0: 嗨，桶又不大，路上不歇呗，照样能挑回来。
1: 云山幸灾乐祸地看着张野鬼。
4: 可大师姐还要求我必须挑九成满的水回来，这不是成心整我吗。
1: 张野鬼说着瞟了一眼赵蓉蓉，可此时的赵蓉蓉却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转过头去，只把一个后背留给了张野鬼。张野鬼无奈，只好挑起水桶走了出去。走出宫门后不远，张野鬼好像看见了什么，赶紧把尖底桶往路旁树林里一扔，返回宫里取来了一把锄头，便在林边使劲地锄起土来。正在这时，云山挑了一担水走了过来，他看见了张野鬼，连忙问道：
0: 野鬼，你不去挑水，在这折腾啥呢？
1: 张野鬼头也不抬：
4: 我在挖冬笋呢。
0: 挖冬笋？现在还没到出冬笋的季节，很难挖到冬笋的。
4: 正因为难挖到，才稀罕呢。
1: 张野鬼说着又埋头挖了起来。
4: 我听说大师姐在长沙的洋学堂里念书，这次放假回来肯定想吃点山里的土产，我要是能挖出点冬笋来孝敬孝敬他，说不定他就饶了我吧。
1: 云山听到这儿笑了。
0: 嘿嘿，张野鬼，你这个想法倒不错嘛，不过我们大师姐可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她可是女诸葛一类的人物，她既然变着法儿想整治你，甭说你挖几个冬笋，你就是挖出个佛形何首乌给她，她也饶不了你。你呀，还是老老实实的挑水吧，别白费劲儿了。
1: 张野鬼没有搭理他，仍然低着

0: 头使劲地挖着。云山挑了一担水回到了紫极宫，他把张野鬼挖冬笋的事儿向伙伴们一说，惹得道童们哈哈大笑。
1: 云山师兄，在这个季节挖冬笋，那可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呀。
2: 可不是呗，张野鬼不好好挑水，竟在那儿没事瞎折腾。
0: 站在一旁的赵蓉蓉听了一挥手，
3: 哼，走，我们看看去。
0: 赵蓉蓉带着众道童走出院子，远远地看见张野鬼用尖底水桶挑着满满的一担水走了过来。云山迎上去，看见张野鬼挑回的满满的一桶水，不觉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现在时刻15点整。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

0: 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哎，先问大家一个永恒的世纪难题啊，今天您准备吃点什么呢？
0: 哎呀，我每次都特别发愁。以前吧，我就经常点外卖，点外卖，点外卖，我就是点外卖专业户
1: 啊。
0: 但是呢，你时间长了，你看着外卖，你就实在不知道该下哪个嘴。你觉得外卖吧，
1: 有几个嘴？
0: 你偶尔吃一口，你觉得挺香的。你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你就不知道该选哪个，觉得哪个感觉也不是那么有滋味，感觉哪个也没有那么的健康。那到底怎么办呢？到后来还好，我学会自己做饭了。
1: 哎，你看啊，作为现在这种浑身斑味、昏昏欲睡的这种打工人啊，尽管灵魂渴望远方的美味，但是现实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只有工位上的满汉全席
0: 啊，早上吃苦，中午吃亏，下午吃瘪，晚上吃饼，月末吃土。
1: 哎呀，好悲催呀！没有人永远在吃上班的苦，但总有人纠结去哪儿吃饭。生活总要继续嘛，所以啊，大多数人都想着各种各样的一些解决办法，对吧？你比如说去这个公司附近的快餐店解决一顿，
0: 这种方法其实也还可以，时间效率也相对较高。不过如果是那种就是大公司写字楼，那附近的那些餐饮门店基本上啊，你就看吧，下班时间点那人乌泱乌泱的，根本找不到座位。
1: 是呢，为了了解现在当代的打工人的快餐消费习惯啊，我们呢也发起了一项调查，一共有4000多人参与到了这一次的调查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谁才是打工人心目当中的快餐顶流。
0: 事已至此，我已经饿了，咱先吃饭吧。
1: 众所周知啊，这打工人这个物种啊，牛马鼠常出没于工作日的公司的格子间里，什么打卡啦、早会啦、日报啦，一系列的天敌面前，打工人呢更是被工作暴打，由此呢进化出了一种超前的精神状态，那就是工作反正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不如趁热喝点吧。
0: 搭配996福报，生活呢就只剩下工作和家这两点，所以各位常处于一线的打工人回家吃饭基本上吧是奢望。
1: 哎，这届打工人到底在哪儿吃饭呢？我们调查发现啊，有34.7%的朋友选择了在公司食堂解决。
0: 那这部分群体还是比较幸福的，起码人公司有食堂啊，很方便，估计价格也不会太贵。
1: 而且这项选项啊，是我们这次调查当中占比最高的一个选项。其次占比比较高的那就是点外卖了。
0: 我只想点外卖，点外卖，点外卖，占比达到了24.1%，证明有相当一部分群体也是像我一样，像我的曾经一样，每天都在点外卖。
1: 哎，注意了啊，这两大项就已经占比超过了50%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占比排名第三的是在公司附近吃快餐，占据了18%。
0: 这部分群体刚提到了，那时间效率啊，包括你等待的时长啊，包括你吃饭的味道啊，以及还有可能会遇到不同公司的一些人群啊，还需要一些社交属性啊，那都有提前的一个基础，所以这部分选择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完美选项。
1: 再有啊，我们看到剩下的就是8.6%了，占比已经比较低了，那就是回家做饭自己下厨。
0: 哎，这种情况比较适用于家离公司离单位大概也就10分钟左右的路程，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这种人群是比较合适的。要不然中午你打个来回时间会很紧张，再不用说那些一线城市像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你要是家没住在那单位附近，那我估计你这来回说不定得1个多小时呢。
1: 是啊，这一方面是离家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工作时间相对来说呢比较松弛一些啊，不是那么的紧张。再有啊，就是离家近家人给做饭的占比达到了6.7%。
0: 哦，这部分群体我实名羡慕，真的太羡慕了，有妈妈在每天帮我做饭，然后一回到家就热气腾腾的饭菜，这一点真的哦最大的幸福。
1: 那剩下的占比就非常低了，有占比2.8%的和同事拼单下馆子的，还有选择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解决这个中午餐的。
0: 对，还有0.2%是加入到了成人小饭桌。
1: 哦，
0: 你看在我们这个调查当中，仅仅有8.6%的人能够回家下厨，毕竟这个贩卖新鲜的菜市场不会等待和夕阳一起回家的人啊。那不少上得了厅堂却下不了厨房的打工人都纷纷的投向公司食堂的怀抱，企图靠吃来赢得公司的尊重。
1: 哎，但要说吃的如何啊，我们请吃食堂的人来评分了，满分5分的话，千言万语尽在打出了3.3分里
0: 啊，3.3分说明还是有很多的不太满意的地方。
1: 但也

0: 拉门，好在总有一些品牌它会经过重重的严选，成为打工人心目当中的快餐之光。
1: 哎，对此我们也发出了调查问卷啊，74.4%打工人的快餐首选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米饭便当。
0: 是的，刚提到啊，74.4%米饭便当类，就是米饭炒菜类的，59.7%，超过一半以上的人会觉得米粉面馆类的，就吃拉面啊，吃炒面啊，吃米粉儿。46.4%的朋友选择的是西式快餐类，像炸鸡、汉堡都属于这类。44.6%的朋友选择的是麻辣烫、冒菜类的，还有32.5%选择饺子、包子类的，以及21.7%选择的是轻食沙拉类的。
1: 哎，在这个什么垂直细分都有人爱的年代啊，这快餐也不例外。那在不同的品类里，都有哪些打工人会成为他的严选呢？
0: 也就是说，在你喜欢的一些品类里，比方说啊，我喜欢吃米饭炒菜类的，那我是喜欢某某品牌呢，还是喜欢吃某某？

品牌的牛肉饭呢，还是喜欢去到某某连锁店去吃饭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地向大家来发出这样的一份调查邀请，欢迎大家来说出在你最爱的快餐品牌里哪一些是能够叫得上名号的。你可以直接说出，大声的喊出他的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来揭晓大家所喜爱的那些快餐的品类啊，包括各个食物的一些品牌，我们看看到底是谁会更容易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刚才呢我们是发起了一个小调查哈，就是大家呢平时会选择哪些餐饮品牌来就餐呢？我发现大家选择这些品牌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哈。
4: 是的，
3: 你看这个米饭便当类的选择黄焖鸡米饭的朋友占比非常高啊。
4: 是的，另外还有像什么老乡鸡呀、吉野家呀、米村拌饭啊、永和豆浆、永和大王，包括真功夫等等这些连锁品牌，他们的名字都在其列，
3: 哎，榜上有名了啊。再来看看这个饺子汤包类的，选择这个元记云饺的、小杨生煎的占比最高，其次呢就是吉祥馄饨，还有这个虾仁水饺、千里香馄饨也是出现在了前几名的行列当中。
4: 是的，我还看到大家写到了各种各样的包子铺、粥铺，那其实粥铺也是很多朋友会比较喜欢选的一种门类之一。还有再来看到米粉、面馆类的，像五谷鱼粉、和府捞面、味千拉面，还有兰州牛肉面、阿香米线、遇见小面，还有湖南小面，这些都是大家所经常选的品类之一。
3: 嗯，来看西式快餐类啊，大家提到最多的肯定就是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了。
4: 是的，没错，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汉堡、塔斯汀，还有大家熟悉的必胜客、华莱士、赛百味、德克士，这些也是提到比较多的。
3: 嗯，
4: 另外像麻辣烫、冒菜类的，很多朋友有提到了各种各样的品牌，但是不外乎都是麻辣烫和冒菜啊，没有其他的选项。
3: 对对对，连锁品牌出现比较多是吧。
4: 是的。嗯，那轻食沙拉的话，就像超级碗啊，包括轻食拌饭啊，这也是大家经常会选择的，以及一些谷物类的餐品，我看也有赫然在列。我们通过这份调查看到，在打工人喜欢的快餐品牌里，排行前五有三个都是西式快餐。
3: 哎，虽然中国人中餐味啊，但是呢并不妨碍大家爱吃洋人饭。至于为什么喜欢，他们说从小吃到大有家的味道，也有说这个有一加一的穷鬼套餐还挺香的。然后呢还有啊，就是说这个很多朋友说习惯了，但更多的呀，对于打工人来说，周周吃快餐其实是更多的一种宿命感，一种无奈之举啊。
4: 是的，78.1%的人逃脱不了每周吃快餐的命运，甚至有7.8%的人每天至少吃两顿，比对公司还要更死心塌地呢。
3: 是的啊，
4: 不过这样的话，我有一点点担心你的营养了啊。
3: 哎，还有就是20.1%的这个打工人啊，吃快餐倒也不是有多爱，只是没得选择。
4: 是的，小的时候为了逃避住家饭，恨不得顿顿吃快餐，就是那种心驰神往的感觉。长大了，勉强算是实现了顿顿下馆子，主打一个被逼无奈。
3: 哎，因为好吃而选择快餐的人占比啊是到了31.5%，不算很多，毕竟纯爱从来不是世界的主流哈。
4: 是的，我们来看到说职场人选择吃快餐到底有哪些理由呢？
3: 嗯，
4: 占比最高的最主要的原因占到61.4%，超过一半的还是懒，因为懒省得做，不想做想省事儿，因为有点好吃有点懒做。你看看后羿设不了工作日，女娲补不了星期天，快餐救不了每一个社畜，但至少能够省事儿省点时间啊。
3: 要问及这打工人为什么喜欢吃一些快餐的品牌店，省时省心省力仍然还是首选答案，好吃在众人心中的排名啊甚至匹配不过性价比。
4: 嗯，不过快餐它又不是钱，肯定做不到人人都爱，对吧？

0: 那么在几乎不怎么吃快餐的打工人里，四成都是被高油高盐劝退。
1: 啊，确实是，这个快餐的高油高盐很不健康啊，也是劝退了将近有四成的打工人，38.6%的人就选择了别的选择，比如说溜进公司食堂啊，自带烟火气的成人小饭桌呀，谁会想吃快餐呢？同理，要是有花不完的钱，谁还会做那个打工的牛马呀？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似乎也能够理解。这些快餐是让打工人直呼退退退。评判一顿快餐的饭张力，不只是好不好吃、健康这么简单，你还得看看他的出身，也就是后厨。
1: 哎，45.4%的打工人啊，很看重这个快餐的干净卫生。虽然说这顾客是上帝，但是一顿快餐身价的上帝，商家可能会不认。
0: 是。有一句话怎么说，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哎呀，这话就只能安慰安慰自己。确实咱谁都不能当真啊。
1: 现实当中一顿这个饭张力爆棚的快餐并不好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原因呢，还是大家不放心。超过七成的打工人就担心说，这商家使用的是劣质的原料。你像这个梅菜扣肉成了糟头肉，食用油换成了煤油地沟油，让自己成了啥都不知道的小丑。
0: 毕竟啊，要是商家用的是上好的原料，那就跟男人身高有1.8米一样，人家是会时刻刻在脑门上的。
1: 还有人就担心吃这个快餐会被预制菜给背刺了。究其原因呢，难吃没锅气儿，所以不爱。这牛马都能吃新鲜草料，可是打工人却只能吃预制的饲料啊。
0: 预制菜不受宠，难吃是原罪。还有近一半打工人的心容易被不对等的价格所牵动，花现做的钱到餐厅吃预制菜，是图他微波炉转得快吗？
1: 当然了，如果这餐厅能够提前告知是用了预制菜，把要不要当冤种的权利还给顾客，近半的人可能也会接受吧。
0: 是的。另外甚至有一位听友啊，他特别可爱，他说他比较喜欢某品牌，是为什么呢？就是赞叹他最喜爱的快餐品牌敢于承认自己用的是预制菜。
1: 我记得去年有一句叫什么，月薪20000吃不起快餐，这句话不知道刺痛了多少打工人啊。曾经打工人把一顿30-40块钱的饭喊作是刺客，可是现在呢，一顿快餐花个20-30，那真的是基本操作了。
0: 是的，20-30很基本。而且我记得就算是在通过某音的团购啊，或者某团啊，我们直接去进行下单，单人餐一般也得是20-30左右。那如果说你问打工人愿意为一顿快餐花多少钱，我估计超50%人的回答是20块钱以下。那么可能有一些自带超能力的朋友吃饭从来都不考虑价格。
1: 是的，20块钱的麦当劳还能吃到1+1的穷鬼套餐，但要去一些比较这个中产健康的这个饮食餐厅的话，你就别想了，那地方连沙拉的低消费都是最低58块钱。
0: 最低58块钱，所以你可曾想，你点一份沙拉再加上一份三明治，估计今天你就可以98往出走了。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天的工算是白打了。
0: 那必然的。不过呢，就算是中产也有超绝的敏感肌，对于快餐的价格真的可以说是超级敏感。我们把月收入和快餐消费金额来做一个交叉分析，发现啊，其实无论你月入多少钱，打工人的消费金额都集中在20-40块钱。
1: 即使收入好像上升了那么一点，但是价位也不会跟着鸡犬升天的。
0: 对，尽管大家每一步都是精打细算，但结果并不遂人愿。调查结果显示呢，有40.4%的人对于日常吃的快餐其实并不满意。
1: 设想一下，如果难吃的快餐能够被优化，那活下来的工作餐应该长啥样呢？答案就是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如果想不毕业，必须得不偏科。
0: 不过每当作为像我这样的打工人胃口大开，准备埋头苦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同事的夺命连环 call 总会不合时宜的响起。
1: 叮咚，
0: 干嘛呢？
1: 下班之后开个会哦。
0: 收到收到。
1: 叮咚，稿子改怎么样了呀？
0: 马上马上。
1: 叮咚，方案写好了吗？
0: 哎呀，好难啊，谁能救救我啊？你看这是不是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呢？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你在现如今打工生活的状态当中，你是如何来安排自己的每一顿饭的呢？是自己回家做，还是选择去点外卖，还是去到餐馆，都欢迎来同步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1: 我们下一个路口见。
4: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车有点多呀。
7: 路有点窄。
6: 心里有点急。
7: 感觉有点无聊。
8: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8: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8: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0: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1: 是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咨询了所有的打工人啊，就看大家平时这个吃饭都在哪儿吃，吃的好不好，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些餐饮品牌。那其实呢，前一段时间我在看那个电影《深夜食堂》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部影片。
0: 嗯，
1: 它给了我很多的能量，包括这部电影当中也说到过一句话，食物是能量，是治愈，是珍贵。
0: 嗯，我记得我看过的《一人食》，它里面也有写说，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一个人也要过得精致温暖。
1: 哎，于是呢，我们就发现其实平时虽然我们这些打工人们都很忙碌，没有时间去做饭，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尝试着这件很治愈的事情了，对吧？嗯，
0: 而且现在的很多的00后，其实人家做饭水平都真的相当的高超。我经常在某书上看到别人晒的那些做饭的图片，哎呦，我就心里想，什么时候能去他家做客啊？
1: 做的那是色香味俱全的哈，
0: 嗯，
1: 拍出那照片再加个滤镜，那直接就可以发朋友圈了。但是做饭这件很治愈的事儿啊，比起光鲜亮丽的食谱，其实当代年轻人觉得更有趣儿的是什么呢？炸厨房。
0: 就是做饭在很多时候，它好像变成了一种新型的解压方式。
1: 是的，需要被肯定的是，年轻人特别热衷于学做饭，背后呢是一颗认真生活的心。 我们发现啊，在朋友圈当中有很多微信好友都会晒自己做出来的一些美食，那这些图片真的是赏心悦目的，所以今天我和跳跳糖也从我们各自的朋友圈当中找到

0: 到了很多热爱生活的、爱做美食的朋友，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晒到了哪些朋友圈的内容。
1: 来看到我这位好友 Julia， 她呢是发了两张图片在她的朋友圈，配文说昨天做了牛油果拌饭加北极贝茶碗蒸。哎呦，光听这俩名字又烫嘴又陌生的。
0: 哎，不过在这儿我想轻轻安利一下，这个牛油果拌饭真的超级方便，而且超级好吃。谁是谁知道，你知道吗？这步骤啊，约等于就是没有，就是煮饭，然后盛一碗，然后拌个牛油果切片，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菜，这就做完了。
1: 这能好吃？
0: 还不错，就是你可以把那些就是拌饭的那些什么海苔碎啊、玉米粒儿啊，然后你可以加在里面，整体还是味道不错的。
1: 我一点都不信，对于一个重口味的我来讲，听完这个搭配和他做饭的流程，我觉得这个饭吧，它是主打比较清淡。
0: 不，我以前试过，就是那种搭配着煎三文鱼。有时候呢做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搭配肉松啊、玉米粒儿啊，再加一个溏心蛋就很完美。你像酱料的话，就是用这种酱油，还有就是那种撒在米饭上的这种日式调料就可以吃了。吃之前拌一下，把所有东西就混在一起，它其实是和那个韩式拌饭如出一辙的。
1: 听你这样说完，我觉得味道可能还可以接受。改天你要是拌好了，或者说你没拌之前做好了，麻烦你带来一份到单位给我尝尝哈。
0: 心真大呀你。
1: 再来看到在朋友圈的朋友菲比慧，他呢是发了一份沙拉和一份原料的图片。他说今天呢做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份沙拉，真不可思议，必须要记录一下。说是一共用了8种食材，都是平时爱吃的，但紫甘蓝是第一次。罗马生菜和紫甘蓝是生吃，口蘑、小番茄和红黄灯笼椒撒上橄榄油之后用烤箱烤，红薯和西兰花是蒸的。由于从来都不做沙拉，连个沙拉酱都没有，我决定我先自己凑合着调个汁儿，用的是麻酱、香醋、麻油、橄榄油、葡萄籽油、盐和黑胡椒。
0: 哇，这位朋友真的是很会做，而且他很会拍照。我看到你晒的这个图了，就是他这个沙拉图片，人家搭配的就非常的漂亮，旁边还用那个生菜叶子做点缀是吧？然后一把这种就是异形的小叉子，再加上古朴的碗碟，搭配起来就真的非常有那个 style 了。
1: 很厉害啊，如果等到技艺再好一点，再熟练一点，它就可以变成你每天的早餐了。
0: 哎，我发现你的朋友圈的朋友们晒的那些各种餐啊，
1: 偏西式，
0: 对对对，就很洋气儿。
1: 那当然了，我的朋友圈那能不洋气儿吗？
0: 我找了一个经常晒中餐的朋友的朋友圈啊，他叫星辰，他说今天做了一锅过于完美的拇指生煎，而且暗戳戳的骄傲了。你看他晒的这个图片吧，就是典型的中式餐啊，中间是烧了一条鱼，而且人家是干锅烧鱼，上面点缀了这个葱花啊，还有辣椒啊，做的是那种焦黄色的，特别的有食欲哈。然后呢，他说到这个拇指生煎，真的是比外面卖的一点都不差，这卖相还是很不错的。人家烧的这个菜心啊，还有这个粉丝蒜蓉虾呀，包括还做了这个蛋糕甜品呢。
1: 看起来味道很不错。还有在我的朋友圈当中，亲爱的小盆盆，他说在朋友家做过一次饭啊，味道觉得挺不错的，就是烤鱼。说这次呢想在自己家里做，鱼买的挺大的，一条是2斤8两，想买小一点的，但是卖鱼的不愿意啊。说这种硬菜一般很难做的，不好吃，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试一试。哎，但关键我想说一点，他卖鱼的不愿意，你就买大鱼啊，这一点自己的主见怎么都没有呢？
0: 想吃好的，可能好像那个大鱼确实比小鱼要肉质更鲜美一些，鲜嫩一些。
1: 这方面我真的没有发言权。
0: 它鱼的品种不一样，有一些就是它个头比较大的鱼，你要是买小了还真不好吃。
1: 我还看到后台某某他说了，说中午自己一个人在家吃，一般都是各种粉啊、面啊、炒米饭啊，都是最简单的那种。
0: 我看到了你晒出的这个9宫格，这是人家发的图是吧？你看人家这个搭配的真的是荤素搭配啊，一般都会配煎蛋，我看它里面，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肉，有的时候配的是午餐肉，有的时候配的是这个肉片，然后还有时候可能会搭配的偏西式一点的这样的搭配，配着沙拉吃啊。
1: 还有静眼看世界，他发来的留言，他说天天去逛菜市场逛超市，这个过程其实对于自己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每次都简单的会记录下来自己做的饭，算是一种回忆。他说这样吃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平常聚会啊应酬吃太复杂，
0: 确实是
1: 自己做简餐呢就很简单，饮食也会更清淡，说是极简主义的一种

0: 生活方式吧。
1: 嗯，我觉得啊，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还是很值得去体验体验的，它能够很好的改善内卷的那种攀比制造出来的压力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做饭小能手。
0: 嗯，
1: 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平时做的这些特别好看的、赏心悦目的这些餐食的图片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发送了，看看大家的这些做饭的心得。
0: 是的，包括你在做饭这件事情上你自己的一个体验和你的感受，包括你对于年轻人做饭现在市场上的一种看法，都欢迎来评论探讨。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跟大家在做饭这件事情上来继续互动起来，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

0: 今天的话题当中来啊。说到做饭呀、啊、其实虽然现在年轻人们已经有很多人沉迷于做饭了，但是做饭这件事儿大概就是假之蜜糖乙之砒霜的事儿吧。
1: 是，比如说做饭这件事情对于咱们俩就完全是一个相反门类的甲乙两方、
0: 嗯、
1: 对你来讲应该还挺享受的吧。
0: 不是什么麻烦事儿，反正
1: 对我来讲真的就挺麻烦的，而且、
0: 就是、我感觉你已经皱起眉头来了哈。
1: 就是做个饭吧也不是不能做，但是你但凡想做一顿饭呢，你又不想潦草自己，一般没个两个小时你吃不上饭
0: 啊，就比较费劲是吧，
1: 费
0: 时费力，
1: 很费劲
0: 啊。那其实你看在外卖啊餐饮啊还有这个食品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啊，做饭其实真的是一种越来越不是一种必需品了，不是你非得做饭你才有饭吃、嗯、对吧。
1: 哎，但是做饭我相信它一定是能够感受到很多乐趣的。我虽然不喜欢做饭，但我喜欢别人做饭给我吃，就很幸福很快乐，家里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
0: 你也是真的有点傲娇了啊。其实啊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做饭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你比如说有这个本来不是特别会的，于是呢就选择了炸厨房的方式，
1: 这是我的方式
0: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可能是糊弄糊弄就算了的。
1: 我不会这样的，我每次做饭都特别认真。
0: 哎，做饭是什么，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深刻的话题。
1: 但我觉得现在做饭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打工人来讲，它真的成为了一种生活当中的解压方式
0: 啊。你看有一个综艺叫谐星聊天会，它里面就定义了什么是做饭，就说这个煮泡面里打个鸡蛋可以算是做饭的底线，但是加卤蛋就不是。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的底线是煮方便面里面一定要打两个鸡蛋。
0: 哎呀呀呀，要求有点高啊。
1: 这才哪到哪儿，小学四年级就吃两个蛋了。
0: 你看他这个话呀听起来好像有点好笑，但仔细思考一下却是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生活当中啊，你像在这个速食食品当中就加入尚未加工的一些食材，就好像是许多人做饭的第一步了。
1: 是的，那开始做饭的理由往往就是始于一种食物荒漠的困境，就是每天到了饭点时间打开外卖软件，哎呀不知道今天吃什么，完全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尤其是我刚提到的前面说到一线城市里、
0: 啊、
1: 外卖
0: 是吧，
1: 很多都是料理包中央厨房制作的统一食品，新鲜度呢差了一大截儿，而且还会往往使用那种重油重盐来掩盖它本身食物的味道。
0: 哎，那如果是想选择稍微好一点的，确实有，但是这价格那就得翻上几番了，更不用说每天推送到面前的这些餐厅选择，往往是经过大数据的计算呀，商家广告的投放呀，拥有大资本的这种统一的连锁餐厅了。
1: 嗯，尽管看似好像每天选择很多，但是呢你咀嚼着外卖食物的时候，就是免不了会有一种被投喂被饲养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可能我描述的有点抽象，就是价格高昂，然后重油重盐，紧接着接下来就会 push 你促使你让你去自己动手去做饭，
0: 花时间给自己做顿饭啊，其实都是在给自己发送良好的暗示信号，就是你很重要，你的健康和快乐很重要。现在的你在花时间照顾你自己，你在做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来满足自己，所以做饭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自洽
1: 的
0: 一种
1: 方式。
0: 对对对，
1: 如果说你平时喜欢冲浪，喜欢逛社交平台网站，你肯定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进厨房做饭，甚至啊美食博主已经成为了众多网站的一个热门分类。你看我喜欢的一个山西的一个男孩、
0: 嗯、
1: 这个男孩就是美食博主，他每天在做山西的各种各样奇特的面食，就觉得哎，你看小小年纪零零后水平就可以如此之高，
0: 哎，
1: 就很不简单，而且他做出来的感觉就让人觉得很美味。
0: 是，你看啊，就是你要是搜索的话，年轻人为何开始热衷做饭这样的话题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和喜欢。就这美食视频吃饭也是成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件事，就像你刚才说的，刷到那些美食博主你就不自主的会看他，甚至你会成为这种下饭的伴侣，对吧？
1: 对，而且我看网上有人把那个佳木斯碳水女王当做自己的野生妈咪，还有人爱看顿顿大鱼大。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

0: 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大头小时候经常因为调皮捣蛋挨揍，这不今天又被老妈揍了一顿，他爸看他一脸不高兴，于是就过来安慰一下。其实啊，你妈挺会关心你的，天变了他就问你冷不冷，受伤了他也会问你疼不疼。
18: 大头听了颇有感触，于是问道，那为
2: 为什么现在不太会关心人了呢？
17: 老爸一听就不高兴了，怎么不关心你了？每次抽你耳光的时候，他不都会关心地问你，还嘴硬不啦？文文在学校是学霸，但现在呢，在公司就不受人待见了。公司年会上，老板站在台上，激情澎湃地给大家做动员讲话。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争做行业第一。只有这样，咱们公司才能家喻户晓。我问你们，世界第一高峰是？
2: 大家争先恐后地回答：珠穆朗玛。
17: 老板高兴地笑了，接着说：第一名谁都知道，那你们谁知道第二高峰呢？
2: 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了，只有文文不紧不慢地说：第二高峰是乔格里峰。
17: 老板一愣，接着说：那第三高峰没人知道了吧？
2: 甘城张家峰，之后还有洛子峰、马卡鲁峰。这么说吧，老板，前十名我都知道。
17: 老板的脸色很难看。第二天，文文因为进公司先迈进的右脚被辞退了。
2: 在体育课上，大头被罚做几十个深蹲，上完体育课腿还在一直发抖。刚好英语老师喊他到办公室：哎，你看看你这试卷怎么做成这样啊。
17: 大头上前一步想看清楚一些，结果腿没有站稳，咕咚一声给老师跪了下来，动作连贯自然，连他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2: 老师懵了，赶紧扶起大头，肃然起敬地说道：哎呦，真没想到呀，孩子，你对自己这么严格。没关系没关系，咱不用这么内疚啊。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做面膜，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老王媳妇儿对儿子说道：儿子，快去开门，妈妈贴着面膜见不得人。
17: 小王去开门，原来是老王下班回来了，见是儿子开门，老王问：你妈呢？
2: 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17: 阿贵玩心太重，哪天不玩游戏就睡不着。媳妇儿怀孕了，好不容易逮着他呢，让他给做一个胎教。只见阿贵把头靠在老婆肚皮上听了一会儿，说道：
2: 哥们儿，能早点出来吗？斗地主就等你了。白小雪毕业以后先找到了一份电话推销的工作。有一天，她给一位叫王忠的客户打电话：你好，请问您是王忠王先生吗？
17: 电话那头愣了半天，回答说：是，不过绝对不是火腿肠。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铁柱的媳妇儿特别懒，每天待在家里，很少出门，买东西就是网购，吃饭就是外卖，小区的快递一般都是送楼下，大家自己来拿。可铁柱媳妇儿每次在网上买东西，都会在备注上写：孕妇，行动不便，请送货上门。
17: 昨天送快递的小哥终于忍不住了，在楼下大声喊道：三年了，我忍了你三年了，你怀的是哪吒吗？老王的儿子小王成绩不好，调皮捣蛋。语文课上老师提问：伏尔泰是哪个国家的？小王平时很少回答问题，但这一次他赶紧举起了手：
2: 老师老师，我知道，是中国的。
17: 见老师疑惑，小王赶紧补充道：
2: 我在《还珠格格》里见过，他哥哥叫福尔康。
17: 大头自从找了个女朋友，周末连家里都不回了，每回啊，准岳母都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各种乐不思蜀。
2: 上周六吃晚饭，大头又没有回家，老妈看起来有点伤感，爸爸赶紧开解说：
17: 都说女儿找了男朋友，父母就会感觉自己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你说咱这儿子还好吧？你不用这样啊。
2: 大头妈妈仰望天空半天，才说了一句话：哎，白菜有没有拱到不知道，反正养了20多年的猪肯定是丢了。 刚刚经理找阿豪谈话。阿豪啊，你来。

0: 指了指手机，铁柱打开手机，看到上面有老婆发来的微信。
1: 第一条，你手机忘家了。第二条，我给送单位好吗？第三条，不说话不让送就算了。第四条。

0: 理你了。
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王美丽的新老板是个福建人，年轻有为，英俊帅气。

0: 今天呢，他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小丽啊，我要一个仙人掌，黄胡色的。
1: 王美丽当时就懵了，黄胡色是什么鬼啊？仙人掌不都是绿色的吗？哪有什么黄胡色呀？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3: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服务节目。那么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 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装修不仅带给我们甜蜜温馨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6: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交通广播调频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是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如果要收看我们的节目，记住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这里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你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此外呢，这两部热线呢也是我们投诉维权的热线啊。如果您在装修的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或者是您在其他消费场景中遇到了您的消费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啊，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进行维权，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音频视频文字等方面这种方式来发送给我们记住通过微信来添加我们的朋友。如果要是进行投诉维权，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好，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请专家来直接为您解读。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是选择半包合适还是全包合适。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山水装饰设计公司的设计师朱老师。那么在这儿呢，朱老师将根据他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跟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同时呢在节目中也将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装饰装修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首先我们欢迎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山水装饰的原创设计师朱俊宇。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朱老师给我们聊一聊全包和半包就是说先来解答一下什么叫全包，什么叫半包。
7: 我们现在主要的行业里面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就是全包，然后第二种就是半包。就是首先全包里面包含了就是所谓的半包的内容，和附带着加上一些瓷砖、地板、 木门、卫浴所有的主材也是囊括在里面了。然后半包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工四大工种，比如说水电、木工、瓦工、油漆工里面的人工以及辅料。然后相对于而言，就是半包和全包是根据不同的人的需求去选择。我们首先来讲一讲全包的话，首先第一点，全包方面的话，就是相对于对于业主朋友们，就比如说平时上班啊，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监管这个工地，包括去选材的情况下的话，更建议广大业主朋友们就选择做全包。这样子，首先第一个，装修公司对于所有的主材的把控相对于比较严格，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相对于所有的施工流程比较统一，不会说因为比如有些材料送不到现场啊，我会耽误整体方面的这个装修进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相当于所有的选材集中统一，都由装修公司去统一配置和验收。这样子的话，对于业主朋友们的话，就相当于是省心和省力。然后我再讲讲半包的区别。半包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就相当于是所有的主材它是不在装修公司的这个范围之内，相对于而言，这个对于就是业主的这个时间，相对于就要需要更多的这个时间去跑工地啊，第二个就是跑市场去选材啊。然后整体这方面的话，就是半包的话，相对于对于业主的时间成本会更多。就比如说我平时闲来无事啊，或者是退休了老人啊，就可以选择半包的这个选择模式。相对于半包，它也有半包的好处。半包的话，相对于整体它的选材模式会更丰富，但是它有唯独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体这部分呢，可能对于综合的造价和预算的话，可能你在市场上面逛着逛着逛着逛着，它就会超出你的心理预期了。因为所有的装修公司在做全包的同时，它第一个会合理的去给客户把整体的预算去进行分配。比如说我们会建议业主这个地方稍微多花一部分的钱提升一下品质和材料，这个地方我感觉用差不多可以就 OK， 就没必要花大部分的钱。这样子的话去综合去调配。然后但是这两种模式呢，都需要业主明确的确定整体的施工内容和报价明细以及项目清单的这个价格，如果说这些都全部都确认好的话，整体是不会在这个方面遇到坑的。
1: 好的啊。那么我们刚刚听完朱老师的这个讲解，可能很多朋友对全包或者是半包有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了解啊。说到非常实在的话，尤其是第一次装修，或者是我的家庭这不是我常住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你这个要拎包入住，就大包是非常的合适的，
7: 对吧？
1: 简单快捷，而且这个整体预算呢，我们是一开始就能够把握得很好。
7: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说我要是精细化的装修，很多朋友希望装出自己的特性来，对吧？还有这些建材呢，就想用自己去选一选。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你说如果半包，我确实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啊，有一些朋友是对行业有所了解的，我觉得他适合做半包，自己选主材就可以了，对吧？但有些是装修的，并不是绝对的业内人士，那么最愁的就是在选主材上面啊，我选择谁家比较合适。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啊，您可以和设计师或者是跟装饰公司沟通好，对吧？我呢，可以用半包这种方式，但是呢，这个整体的预算规划还有品牌的选择，那么建议呢由装饰公司来推荐，
7: 是的，
1: 来主导，这个是可以的啊。我说这个是更合适，对吧？
7: 对，
1: 这个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即便是我们刚刚说的大包，如果您还是有空的话，像一些隐蔽工程的最后的验收啊，
7: 对，
1: 你还是亲自
7: 去现场检验一下，
1: 去现场一定要问专业的人士啊，来看一看 因为隐蔽工程这个
7: 是非常关键的，
1: 哎，非常关键的，
7: 嗯，
1: 这也是建装饰公司的这个装修的这个施工功底的，
7: 对对对 对, 对、
1: 啊，这是很重要，
7: 嗯，
1: 啊，亦或者呢，给您一个建议，那么就是选择我们放心的，哎，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装企啊，我们。

0: 们装修大师呢也会定期给大家推荐啊，朋友们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来选择合适的这样装饰公司啊，比如说商水装饰设计，这也是我们本土20多年的
1: 对一个品牌了，
0: 啊、一个品牌啊，也是非常这个爱惜羽毛的一个品牌，也是精益求精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啊。
1: 是的，是的。
0: 好了，说完了这个半包跟全包啊，那么最后选择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坐下来跟我们的设计师，比如像朱老师这样的，我们坐下来先聊一聊，
1: 先聊一下。
0: 哎，就是看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
1: 是的，是的。
0: 嗯，如果比如说，哎，我就是对这个要求并不是很高，我觉得全包是非常合适。但是你要是细节上面有独特的这样一些需求啊，那么就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进行详细的这个沟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聊啊，就是我们装修，普通人装修啊，最容易花冤枉钱的地方，就这个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我装修这么长时间，其实我已经装了有4-5套房子了。
1: 嗯，
0: 我都认为一不小心啊，还容易就掉坑里了。
1: 是的。
0: 来，我们来请我们的业内人士啊，这是绝对的专业人士，从他的自己的角度来讲，哎，装修哪一些啊容易我们一不小心就花了冤枉钱？
1: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是其实在装修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一些项目呢，
0: 嗯，
1: 它可以是比如说我们从简的，或者是在不影响整体效果的情况下可以去做一些平替的。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做一些复杂的这个吊顶啊，以及造型，包括像很多背景墙，就是因为我之前呢自己家装修也是作为设计师而言也是会有一些踩坑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像一些背景墙，像原来有很多客户的话会比较新那种，是比如说大理石或者岩板啊，或者一些特殊造型的这样子的一些背景墙，就是我们的建议呢，现在有很多平替的这种材质，比如说像柜子，
0: 嗯，
1: 柜子上面它有很多花纹的话，可以是仿造，比如说石材啊，或者是一些饰面的这种材质的，就尽量去做一些实体化，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收纳功能的、储物功能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把钱花在这个刀刃上，因为第一个，首先这样子做出来的话，它效果不会有变差；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家里面的储物空间的利用率也会变得更高。
0: 嗯，
1: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作为吊顶的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比如说从简。需要一些灯光补足的话，通过射灯或者是做一些慢反射的这个灯光，然后去满足家庭里面的一些灯光的这个需求。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柜子部分，比如说像一些特殊的造型，比如说圆弧啊，或者是叠级的这种造型的话，尽量去少做。不在必要的地方，比如说有些对于风水比较讲究需要化局的这种，可能要稍微做一些，但是实际上面的话，我们是建议客户大面积以实用功能为主，去减轻一些这些华而不实的这种造型设计。第四点呢，就是对于电位和网的这些需求，其实每个业主的话在自己装修前期呢，肯定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然后家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想法需要装成什么样，但是有很多业主往往会在网上面去选择看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整体的电位啊，或者是网的这些流法，其实这个东西呢，每个人，我的想法是什么，每个人的生活需求不一样，其实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平时的生活习惯，这个电位和网用到你正常够用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啊这个地方我预留方便以后就是好怎么样。其实有很多在实际上面装完了以后，当客户装到开关插座的时候，哎，他会想想，哎，这个地方啊，我柜子上面又要开一个洞，又要装一个开关插座，算了吧，那这个就先不装嘛。其实这个就是往往就是在很多前期没有考虑明白的，但是像我们呢，就是会提前会给客户规划好，比如说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会给客户制定一份详细的，比如说 开关插座的这个点位的这个图，就是方便业主去后续去进行调整。所以说这样也尽量减少了客户后期比如说开关插座或者是柜子上面我多花的这部分冤枉钱。
0: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你看很多细节。其实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很多朋友能感触不到。
1: 嗯，
0: 那我们的柜子整体家具的这个设计啊，我就看到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呢，这个家我进去了，虽然不大，但是给你的感觉就非常的满，
1: 对，
0: 整个就是铺满了整个的这个房间啊，就是你给你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压抑。可能很多朋友他感觉不到，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是很喜欢这种红木质感的这样的定制家具啊，
1: 嗯，
0: 或者深色的，你一进去，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深色的感觉就是压抑，
1: 对，比较擅长。
0: 哎，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就是全部都填满的这种空间才是最美的设计。我们都知道，作画一定要有留白，会留白的设计才是最美的一个设计，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设计师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空了，那你要听得进去啊，不要想我们满屋子都是这个储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不是的，那个还有一个污染。
1: 对，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如果你选材选的不是很好，那么你全屋都是这样的一个装修，可能涉及到一个这个空气的一个污染。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合适的就是最好，适合你家庭的是最好。还有一个一定要留出机动的空间，就比如说我现在孩子还小，还没有那么多储纳的一个功能，
1: 对对，
0: 但是我一生孩子那我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但你要给他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1: 是的，
0: 对吧？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啊，刚刚说了这个背景墙的这个设计，其实很多朋友来跟琪姐谈，我前面的这个背景墙啊，应该是怎么去设计啊，怎么设计才更美。如果你想你的这个房子时不时的有一些变化的话，那你一开始你想一想，如果你把这个岩板什么贴上去了，你可能
1: 对后期的第一个前期钱花了，后期还要再花一个拆的钱。
0: 哎，对，是的，你还不如做简洁一点啊。你后期你说，哎，我不喜欢这种风格了，对吧？
1: 嗯，
0: 一般人的这个审美，可能我们朱老师比较熟悉吧，
1: 嗯，
0: 大概5到8年就开始慢慢的就变了啊，就
1: 是
0: 时代它也在变，就是我们的审美也在变，所以说有个审美疲劳期，大概8年左右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个，哎，我是不是要动一动啊？整个房间，对吧？软装饰，哎，这个时候你前面留白越多，你后边调整的空间就越大啊。
1: 对，是的，
0: 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吊顶，就是刚刚我们来的路上，我还跟朱老师在讨论啊，这个关于这个灯光的这个设计啊，怎么设计才对？我们有帮助，这个是需要我们用心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你说无主灯的这个设计，但是你就要根据你的房子适不适合啊。
1: 嗯。
0: 有些房子它是高度是非常的高的。
1: 嗯。
0: 可能你做个无主灯，这个落差还是很高，所以无所谓。
1: 嗯。
0: 但是你又做地暖，又做无主灯设计的，上面又吊顶，那可能你的整个房间如果又大又矮的话，那就很压抑了，就不好。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说我的房间小，它100多平，它没有感觉。
1: 是的，
0: 这个是完全可以做，这个一定要跟你的设计师商量好。不商量好是有什么呢？你看到我最近就是因为顶跟地的这个设计导致的纠纷啊。
1: 对，非常多。
0: 大平层嘛。
1: 对。
0: 200多平米的这样的一个家，这个装完了之后，它实际的这个高度就不到2.6米。
1: 对。
0: 那个空间非常的大，它就显得非常的矮，就人很压抑，没办法，这个再扒掉。那站在这是专业人士啊，我给你都已经装修好了，你再给我扒掉，是不是要另外付费？
1: 对，这个就得返工了。
0: 哎，对，但是有些这个业主不这么想，
1: 嗯，
0: 哎，我把家我都交给你了，就是你要给我设计出让我满意的，那当时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啊？
1: 嗯，
0: 他有可能落差他矮呀，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你感受不好，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就发生这种不必要的这个不必要的一个纠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是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学区房的装修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这个是我是刚性需求。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必须得要装修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学区房我们都知道是以小户型为主，它不是以大户型为主的。
1: 嗯，
0: 嗯， 嗯，小户型这个怎么设计啊，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如何让我们的储物空间变得更大。
1: 嗯，其实像很多现在小户型的这个空间设计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都是为了孩子上学去买了这套房子。
0: 嗯，
1: 然后整体呢相对于而言，原来像比如说一些老小区，
0: 嗯，
1: 它相对于整个卧室的空间会比较大，但是如果说像很多往往只在床边去做一些柜子的这种情况呢，对于家庭的这个收纳需求啊，也就相对于会比较少了。就是因为现在绝大部分呢家庭里面的收纳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嗯，
1: 然后所以说我们在遇到设计的这个同时呢，第一个就得先了解这个业主家庭的这个一个情况，比如说有没有人老人啊跟着一起住，或者有没有孩子啊，或者是几个孩子，然后我们得给他充分的考虑，比如说他学习，
0: 嗯，
1: 以及后期就是辅导的这个功能这个作用，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像因为现在说实话这个经济条件，大环境不是太好，相对于整个呢，人人手上面都不会有太多的钱，然后买房子的话也不会买得太大，相对于比如说后期还会带着老人一起过来的话，这个家庭的这个储物量就会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在遇到这一类户型的时候，首先第一个看他的卧室的这个功能啊够不够，如果说前后的距离够的话，我们就会比如说类似于想设计成床尾柜的这种类型，
0: 嗯，
1: 床尾柜的这种类型，首先第一个它的收纳功能会变得非常多，第二个它可以兼并着比如说梳妆台或者是书桌一起去用，把床两边的位置给它放开，比如说像后期考虑二胎或者三胎的这个家庭，嗯，边上面我空出来有位置，后期就可以放一些婴儿床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些母婴的操作台在边上，这样子我既能把收纳功能给它利用上，第二个我空间也变得会更灵活。
0: 哎，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啊。就是其实如果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有老人有孩子，你是多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1: 对对 对
0: 也都觉得不够，因为孩子的玩具有没有发现现在都不是说用个小储纳箱就可以解决问题
1: 的，
0: 有没有发现他就很多朋友都是几个大的储物箱，那么就是几个孩子的，就是比如说一两个孩子的，就一年的玩具就已经把它填满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啊，这个设计呢，就需要我们的设计师用心去考虑了。
1: 嗯，嗯，
0: 对我们的这个相对来说啊，就是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咱们新房先定制柜子还是先刷墙？
1: 就是我们的建议的话，就是先把所有的墙面的乳胶漆全部做完了以后，然后再做柜子，这样子的话整体后期的平整度和接缝会比较少，因为像原本上面老式装修的话，它很多柜子都是现场木工自己制作的，
0: 哎，对，
1: 嗯，所以说相对于后半墙的这个部分，它就有可能是不刷漆的，就是后补，也导致现在很多老房子墙体和柜子接缝的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裂。
0: 好的，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么看起来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开放式厨房，适不适合我们？
1: 其实这个我最深有感受，因为原本上面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是开放式厨房，其实对于中式的做菜方式的话，其实我是不太建议做开放式厨房的，
0: 嗯，
1: 因为相对于中式的爆炒和炝，可能对于家庭的一些油烟会比较多，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如果说真的是想做开放式厨房的情况下的话，尽量选择做一些移门，可以给它折叠起来，像包括现在很多三联动、四联动啊，
0: 这个
1: 然后折叠收到柜子里面的情况，
0: 哎，这个是蛮好的啊。嗯，好，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朱老师来咨询的话，我们朱老师留一下联系的方式。
1: 嗯，好。
0: 嗯，
1: 手机是我的手机号是189-6139-3935，
0: 189-6139-3935。
1: 嗯，
0: 啊，那么也可以去我们山水装饰设计公司。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 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河里上市的三滩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我们都知道啊，健康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里，我们将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那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来自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一一解读健康的密码。同时呢，我们也将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朋友们的健康需求，为朋友们提供最实用最贴心的指导啊，也将针对我们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专业的指导。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我们的健康科普专家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在这里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传递进千家万户，让我们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呢，我们为朋友们讲解的话题呢，是很多家长、很多学校老师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防溺水。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急救中心科教培训科专业讲师，也是南京大学康达学院院前急救教研室讲师，我们美国心脏协会基础生命支持导师，美国灾难急救基础生命支持和高级生命支持急救专业认证的这样的一个专家，是我们连云港市卫生应急专家库成员，以及我们连云港市医学会神经病学专科分会的委员，来自于我们这样的急救中心的李松李主任。今天呢，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讲的就是溺水哈。说到这个季节，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夏季了，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比较亲水啊，尤其是小朋友们有河的地方，有海的地方啊，我总想下去啊，就这样游一游泳。这个很容易就发生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家长和老师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溺水，这可能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我们的李松主任来跟我们讲讲什么是溺水。
4: 各位观众同学大家好。首先我们讲一下溺水的概念。溺水，什么是溺水呢？就是人被水淹没或者是浸润到水当中，然后产生的一些伤害的情况。其中它最严重的一种情况就是淹溺性的一个心搏骤停。好，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大概有50,000余人死于淹溺，而这其中当中青少年导致的这种淹溺死亡的病例是比较多的平均每年大概有30,000名儿童死于淹溺，这个淹溺已经成为了儿童死亡的第一个死因。
3: 所以说我们非常重视这个话题。

0: 溺水啊。咱们先讲一讲哪些地方容易导致溺水。
1: 最容易出现溺水的重灾区是我们野外的水域。这个野外的水域我们也称为一个危险的开放式的一个水域，它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野外没人管理的那些河流啊、池塘啊、海湾啊等等。还有一类是一些位于我们城市的一些开放的区域，比如说公园的水域啊、一些水库啊、水井啊等等。
0: 那么在正规的游泳馆、游泳海滩呢，这个是不是会少一些？
1: 对，它发生溺水的风险相对要低，因为它配了一些专业的救生人员，以及配备了一些救生的设备，比如说游泳圈啊、漂浮板啊等等。但是去这类场所游玩也好、游泳也好如果一些儿童、一些特殊的儿童，还是要关注一下的。比如说这个儿童以前有过癫痫病啊，或者是自闭症啊、或者是心脏病这些的儿童啊，我们家长绝对不能说哎，我自己玩个手机，你自己去游泳吧，这种还是不行的。虽然有专业的救援人员但是这一类特殊的人群尽量的不要离开我们监护人员的一个视线。
0: 尤其是到了一定的这个季节，尤其夏季这是比较炎热的季节，可能很多家长呢会带着这稍微会游泳的这个孩子去什么，去游泳馆去游泳，对吧？如果平常人少的时候无所谓，如果人多，先说啊，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历过，我在游泳馆，就是在北京，我们游完了上来了，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就听说身边的小伙伴有些人就不见了，就淹溺了就没有抢救过来，就是非常的可惜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些呢，家长一定要注意。为什么呢？人一多的时候，可能，我是胳膊滑过去了，我腿拍一下，对吧？尤其小朋友多，大人多的时候，就很容易就被忽略了。这些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啊，溺水常见于哪种场景？
1: 我们一般说溺水有两种场景比较多见，一种是不会水的那种人，他不怎么熟悉水性，他这种溺水往往是一个意外的一个落水，比如说儿童啊、一些老人啊等等，他以是一种误落水为主，当然也有些人，比如说想不开有自杀啊那些人，有可能会投水。当然，我们意外事故也有可能导致我们溺水，比如说洪水啊，最近洪水比较多的广西那边，
0: 对，我们的洪水导致的，
1: 降了很多的暴雨，水位直线的上升，会导致一个溺水的一个发生。还有一些船舶的一个翻沉啊等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种落水因为它不怎么熟悉水性一般情况下4到7分钟的话，有可能就会致死。
0: 就是时间非常短，其实对于急救的这个时间是很短的，对吧？
1: 是的。
0: 你下去把它给拉上岸，就这么点的时间，4到7分钟，它的这必须得这个口鼻在我们的上面，它能够自主呼吸才行啊。这个事一定要注意啊，不要掉以轻心。在这儿再次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如果您的小朋友，您小朋友去学游泳了，或者是我带着他去游泳了，那别光顾着自己游啊，一定要照顾好身边的这个孩子。还有我们再说另外一种啊，就我们老人经常说啊，真的淹死不会游泳的人反而是少了，淹死会游泳的人反而是多了，是真的是这样吗？
1: 是的。因为熟悉水性的人，他可能跟水接触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些。这种时候他们发生溺水主要的原因，其实跟我们肌肉的痉挛啊是有关系，就是我们俗称的一个抽筋。一般是比如说你没怎么做好热身就下水了，或者是游泳的时候这个水温非常的低啊，或者是游的时间过长了，能出现了疲劳的情况，也会发生一个溺水。当然这里边我们还要关注到一些外伤的情况。有的人这个水并不是很深，如果你要是跳水跳进去，有可能会有头部啊、颈部啊这些外伤，
0: 对，
1: 有可能。当然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比如说他本来有心脏病，或者是有脑血管的情况，比如说脑血管供血不足的那些，他游泳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脑血管意外，这个时候在游的时候突发了一些疾病，然后他也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淹溺。
0: 说到这儿呢，那再一次提醒我们会游泳的这些朋友 其实这也很容易就发生这些问题。刚刚我们李主任讲的就是非常的好，你说手足痉挛这是常发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水温。你看我们天气非常炎热，但水温它不一定高啊。您可能您试过就知道了哈，那这个一定这个水温要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不容易发生这种抽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我们小时候都试过了，大家比赛去游泳，因为你往前游的时候你是有力气的，很多时候就是我算不出来我回游的时候我需要多少力，对吧？基本上我游到比较累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往回游，回头一看我已经游出来很远的距离了，那再往回游，有一些人真的就游不回来了，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要加以注意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溺水人他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个呢便于我们专业人士进行专业的施救。
1: 溺水的话，如果落水时间比较短的话，我们会出现一些轻度的缺氧的现象。它主要出现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嘴唇出现了一个青紫，或者是我们四肢的那个甲床，
0: 我们指甲
1: 对出现了一个青紫，然后它也会出现一些失温的表现，比如说我们四肢的冰冷啊，四肢的僵硬啊，呼吸的浅表啊，这些都是我们轻度一个溺水者的一个表现啊。如果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说人体吸入了比较多量的水的话，其实它在一分钟以内就会出现我们严重的低氧血症。我们严重的低氧血症表现的症状就是它就不只是我们口唇，它整个面部都是处于一个青紫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口鼻里面啊，口腔里面有可能会一些血性的泡沫啊，等等。他如果这个人要喝入比较多的水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我们上腹部的一个饱胀啊，全身的一个冰冷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症状。当然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呼吸心跳都停止了，这是最严重的状况。
0: 哎呦，这个是这需要我们关注的啊，就把人救上来的时候要马上判断出来啊，就比如说我轻微的和这个是不是立刻就要开始自救了呢？
1: 是的哈，比如说如果要落入水中，我们看比如说如果这个人要不会游泳的话，我们怎么来进行自救。首先我们人体的密度相对于水来说它是要低一点的，但是我们是可以浮起来的，
0: 自动上浮的啊。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屏住我们的呼吸，屏住呼吸就不会让水进入我们的呼吸道。
0: 对，
1: 然后如果你身上带有比较重的东西啊，比如说背着包啊，要把它东西及时的去掉，以便于我们浮起来。那么我们具体怎么做，当然我们要会游泳的话直接就游到岸边就可以了，你要不太会游泳的那种，我们是建议他采取一个鸟类翅膀那个飞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可以采用手掌朝下拍打我们的水，朝下拍打使我们有个向上的一个浮力。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手不要拖出来水面，尽量在水下我们进行拍打。
0: 对，
1: 第二一个就是我们腿部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爬楼梯这样的一个动作，反复交替的一个蹬水，便于我们头浮出我们水面。如果我们头部浮出水面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要优先的将口鼻浮到水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呼吸，空气里面有我们需要的氧气。呼吸的话注意吸气的话要深，呼气的要浅，如果能一直保持这样，就我们同时可以呼救，喊别人过来救你，这个时候起码保持自己处于一种活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如果你要是在泳池里面，你要是沉入底后触碰到了比较坚硬的地面，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可以使用我们腿用力的往上蹬，这个时候有便于我们快速的一个将我们头部浮出我们的水面。当然如果要是碰到一些脚被水草啊或者一些杂物缠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相对要难处理一些。我们应该要屏住气，钻入水中，这个时候看到了以后要双手缓慢的解脱杂物，切记不能说在水里面挣扎，其实挣扎是没有意义的，它只会使我们身体的耗氧量急剧的加大。
0: 是的，其实这个时候非常的注意要注意啊，其实人 当你往下沉的时候，就可能我们

0: 你要是套着你更出不来，我都试过好几次，人差一点就出不来，但是一定要冷静，冷静是最重要的，然后你慢慢的你闭上眼睛，你不要着急，你往下沉的时候其实你身体还会往上浮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向下用脚向下用力，不要头一直向上抬，有的时候你越想抬头它越往下去，是这样。一旦冷静是最重要的。刚刚我们李主任讲了啊，如果你要是水草缠住了您，您这个时候要往下去看啊，去还应该是向下啊，不是说你头从这个水面出来，是要向下去看啊，用手把它慢慢的解开。这个越不着急，你解的速度就越快啊。冷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的自救，对吧？那抽筋。经历过吗？如果抽筋了应该怎么自救？
1: 当然我们说一般抽筋的话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一般比较多见的是哪些？比如说我们小腿后边的，
0: 对，
1: 这个叫我们叫腓肠肌的抽搐，当然我们大腿的抽筋也是比较多见的，它肌肉出现了痉挛，同时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个剧痛，剧烈的疼痛，这是它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好，当然它引起它的原因主要是水温低，而且或者是过度疲劳啊，或者说溺水的时候有点过度换气啊，就是它喘气非常快的时候，好，导致了一个抽筋。好，这个抽筋的发生首先我们要保持镇静，好，尽量的使自己仰面的浮在水面上。那么如果是腓肠肌进行的抽筋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好，腓肠肌就是我们小腿后边的那块肌肉啊，我们要使身体处于一种仰卧的姿势，好，就类似于大家看过苏超那种足球运动员那种抽筋，好，我们会出现用手好拽住我们的脚趾，好，拼命的往上拉，使我们腿处于一种伸直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时候其实在水中进行这种解决痉挛的方法还是有点难的哈，我们另外一个手还需要保证一个踩水。

0: 哎，对，
1: 保证一个向上的一个浮力，是我们保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气体的一个换气。好，但如果要是大腿肌肉的一个抽筋的话，我们采用的方法是用我们的手，好，抱住我们的小腿，使我们的膝关节处于一种屈曲的一个状态，然后做一个正颤的动作，
0: 嗯，
1: 猛的一个正颤的作用，然后看大腿能不能完全的伸直的、
0: 哦、对
1: 一个状态。
0: 这个你看到了吗？都需要你是一个仰卧的一个姿态，就是说一个仰泳的一个状态啊。其实朋友们，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在这个泳池或者是你说我在海里游泳的时候，你试着翻一下身。其实你自己慢慢都能浮起来，仰泳的状态是最容易漂浮的一种状态啊，是不用担心啊，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在学游泳的时候一定要先学学这个自救啊，就是现在有些教练是非常的好，就是你在学游泳的时候同时他就教了这个自救了，对吧？好，我们再说另外一种极端的一种情况，你看很多车开的时候一不小心掉水里了，对吧？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车内如何自救？
1: 当然我们如果车不小心落水了哈，一定要注意选择手动的一个操作、在进水之前如果有可能的话，好，提前的把车门啊车窗啊打开、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当然如果车已经落入水当中，好，我们在最初的30秒到两分钟，好，就是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是我们最佳的一个逃生期间，好，能把门打开那是最好的。好，如果要实在门打不开的话，好，我们注意要寻找一些重物，好，比如说我们有的人会备一些破窗器啊在里面、
0: 嗯、
1: 或者说我们的头枕啊也可以取出来把这个玻璃给打碎，好，进行一个逃生。
0: 还有、啊、我们汽车上部的那个头枕啊，你的车后背的那个头枕是可以把、
1: 嗯、
0: 可以拆卸下来的哈、
1: 嗯、
0: 就是建议朋友们还是在车里备一个这种救生锤哈，一打就打开了。记住啊，不是关车窗。我就发现有些朋友他经常我们会聊哈，就是他的自然的一个动作就是我认为我这个车内不要有水，我是密闭的。但你要知道车可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那水会从那四处角落里边它涌上来，所以说你把车窗关闭，关闭车门是最错误的一个做法。其实应该把车窗打开，
1: 然后能钻出去那是最好的。
0: 对，但是你要知道一旦落水，一旦水进入到一定程度，你是打不开这个车门
1: 的
0: 那个压力，水压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一定要在我们前几分钟就把它做好。好了，这个呢是我们知道了车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就是如果车门没法打开，那就只能是打这个窗户了，对吧？
1: 对
0: 啊，把这个砸车窗，然后啊放松身体，保持体力，冷静对待啊，这个直到这个水进入车顶的时候，然后我们再逃出去，对吧？我们人可以在车顶上暂时的待一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怎么如何进行互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很多热心的朋友看到人家这个落水了，尤其是小朋友哈，落水的时候第一时间第一个本能性的反应我就跳进去救人，但跳进去救人的人不一定会游泳。
1: 对
0: 啊，每一年都是因为这个很多我们就是很多非常这样我们说有爱心的善良人士就因为这个原因啊，孩子救上来或者别人救上来了自己没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再听听我们专业的专家怎么讲啊，如何互救。
1: 首先互救的话我们要强调一个原则，
0: 嗯，
1: 好，就是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话不要入水，好，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救人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好，而且我们也不是太推荐那种手拉手去救人的人啊。其实比如说五六个人手拉手去救人，如果其中一个人体力不支的话，
0: 哎，
1: 有可能一串人都掉下去了。
0: 是的，这是非常危险的，
1: 得不偿失的哈。
0: 啊，我们再次强调啊，就是您再有爱心，如果您没经受过专业的这个训练，就不要去救人啊，这个一定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啊，好，
1: 对，我们一般的顺序是哈，就是先呼救，
0: 嗯，
1: 然后再借力，好，不下水快报警。好，比如说呼救我们可以喊周围的人一块过来帮忙，
0: 哎，
1: 人多力量大。好，第二个比如说我们要拨打120电话，拨打110电话，一定要说清楚具体溺水的位置，
0: 嗯，
1: 好，现场的情况，为我们专业的救援争取一些时间。好，第三一个就是我们最首选。

0: 的话是岸上的一个远程施救，比如说找一些竹竿啊、树枝啊、绳子啊、救生圈啊，包括如果你有个篮球你抛给他，那可能也是能救到他。
1: 哎，对，
0: 泡沫板啊、水瓶啊，这些都可以。好，让他抓住他，然后把他拉到岸边，这个是最保险的一个方法。
1: 哎，对。
0: 好，但是如果现场人如果比较多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分工，比如说有的人在现场施救，好，有的人拨打120电话，
1: 嗯，
0: 啊，有的人在路边要等待救援，好，做一个指引等等，啊，不要单纯的在现场进行围观。
1: 哎，是的啊，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说这个我扎堆围着，我不干什么事情，只是围观啊。只要我们在现场，嗯，该施救施救，该报警报警，对吧？这个是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把它做好。那么成功把这个溺水者救上岸之后，普通人最容易做错什么？
0: 对，这个有一种之前有一种说就是做法就是倒水
1: 啊。对啊，
0: 其实有好多人在做这个倒水这个动作。
1: 是，你就没有发现这个把小朋友提起来啊，就想把他腹部的水控一控，这种做法对吗？
0: 这个按照我们目前的一个急救指南啊，以及我们院前急救的一个规范啊，这个控水已经是不推荐了
1: 啊。控水已经不推荐了，
0: 已经不推荐了，而且往往认为它是一个弊大于利这样的一个做法。
1: 哦，不仅就是说弊大于利了啊，那这个是。那么救上岸第一时间是什么？咱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0: 其实我们救上岸以后，好，关键的是看一下他有没有意识，有没有呼吸这样的情况。如果是没有意识、没有呼吸，我们最优先的是进行心肺复苏。啊，其实有的人会理解说，这个人溺水了，水进入呼吸道里边，他是不是就好多就在呼吸道里面，我把它倒出来？好，事实上，绝大多数倒水的话，只能倒出胃里的水。
1: 哎，对，
0: 在我们气道里的水，好，它进入我们气道，到达了我们末梢的肺泡啊这些地方，它会直接被吸入到体内。
1: 哦，直接被吸收了，对吧？
0: 对，而且有些病人的话，其实他呼吸道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水。其实我们人的本能的话，在水下它是屏住呼吸的，
1: 哎，
0: 或者是处于一种气道痉挛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叫是干性咽痢的一个状态，它里面其实倒不出来太多的水。好，这个时候你要是进行倒水的话，其实我们最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就有可能会被耽误。
1: 嗯，那么就是一定要做这个心肺复苏啊。如果你实在判断不了，人救上来直接做心肺复苏，这个有没有错误？
0: 判断还是要判断一下的。
1: 首先要判断，
0: 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能睁眼能说话，肯定我们是没有必要跟他做心肺复苏的。好，我们一般岸上的处理有两大类哈，比如说这个人有呼吸。
1: 然后
0: 我们胸廓能正常的起伏，好，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对它进行一个保暖
1: 啊，
0: 因为它在水下有可能会处于一种失温的一个状况，进行保暖，然后处于一个恢复体位，好，观察它的呼吸就可以了。如果它要是喊不醒，然后又没有正常的呼吸，这个时候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要给它做五次的急救呼吸，然后再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 CPR， 按照30:2的比例来判。
1: 那首先咱们就是发现这个溺水者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要拍一拍他，呼唤他吗？
0: 对，怎么判断病人有没有意识呢？你就双手拍双肩，然后对他耳朵呼喊，看他能不能睁眼啊，有没有反应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一点反应没有的话，我们就叫意识丧失的一个状态。好，这个时候我们重点看一下他的胸腹部有起伏。
1: 哎，这就是要观察一下了，对吧？
0: 对，
1: 还有要不要就是清理清理这个呼吸道？
0: 如果他没有正常呼吸的话，哈，我们要清理一下呼吸道。好，当然大家注意，我们并不是说把嘴里的水吸出来什么，我们重点的是把水草啊、泥沙啊、杂物啊这些清理出来。
1: 啊，而且是侧卧的状态，不是仰卧的状态。清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仰卧的话，你可能会清不出来。
1: 哎，
0: 侧卧位我们一般采用一个 U 型的手法，
1: 啊，
0: 从嘴角伸进去，然后把它给勾出来。
1: 哦，抠出来啊。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7: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8: 可以加个微信吗？
9: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锁定 FM 九零点二，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各位好，各位正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下午5点半， 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2，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持人，我叫邓也不，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是亲自，因为我比较累，说实话应该是有点语词，我不来的，还好今天请一个嘉宾过来，帮我一块的说。 我说空人让他帮我一次说说，啊，演播室请来一个星火见证我啊，他就是站在舞台上，然后主持过多少场那个婚礼的，啊，而且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一个主持人，见证过应该说是上万对，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上万对，
1: 十几年，一年大概两三百对差不多。 也连于哎哎两三百十年两三千，没有过哎，不对，一头于十不见长，之前长之前长，哎，见过这个之前的这个新人，从后台接头追到那头，从一级欧元到一人内称罗，来直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我主持的婚礼啊？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来到 FM90.2。
0: 连上美好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爱情，聊一聊婚姻。然后我是子杰，感谢大家收听啊。哎，他原来一什么台的主持人哦，就是赶时间多哦，后来成了一个娱的这个婚的主持人，一横着在，很多跟他很会可不见真的。那里
2: 不见啊，
0: 就是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执行力很强，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真的。 啊，欢迎大家这么平台上啊，那么这个节目直播，各位好朋友啊，我们直播不是录音啊，我再重申一遍，原来历史与放录音啊，就是有时间我们忙嘛，他放录音啊，我们今天的直播，所以说今天这个直播间这个电话也为大家开通了，就是8121235，8121235，大家可以打电话，打电话跟我们聊聊天说话。 聊一聊你跟人家爹娘中间人的，然后中间想爱的，然后这个中华结婚那中间发生什么故事讲一讲啊，凡是差一步嘛，节目的呢就是没有奖品啊，没有奖品就完美，对不对啊？是的哈，就完美，对不对？啊不闲着呗，闲着嘛，下班了吧？是的哈。你刚刚说，热楼的海边说你把可不横钱了嘛？我给说完呢，也让据说2000元。
2: 能不能说？什么不能说？不能说啊！这人家没说管，人家会哄人，能不能说？
0: 说你可不横钱，不是说我吧？就说你一个理，说的，
2: 说你可不横钱的呢。没有没有没有啊！都在为了生活而努力
0: 啊！说谢波，为人家劈头好红。
2: 波哥以前是我的老师啊，波哥是我的老师，然后也是我主持的引路人。
0: 那是。 就真的，那把叫青春一般，省一般。我现在拍的啥台上来现在？没，
2: 然后站起来的把我拍的。
0: 啊，今天很开心啊！你看一话题一聊着就很开心了啊！各位好朋友，就是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这个电话是8121235，来聊聊天说话呗哈。另外呢，就是想要就是，妈的都不能乱说，说几个说什么招待上他们不太会疯。
2: 哦哦，
0: 就是大家想要这个成双成对的啊，就是想要不知道你现在单身很难受，觉得哎呀没一个朋友等一次吃不完，觉得很憋得慌，别难受死啊！你看。

0: 态度，哎，大几年买一个礼品又在省年，是不是很难受，对不对？
1: 嗯，
0: 哦，包括礼品袋也是的，妈，你来不这么寂寞，现在很冷，真的。其实我说实话，
1: 能说啊，
0: 妈能说这不能说的，妈就两个人等于是相处，对不对？
1: 嗯，
0: 多开心多快乐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一样拐天的，一样唱完，一样逛街，一样就看见
2: 太孤独了
0: 啊！一我还看见一样愁苦的呀。一个人吃火锅，你说那滋味好受吗？是不是啊？
2: 但很多人都很享受这种孤独的感觉了。
0: 那这样年轻人享受不了。
2: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甚至会觉得他、他一个人可能睡觉会比两个人更习惯一点
0: 啊！真的，
2: 真的，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0: 哎、哦，那其中
2: 对他已经习惯性他自己的以前的生活的节奏和感觉。
0: 那其中说的是老
2: 有
0: 大多，而不几个年轻人还是相扔的。年轻人
2: 对,
0: 对不
2: 对,
0: 啊
2: 对,
0: 对,
2: 对
0: 像两个人等一次碗啊，等一次逛街啊，什么东西的，有的懒得扔的来，对不对？他都心甘情愿给对不对花钱、还有包括对不对扔的来懒得一心甘情愿给他花钱、对不对啊？所以再次开心，必须是为必须是提供情侣的价值。
2: 对，我觉得两个人都是相互的，只要大家能够看对眼、在一块相处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开心，三观一致、大家呢都能奔着一个好的目标，比如结婚去。然后我觉得都挺好的，对不对？
0: 对，是的。
2: 哎，所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在找对象的话，然后没有更好的渠道来找，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就特别好。
0: 爱情的直接你看周师傅讲的红日啊，就是他见证的几些爱情故事啊、应该非常非常多。我们今天主要
2: 很多很多，
0: 我们主要今天围绕就是相识、相知、相恋到结婚、走进婚礼的殿堂，中间都发生哪一好玩的故事，对不对？一脸老头站到舞台上，对不对？见证两路新人，新的是不是唱着哼着故事的，对不对？哎，我们今天慢慢聊哈。连上美好，各位好朋友，抓紧时间哈，抓紧时间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3: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4: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5: 可以加个微信吗？
4: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 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好，节目继续啊！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我叫邓小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2， 正在为您播出的《连上美好》。刚才志杰已经介绍过了哈，对不对？就是那么去冲头了啊，对吧？那么节目属于这个慕贤婚恋赞助播出，
2: 对，要感谢慕贤婚恋。
0: 慕贤婚恋在连云港市这个婚恋网站当中主题还是非常好。
2: 对，我以前曾经主持的一对新人就是通过慕贤婚恋，然后相识的，
0: 对不对啊？
2: 对。
0: 哎，遇上实在找不到，去啥网站去，对不对？哎，说不定缘分就来了。
2: 对，是这样子
0: 啊。你只要上那个网站去看看，对不对？就很好。
2: 大家都缺少这样的一个媒介和桥梁嘛，对吧？现在找对象多难找了。
0: 哎呀，
2: 对，
0: 难找死的嘞。条件都变高了，那
2: 些
0: 有的男的，有的女的，他要求很高了，就天天看短视频，看的不是？
2: 不是，被那些心灵鸡汤给洗脑洗的。
0: 是的啊、你看，哎呀，所以说我们这节目也非常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就从直接这个主持婚礼说起，好不好？一般婚礼上一般都会有一个环节，说叫什么爱情故事啊，或者是播放大屏什么相声的什么视频啊。你见过这常见的一种相识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就是
2: 相识方式，如果最常见的话，还是相亲。
0: 相亲，
2: 相亲，就是相亲呢，通过亲友介绍，包括通过一些就慕贤婚恋这种平台，然后认识的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基本上都是在一年到两年左右就开始结婚了。当然相识的方式很多种啊，包括有校园爱情，有从校园一路走来十几年的爱情也有。当然呢，还有就是曾经是同学，但是呢那时候校园时候没恋爱，然后毕业之后多年以后，然后他们无意当中的遇见。然后又走到了一块儿去，当然还有异国恋、跨国恋都有、都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但是所以说，做了婚礼主持那么久，我特别相信缘分，我真的很相信缘分。有的时候他们那些新人的话，
0: 好像是注定，
2: 奇妙，
0: 好像是注定的一样，
2: 对，就是命中注定，命中注定很奇妙。
0: 哎，你说真的，我现在年龄大，越来越相信什么事情都是安排好的样子，到底就是

0: 婚姻爱情它也是一样，就好像之前有一个电影的叫什么就是都是剧本你知道吧，就是叫什么电影名来，大家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那个电影非常出名，一个国外的一个电影啊，就是一毛一特别的死的一起故事呢，比如说一开始看到菊莱兹，然后还吵过架，完了以后去看他，就是心里面就很难受，但最后走到一起了。
1: 我曾经觉得让我很意外，是我不是我主持的新人啊，就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然后呢，有个女孩特别喜欢他，但是呢，这个女孩就是怎么说呢，像我告让我通过我来告诉他这件事情，但这个男的呢又觉得这个女孩长得很一般，觉得不好看。刚开始两人见面的时候，其实说实话，这个男的也没看上这个女的。但是我自己竟然不知道，大概是一个月之后，他们俩竟然在一块儿了。我竟然不知道啊。那时候那个男的跟我讲，哇，这女的长得不好看，让我跟他在一起相处的不愉快。然后呢，第一次感觉见面也不太好。就是说，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你第一眼见到这个人就已经决定他合适与不合适。对对对，我觉得更多的是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因为所谓的一见钟情，说实话。我觉得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块儿的话，契合度我觉得是最重要，包括三观，包括性格同频，我觉得这是比外在形象更重要的东西，包括婚姻也是这样子。对，因为每个人的容颜都会慢慢老去，最后走长久的话，还是两个人在一块儿的相处，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0: 对，哎呀，你看都说的多好啊，正是，就是，你不要说他在奥普坦，是不是红的，是不是多少年，在自恋过啊，哎，从自几年开始的啊。能总结出这些话的真是就是太
1: 不是，
0: 就是对于一些没有找对象，一些没有结婚的一些朋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剪子，真的。就是比如说两个人相识了，
1: 对，
0: 不能说一见面说他，
1: 哎，对
0: 啊，当然我觉得可能是皮囊好看，那得是先进
1: 短暂的，
0: 先进罗衣后进人，这是皮囊好看，
1: 对对对，
0: 就是外表好看，形象好，可能会先吸引人，但是你不知道他内在啊，
1: 对，
0: 对不对？就黄花年乖，天天卖宝，卖化妆品，乖滑，你口音不给的话，你看你还能不能等一次生活，对不？绝
1: 对
0: 不会，
1: 对，是这样。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年轻人说找不到真爱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很多人他们相处的时间很短，对吧？他们刚开始真的是一见钟情，哇，第一眼哇，这女生好好看，然后两个人在一块了，一处的话，然后甚至半年不到就领证结婚了，对，一结婚不要紧了，那恋爱和结婚能一样吗？是不一样的，你结婚是过日子的，结婚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矛盾，发现这个女孩，然后呢，可能喜欢花钱，然后呢又不会做家务活，但你再去离婚的话，是不是一切都晚了？其实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
0: 在这人啊，得防着一样一波。
1: 对，大家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结婚的话，就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就是我觉得婚姻真的是不是将就的，不是将就的。好的婚姻，它一定是两个人并驾齐驱往上走，是让你的生活变得锦上添花。我觉得如果不好的婚姻的话，它一定会让你的生活充满了阴霾，不开心，不快乐的，
0: 一
1: 定这样。
0: 一看就老着娘，我觉得你
1: 看的太多了。
0: 我觉得你可以煮几个视频，好短视频是吧？就往几个方向煮，对，这样的很有道理的，真的。
1: 对，是这样的，
0: 是
1: 这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吧，各位？
0: 对，各位好朋友，欢迎参与我们节目啊！说上次连云港音乐节，杰哥是不是去了？
1: 对，我去了，
0: 他肯定去吧？
1: 对吧，拍了几条短视频。
0: 这边是志杰老师吗？你得等
1: 等你
0: 啊。好，大家有什么话题可以打电话81213155跟我们聊聊，行不行啊？哈，哎呀。就是各位好朋友啊，妈，我说话说着说就多了，我那着实的。
1: Hello。
0: 既然说的不是属于爱情，都是一见钟情，大部分都是从利好务实拉古什么自我介绍不是的哈。然后呢话说直接在奥普坦就是一毛一拉的新人的一想着的可不是，就是一股刺出来更大家疯扬扬的。比如说我以前也主持过红的在更加主持结婚啊，就是我记得有一回主持一个，就是我第一次主持一对新人，他俩是盲人，对，哎呀就很难了，那时候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他俩是怎么认识的？他俩也互相看不见对方，然后就是朋友之间介绍的。女孩子说听男孩子声音好听，男孩子说听女孩子声音也好听，他就听声音，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但是他俩长相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
1: 看不到彼此，
0: 就是看不到彼此，
1: 完全。

0: 看不到吗？
1: 完全看不到，一点都看不到。
0: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爱情真的也挺美好的，嗯、
1: 对
0: 吧？
1: 还有一次，就是一个女的，因为一双筷子，说在大学食堂里面，然后吃饭都没有筷子，她到处找筷子，完了那个一个男生走过来说，就给她递了一双筷子，然后他俩就结婚了。
0: 对，很多很多，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公交车上
1: 啊，
0: 对，两个人坐公交，哎，瞬间这个男生这个女生的那个手机掉在地上了，然后这男生就跟这女生说，哎，你手机掉了。哎，就这样子，两个人在一抬眼的那一瞬间，哎，一见钟情，然后互相加了微信，然后就慢慢的相处，日久生情，最后步入到了婚姻。我觉得这样的爱情很多很多，很美好。你要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啊，就是可能之前有很多，其实每一对爱情，然后呢，都会有很多值得铭记的时刻啊，就是很刻骨铭心的时刻。我就是我最近前段时间主持的那场婚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我那个短视频，然后呢是。那个新娘然后在现场然后复活了那个新郎的爸爸，那个新郎爸爸在十八岁
1: 复活了，
0: 复活就是 AI 复活。他是在
1: 哪里给我喊一条
0: 对，那时候你会发现那 AI 的意义和价值真的是存在了啊、
1: 嗯、
0: 对，然后呢新娘筹备了很久很久，这个男孩的话他是十八岁那一年他爸爸就是离开了他，他自己一个人扛下了生活所有的坚韧和重担。后来他当兵回来以后，对，然后遇到了那个女孩，那女孩的话他们俩在一块相处，这个女孩的话就是有了小孩，最后又结婚。在婚礼当天的时候，他给这个新郎然后准备的一份礼物，就是用短视频的形式让他爸爸出现在了婚礼现场。包括那天很多婚礼的流程设计我觉得挺好的，包括、对，新郎的妈妈旁边放了一张空的座椅，座椅上面呢然后呢放了一束胸花，这束胸花也是给新郎的爸爸留下来的。
1: 哎呀，
0: 就是爱它是在不同的空间，然后呢只是换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存在在我们身边，就是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很用心、真的很用心。
1: 哎呀，就是很难忘哈。就是哎呀，两个人是说实话一直是真爱啊，哎，真是的，就是虽然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美好，但是有很多美好，这填补着这一空吧，我觉得很难的啊，真的，就是你们不要认为说这个世界遇阴暗啊，遇阴暗它就遇光照进来是
0: 有光
1: 啊，对的哈，这个是啥？我在叫什么名呢？叫 K
0: 晴子
1: 啊，
0: 晴子 ，Cookie
1: 是李大姐啊，哦。要不是李亚，我等会跟你讲，我等
0: 要
1: 我后来要辞工的嘞。说郊区大吃不着的，你说的呢？着实的啊，不是应该确实的，太对王横生了。好，欢迎大家去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相识、相知、相恋。一没缘，你们讲那个可不是讲你们那个爱情，可不是讲一样给我们听，你分享一下，不要老我们两个在那呱呱讲。可瑞莫不碰过来都是的，你们不能讲一讲啊，是的哈。
0: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你们相爱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美好的时刻，也可以分享一下，对吧？或者说没有女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然后大家可以聊一聊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对吧？在你们心目当中，婚姻是怎样的？我们都可以畅所欲言去聊一聊。
1: 对，
0: 我们是一个打开性的话题。对。
1: 还有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呢，等。这帮开的，你要闲的话，不能打个电话啊，打81121345，对不对？啊，有人打电话，
0: 有人打电话。
1: 哎呀嘞，我还没这不是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啊。
0: Hello
1: 啊 ，Hello。你把那个收音机关，那行不行呢？
2: 喂，你好。哎，关了。
1: 啊，关了哈，关了，要不然我会听到坏人。
0: 嗯。
1: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姓什么叫什么来自哪里做什么工作什么东西的哈？
2: 92年的姓王，然后在临安上班。
1: 嗯，在临安。
2: 想找一个朝阳的女朋友。
1: 哦，你还点名道姓哦？点指点说想找一个朝阳的女朋友，没其他地方不要啊？
2: 就是对朝阳有好感的。
0: 情有独钟
1: 啊，就对朝阳有好感。哎。
0: 难道朝阳的风景美，人也美？
1: 妈，我自以为就到过来，
0: 西瓜还好吃。
1: 妈了个朝阳还得有点白银心，不白银啊！妈，光荣下头老啊！
2: 对，
1: 哎，你我跟我说，你为什么在朝阳就情有独钟呢？有故事啊？
2: 啊，这故事有是好故事，就是有一次我妈那是到那夜里面开车啊，开车在朝阳那边。

0: 你是自主创业还是在单位里上班啊？哦，我们是有装修的，搞装修的。哦，做装修的。哎呀，我一听说练手，哎，然后我性格就有点咯噔呀，我就有点薄弱，因为他拉的不是还多，是几度了是吧？一点薄弱。对，你喜欢的姑娘她多，年纪大概是多大？然后她多高呢？身高或者是体重有没有一些要求呢？外在形象上？
1: 啊，就年龄吧，年龄也就是在这个，二十六七八三十这样子吧。
2: 九二的，九二年今年多少岁呀？
0: 九二年三十几。
1: 九二年，我想得三二十啊。
0: 嗯，
1: 九二年是的哈。
0: 啊，就只能要不能打。哦，只能小不能打，找小的，找26期的。
1: 哎，吕姐，
2: 啊，就差特别黑不？嗯，
1: 这不就是不能差太多，就是一小不一大嘛。嗯，
2: 再打，张喜欢，对不对？张喜欢好。人家说女大三抱金砖，
0: 要不然张喜欢不是练琳达天天挨打，天天挨揍。
2: 你看直播间就有人说女大三抱金砖，他今年多大了？92年的话，你现在。
0: 应该是32岁了，34的话在大三岁，不行，这小呗，就是小不大呗。不是，赵德阳，懒的赵德阳还比较好找，就那不得赵德阳看遇见懒的时候，然后这有一次练琳达，那王艳英第一这个在赵德阳，这个除了练琳方面有几个要求，其他方面，比如他家有多少钱啊，有资产重要，他家和睦大的上班，这有没有要求呢？
2: 这个有要求，但人家做不到啊，对不对？我就是说，身体健康，然后有正常工作，就行。
0: 就是得张扬这块有要求，长越好看越好，是的。
2: 张扬就是单眼皮也行，双眼皮也行。
1: 双眼皮也行，单眼皮也行。
2: 哎，
0: 其中呢？
2: 体重不能胖哈，
0: 哦，不能胖，
2: 哎，
0: 力不能就不胖似的。

0: 对啊，是不要是打井连是的哈、
1: 不像是打井连了，想打井连，但
0: 想
1: 是
0: 打井连，
1: 你
0: 哎，
1: 想打井连，
0: 找
1: 对，
0: 死的！
1: 想
0: 你
1: 打井连，
0: 你去夸之日不行啊！你去夸之日，你说我、哦、啊，虽然人没欺负，但是人长得很标致，貌似判长很好看的，就这样说好。啊，
1: 来回来说堵着呢。
0: 反正就免得都是直搁的，懂不懂啊？对不对？就是各花入各眼，
2: 入各眼。
0: 对，就是各每个人的审美都是不同的，对不对？玉帝下来一看你，说哦，哎呀，一眼就看上你。
2: 嗯。
0: 但是可能玉帝上还看不上，整就是实人。
2: 你不要说谢大姑啊，我跟他聊到现在，我觉得他挺实诚的一个谢大姑。
0: 哎，很实诚。
2: 哎，很实诚。
0: 嗯，这种要是一来与突然上完事。
2: 嗯，对。
0: 什么样条件？难怪人家刺激啊，人家比较少练人需要一点，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一些洗大机啊，或者是洗大机他爸他妈啊，听到了，说快去洗大姑不老，哎，讲话有一条鱼子的，对不对？哈，马上在后台跟我们连，我跟你要讲点鱼着的，写一本写蓝海着，鱼着的男人不多了，哎，居然连年龄一不大，对不对？哈。啊，人家九月三十多哎，成年了也不正常嘛，是的，而且最重要的，一年吃额头还是吧？
2: 对，
0: 这里刚应该说不是
2: 很好了，
0: 中不是中的上能的。
2: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你年收入20万的话，如果说你婚后愿不愿意把这个钱，把你的工资上交给你的对象啊？愿不愿意、啊？
1: 那什么叫上交不上交？那就是一直花上。
2: 啊，一些话
0: 他的意思就是不想，懂不懂？你话我那几样子，就是说真的，就是只是口前。说实话，虽然说结婚是一家人，但是我觉得嘞，玉帝啊，当然了，就是互相好的，对不对？互相几个条件都差不多的，你给他曝光一下或者什么，都无所谓。但是说实话，现在就为什么婚前都婚前买房、婚前拆迁什么东西？就是怕，就是我们不去害别人，就怕旁人会来害我们，懂不懂啊？就是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1: 但是好人多
0: 啊，是好人多，但是不怕什么？说人家听说你一年可不几千万，光马上扯上来说跟你好，后来结果我们说要这种哎，这种说婚嫁单那种的呢，这种嘛不就弄倒腿鬼是吧？烂人事嘛，对不对？好。
2: 好人还是多的啊！
1: 啊，不是那天，麻烦你帮我帮。

0: 啊，就是我搞是搞的，我给导播嘛。啊，搞个导播也行，啊，搞给导播也行哈。我提示一下导播，啊，提示一下李老师，李老师帮我们这个这位朋友相关的信息给他记录一下，然后我在节目当中啊，以后跟他给他留意一下，包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一些好朋友哈，这个。
1: 好的。
2: 你要找到对象，当天食堂给补补吃吃哦，不要忘了。
0: 嗯嘛。
2: 哦，不拆食堂，我拆旁的。对，
0: 哎，
3: 是
2: 徐
3: 老师，我肯定把你俩都关着。
2: 啊，行行，好的，把用的，我想，我希望和那个茅台哦。
0: 嗯，
2: 我看的特安，依然是个酷狗。我把你带上茅台扔进去。
3: 啊，
2: 茅台，
3: 行行行行，
2: 不老不老不老哈，来，我们请李老师帮帮忙帮一下，帮这位朋友先切出去，把这个联系方式给记一下，我立看看。
3: 是的，没几个节目，对不对？还是得遇人信任嘛，对不对？
0: 嗯，
3: 很舍得大家的信任啊！你看这个老王妄言说拽住的德行不说的人嘛，大把吃穷伢的，又
0: 在不喜欢连云港龙塘，又成
3: 谢了不成要招待行，谢了不成你不是遇德行吗？还招啊？还有哪股打电话，裤子打没电话，把一二一二三四五，把一二一二三四五。
2: 谢不成，也刚成讨论啊，
0: 招对象呢？
3: 嘛，相亲交友节目连上没好。谢不成没有对象，谢不成啊，谢不成，你上回打电话给我说不说的结过婚呢？两个人意外的，还说创业的呀，不是开的呢，是的。谢不成打电话进来，跟我们那讨论讨论，看看中央帮你几个工资解决。徐宝宝说：“
0: 看到两人。”
3: 看到屏幕上有两个帅哥，
0: 不行，
3: 我不是帅哥，我失恋二十年，还真还哭，那时间这个女少。

0: 完到头怪现在人的长忏悔的到头怪现在到头眼皮子耷拉下来了原来是单眼皮好看好看似的现在耷拉下来妈变成双眼皮到头怪我这坑子好我们直播间是8121235号8121235大家赶紧打我先放个片花啊连上美好的片花嗯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2: 高兴认识你
1: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叫《恋上美好》，我们节目是由木贤婚恋赞助播出。木贤婚恋一年给我们投8万块钱在节目当中，实际上我们每次节目应该多宣传宣传的。木贤婚恋哦，就是里面如果像赵大阳什么的，我再去上他们王大阳的，哎呀，横着治疗，横着治疗，那男男的比里比我亲老远的，一看大眼都看
1: 眼花缭乱呢，
0: 眼花缭乱，真的
1: 什么样都有，
0: 什么样都能找得到。
1: 的海水都公的，管男的都有。
0: 你长高矮胖瘦什么，你想要什么样？哎，而且上面都有贴照片，
1: 嗯
0: 啊，贴照片都是美颜的，啊，就是。你先拿过拍照片不美颜啊？
1: 都美啊，我也美啊。
0: 对啊，都美颜。
1: 你看这直播间，俺两个人，人家回到18岁。
0: 啊，你看这不，你看雪冷，你看加上我美颜美出来这样坑，我看害怕的，我的大嘴脸。
1: 我要不是给你坐到旁边，我看着镜头都不知道是我自己。
0: 真的，就是脸，哎，一说要管皮一抹，管还冷汗。你要不美颜啊，就丑死，真的。大头怪就
1: 镜头、镜头怎么看出来我五十了？
0: 啊、哦！欢迎大家继续打我们电话，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在车上面收听节目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参与进来哈。
1: 嗯，
0: 就或者是离家一些，就正好挨着，大对不对？大学毕业没着工作也没着，怎样没着，就愁死的。
1: 嗯，
0: 哎，立刻就打电话聊一聊，对不对？
1: 没准这一通电话就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真的。
0: 那么讲讲那股王先生不就聚缘连，
1: 记
0: 不到你好着嘛，证明嘛这个平台收益还是比较高大上的，
1: 对，
0: 还是能记不到那些对吧？一比较条件比较好的，对不对啊？当然了，就是条件一不忙，一裤子不是说你一说条件说我一年扣13万块钱不能打你们电话，当然能，对不对？你要扣5万块钱不能一能拿，对不对啊？就不是面向大家的，面向大家共同的一个平台哈。那么今天这节目当中，请我。哗呱够水，
1: 还是你说啊？没有，你主持上我不敢说话。
0: 不好意思啊，就是你今天
1: 我把话说多了以后的话，你下次不找我主那个叫做客节目了。
0: 我一让你们请个嘉宾来，然后就是主持人的就呱呱呱呱呱，嘉宾觉得是的，好得啊，不愁啊，都讲计划。那么下面来交个志杰啊，那么这个志杰是非常
1: 对我是东海的
0: 出名的一个主持人。
1: 对，大家好，欢迎收听《连上美好的交友》节目啊！如果说你想找对象啊，然后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哎，对，聊一聊你的条件和要求，没准这一通电话就可以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哎，将来结婚了以后还能招个不误两个主持了，对不对哈？
0: 是的，
1: 啊，
0: 你看前方两方说三人一人啊，段文伟月。在中国声音上嘛啊，就是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1: 有孩子吗？
0: 一没结局啊，没哎，现在就是如果要是单身的话，那还好一点；如果有孩子的话，也无所谓，对不对？
1: 就是有孩子以后，他肯定是各方面的条件会稍微受限一点，受限一点。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受限。
0: 啊，是的，
1: 因为对方可能有些人会建议啊，建议的话你概率就会少了一部分。
0: 五十等一步啊，一点就从来没看过，就是你接触过江都新人啊，两个人谈恋爱什么东西？
1: 电话怎么打？8545123是吧？
0: 8121235。
1: 8121235。
0: 8111235。里边个前往天住两房天很有钱的。
1: 你家梁凤年在哪里啊？
0: 他住自然林在半步。他是属于是非遗的，半步非遗的，
1: 就把凉粉，已经这种美食文化给传承下去。
0: 就是为他而且还招待养的。是他家他母亲。
1: 明白。没有小孩是吧？
0: 对，没有小孩的挺好，冷着。
1: 你可以说一说他想找什么样的，然后没准在直播间就有合适的女孩，然后呢，对吧？或者是然后这个连上美好的节目后台会帮你登记一下，如果说有合适的可以跟你联系。对，最起码这个平台我们是很正规的，对吧？你像波哥长得那么正规的一个人，
0: 对，
1: 妈呀，对啊，就是我们最起码交友会非常的安全，
0: 很安全，
1: 省心。
0: 对，
1: 你看我前段时间，
0: 哎，但是宝贝，来不一定哦，人家结婚那万一不应我招呼的，
1: 不可能实行，
0: 招呼一百人啊，我
1: 不
0: 嘛，
1: 上哪去招你？
0: 啊，是的，就是我后边跟人家这点，我不还保你生癌的啊，就是不可能的啊。好，8111235，大家过去打电话哈。哎呀，我看今天这个还很互包嘛，对不对？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收音机，正在收听收音机的各位好朋友，一裤子打开，对，叫收呀，连云港小播，连云港小播，好不好？好，来，我们来接，应该是这个前方两位，喂， 喂，哎，主播你好。你好你好，还有子杰。哈喽，我不会用普通话说，我就用方言，我的说。啊，这广话说。嗯，不碍事。啊，他人家是不是广东人现在哦，海州人。他家班部的，班部招就华个海，啊，就华个海州，人家是城市人现在哦，啊，大城市人。嗯，你家住两分住多少年呢？
2: 啊，就是。

0: 子脸的
1: 什么手什么手
0: 啊啊，就是手先捞着点啊、嗯、先你这个大学毕业，哪个大学毕业？
2: 啊，他是大中啊，中国毕业哦。
0: 啊，中国一横哦。
3: 嗯
0: 嗯、
2: 啊、
3: 对，现在做什么工作？就是收入，年收入多少钱、嗯、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0: 中国练中
3: 队哦、
0: 啊、中国上瘾啊，
3: 一个月
2: 啊一个月就是欧元两银，吃不得早就出了几块钱。
0: 那么我们李家是欧元两银呢？
2: 什么国资单位嘛？
0: 哦，国资单位哦，
3: 六千多块钱，
0: 六七千块钱。那、嗯、那家头放的什么东西都是你们都安排好的，对不对？
2: 啊啊！
0: 你挨着我没看，我岂不没看过张中央好不好看哦？
3: 那肯定好看，那说实话的。
0: 啊，
2: 矮的不
0: 丑。哦，不丑啊！一多高估的？
2: 啊，加180。
3: 180。
0: 哦，180，估着苦，估着不老。
3: 嗯。
0: 胖还瘦？
2: 胖现在降下来，现在降到
0: 168了。哦，168，标准身材吗？
3: 180，168标准。
0: 嗯。
2: 188不标准了，我是让他能降到180
0: 了。哦，降到180，反正现在看起来是还酷标准没，是不是
2: 啊？
0: 嗯。
3: 想找什么样的姑娘？
2: 我今天是在大凉棚，正好我。打开抖音，哎，我看到你这个
0: 电影
2: 的
0: 了。哦，你现在正在大凉棚啊，挨着咱们这家上班呢啊。
2: 挨着。
0: 嗯。
2: 上班了。
0: 哦。你想
2: 啊？
0: 你心里面想挨着找什么样对象呢？
2: 我就说，因为我家毕竟是农村的嘛，哈。
0: 嗯。
2: 就说如果人家啊。如果有人能找到未婚，那肯定是好事情啊，对不对啊？
0: 嗯。
2: 如果找不到未婚，那就是说，那是没有小孩的。
0: 哦，嗯嗯。
2: 啊。
0: 行。
2: 啊，就是小的呢，最好就能在大中，最起码是能两个人能在一个单位上嘛，哎，苦啊。
0: 嗯。
2: 哎，就是你好着呀，那就不更好嘛。如果没好着呀，两个人能在一个单位上嘛，哎，能低薪。
3: 嗯。
0: 那就是得自打什么家庭收入啊，或者家庭背景啊，有什么要求嘞？
2: 啊，就是说我不希望他是那个单身啊，还就是什么了呢？小孩他家穷，跟我没有关系。
0: 啊，反正你家有钱就。
2: 小孩的能安安稳稳过的就行。
0: 啊。对对对，嗯
2: 啊，
0: 那那这之前就一相过不少亲吗？
2: 啊，之前因为我家是7年离婚的嘛，离婚5年俺的时候上海，但俺的一开始找对象很自处，不找。
0: 哦，
3: 很正常，很正常。
2: 啊、
0: 哎，再过一段时间就行了呢。这不要是大青年，对不对啊？就一样，说不定过个年嘛，他就不想单身了，他还想找对象结婚，懂不懂啊？两个人等日子多好呢。他这没找到正确的人，对不对、啊？
3: 是这样的，
0: 嗯，
3: 就是你要给他如果说去年刚发生这个事情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给他一些缓冲的时间。
0: 嗯，
3: 对，因为他竟然是就是很难过，给他情绪消化一段时间再。给他慢慢的去找。
2: 但
0: 现在恢复几年。啊，挺好的啊。
3: 那行。
0: 那行，以前还可能是闷闷不乐，那现在估计着急估计了。
3: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哪怕你儿子就是离过婚，我觉得这离婚和单身，它只是一个标签的问题，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那个叫什么，
0: 哎呀，
3: 困难。现在离婚的人很多，对吧？
0: 拉过的拉过，不过。
3: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对吧？然后包括你要说要想找哪怕我说有过婚姻但是没有孩子的，我觉得也挺好的，无所谓，只要是两个人小孩在一块合拍，对吧？只要是能够踏踏实实过日子，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0: 嗯，
3: 真的是这样子、
2: 啊、
3: 对不对
2: 啊？
0: 现在你那啊，我不知道，就知道你贵姓啊？
2: 我姓丁。
0: 丁哈、
3: 哦、丁
2: 丁
0: 哦
2: 丁
0: 丁
2: 在丁名
0: 丁、啊、丁那你把这个相关的情况根本倒不捋一下的，我后来等到节目里面啊，我准备留意的啊，把
2: 我怎么留啊？
0: 就现在导播李老师把电话切出去，然后就把这个相关的情况你跟他说一下，好不好？
2: 啊，好的，好的。
0: 啊，祝你俩生日兴隆哈。
3: 嗯，
2: 那行啊，你们俩那吃两碗。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啊
0: 啊，拜拜啊。嗯。

0: 哎呀，你看看，
1: 真的不容易、啊。
0: 就是当事人赵德阳，包括红木要葛秀举、赵德阳，超横行的。
1: 是的，因为现在。大家会发现，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的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包括现在工作压力那么大，对吧？朝九晚五，每天下班之后，然后自己给放松，跟朋友几个朋友吃饭，他们的社交群体非常非常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太好找对象的原因了，真的是这样子。而且大家时间成本也非常高，有的人自律的人晚上再去健身房去锻炼一下，他有什么时间再去跟女孩子相处？没有。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谈了一年多，基本上家里面催个婚，也就是结婚了。
0: 嗯，
1: 就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无论任何时候，千万不要将就。有一些爱情，它真的是可能没来的时候，你也不要强求它。它到了那个点的时候，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真的，我见过很多很多这样的这种很奇妙的案例。那有的人35岁，对吧？他才出来，他的人生才遇到那个正确的姑娘，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每个人的人生是真的是不好说的。欢迎小吴 ，Hello。
0: 嗯。这平台上各位好朋友留言，我有时间人家我更加讲话没有办法独立心理，不要见怪啊，不要赖着。说我发信发半年也看不见嘛，到这个眼写的嘞。不是这样的，就可能有点感觉我不太大，他就走的嘞。
1: 那天我遇到一个女孩，她是离过婚，带了一个小孩，然后呢，她就去找对象，她想找什么样条件呢？要找年收入最起码在20-30万的，车子最低要奔驰，还要求。就是那个叫婚后所有的钱必须要给他。
0: 哎呀嘞，
1: 你知道他的说法就是，然后那个因为我是女生，我要给那男人生孩子，我就应该要那么多东西。
0: 妈，中间搁男人喊的，妈那个啊，这是他不
1: 真有这样女的？
0: 哎，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1: 对，他这种思想就是完全不对等的那种条件，你知道就很难找到，
0: 对，
1: 很难找。就是我们找对象的时候，适当结合自身，然后呢，对吧？条件其实
0: 尤其是说我给男方生孩子，那生孩子都不是为你自己的吗？
1: 他会觉得他有了一段婚姻以后，他如果说第二个再找对象的话，就是钱不给他的话，没有安全感，
0: 哎、
1: 他怕，对吧？他就怕自己再离婚。但是说实话，你们还没结婚的情况下，你就已经考虑到说再离婚，我觉得首先这种想法和出发点是完全不对的。完全不对，
0: 励志有什么懂啊？关键是啊，对对啊，励志人长好干，是吧？倾国倾城啊，这么回事啊？
1: 对，
0: 家里有伤天嘛，自然啊，家里别人不好指头啊，要，我说现在
1: 真的很多很多，
0: 就带偏了，就是现在被
1: 但男
0: 网络时代
1: 的，
0: 还是懒得讲的呀？
1: 对，比如说男的他本来比如说带个小孩，比如说他30，他就想找一个年轻，比如说25岁左右的，比如说小很小的，然后要求这个女孩又没结过婚，也没有小孩，然后呢，要求这女的又长得很好看，就哪有那么多好事情？各位，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契合的两个人，就包括最后将来走到婚姻以后，也是慢慢在柴米油盐当中，大家相互去磨合，一步一步，然后呢，慢慢走下去。没有天生契合的两个人，真的是这样的。
0: 是的嘞。谢了不成，你有什么话说好？就是打电话，我觉得打电话的还只有农村，不大就没机会就接受了。好，8121-1345，8121-1345哈。哎呀，所以说现在一定要认清形势哈，就不是说几个时间数一动，它都是美好的。你认为几圈子漂亮的姑娘，她到处都是。
1: 对啊。
0: 我肯定能找到，我坚信自己一定能找到我心目当中那个标准的对象。这太难太难了。
1: 谈恋爱和结婚。
0: 一定找，就从爱的位一直找到三爱的位，找到四爱的位，找到四爱的位，然后找不到，你说嘛，不找一百句言古堡。
1: 啊，对。
0: 是不是的？
1: 对。
0: 就是很难，特好。好多这样。
1: 当然，如果说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就是你哪怕自己一个人过。我觉得也很好，真的也很好。有的时候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很精彩，未必是两个人。如果说你没遇到一个合适的人的话，对吧？你一个人过，我觉得挺好的，真挺好的。对，婚姻它是一把双刃剑，真是一把双刃剑。好的婚姻，我刚刚说了，它是锦上添花；如果不好的婚姻的话，它可能就会让你也会，对吧？很难过，是这样子。
0: 对，
1: 人生是自己的，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为自己活就可以了。
0: 对，好，那个。节目就爱省这种浓时间，一没让打电话到这块，得打不打就没时间了哈、就是反正中说的，就是从两个人的，然后到相知，然后相爱，它是一个过程。
1: 对，
0: 但很多时候它不是说哎，我就一见钟情也有，但是
1: 很少
0: ，就大家得有这个婚姻恋爱还是恋爱可以恋爱，但是婚姻还是要慎重一点，对不对？
1: 对，
0: 你这不是讲的吴恒的见到的这还堵着呀？对不对？就是嘛，头天结婚，姑爸要这种，
2: 我真经历过，就是还有

0: 当天不结婚呢，有遇到过
1: 啊，还
0: 当天不结，就是我们做这一行，其实见的事情挺多的，真的挺多的。还有的就是因为改口费，然后呢两家没谈拢，瞬间当天不结婚的，真的在我们连云港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很多的，真的。
1: 你又鸡巴折腾我似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哈。
0: 对，还有的人啊，他就喜欢恋爱，他就不想结婚。就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就我就想恋爱，我就很享受恋爱的感觉，但是我不愿意背负婚姻的。重担和责任，真的，而且现在很多00后小孩，他们想的真的是很，怎么说呢？你说，其实我觉得不是自私，就是活得很通透了。很多小孩都是这样子想的。
1: 哎呀，当然了，就是不管通透不通透，反正对待婚姻这件事情，一定还是要慎重一点嘛，哈。哎呀，反正就是，两个人本来说实话就是为了高兴开心才知道一次。如果两个人说不开心，那没有必要说这
0: 种。对，
1: 是好朋友哈，你不要认为说没姐妹说啊，就找对象姐妹说，肯定是朝着好的方向去。
0: 对，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收获爱情，对不对？
1: 谢路成，只要你招点大，招点大，对不对？时间到了吧，是不是？啊，等明天再打不？明天再打哈，明天我等你回来专门接你电话哈，谢主任啊，然后帮你找一个新末日的一个对象，就是我们节目是由木贤婚恋赞助播出的，在这块表示衷心的感谢哈。这个我们今年这个节目时间也快要到了哈，那今天照这个志杰来上节目是还是非常非常得口啊，非常非常对对对，就是对对
0: 你节目是我的前端，我是后端。
1: 对，你
0: 负责结婚，你们今天负责恋爱。
1: 对，于是是就是讲赌场婚礼的一个婚礼主持人。在舞台上讲赌脸，对，毕竟这不是婚礼的，他这不是哼着演唱会什么东西的，我的没这不是过来的东西。哎，等演这不是演唱会站到舞台上面的好几万人那种感觉是什么的？是
0: 很兴奋，
1: 是吧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对。
1: 妈，我都没这不是过，没感受过。
0: 现在零零后还像哎，现在零零后。就是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就是有一些零零后他是不相信爱情的，但有一些零零后还是相信爱情的，就很多人对，只是现在可能大环境的话，结婚率也在慢慢的不断降低，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收获爱情，收获幸福，因为爱情真的说有一段好的爱情，它能让你未来的人生过得非常的舒服和幸福，真的是这样子。你想想，你一个人奋斗的时光已经很累了，但是有一个人他能够替你分担那么多，对不对？他能够对吧？他也能够和你并驾齐驱。就哪怕你做生意，他能够在后面就跟你一块努力，你一个人就会对吧？两个人就会，对吧？肯定会比一个人要好很多。
1: 是的，
0: 对。
1: 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非常感谢志杰上我们直播间哈。
0: Hello。
1: 我们下次再来啊。
0: 行。
1: 好，那就讲了。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2: 跟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人美，己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俗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说。南城既是东方门户之一，又是从南朝太史七年471年到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近800年间县郡州治所在地。
4: 是海蜀地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物资集散中心和军事重镇。直到孙中山起草建国方略时，南城依然贸易频仍，水陆交凑，洋域陆冲。东大街石板路作为古南城的中心道路，历史悠久。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位于海州区南城街道凤凰社区。 南朝太史七年，因海水上进，东海县治所从南云台山北的新县，也就是今天的朝阳镇，迁到南城。刺史刘善明垒十八九尺高，筑凤凰城。唐贞观十三年（1639年），丞相魏征曾为南城的南门题写“宁海门”三个大字。南宋丞相贾似道为抗击金兵， 把隋唐建的城墙连接加固，城周达到13公里。明永乐年间，淮安指挥检事周德俗又把原城墙加高25寸。清顺治年间，兵部尚书苏纳海以海禁不加为借口，强行把东南沿海诸岛包括云台山居民迁入内地，名曰“采海”，从此凤凰城荒芜凋零。 清咸丰年间，古城进行大规模复修，海州木黄金运体古凤凰城四个大字至今仍保存完好。1958年，凤凰城被拆毁，仅南门留存。2006年，由市文管会投资修复城门，成为南城的地标。南城东大街石板路是贯穿古凤凰城的中心道路，长约1.5公里，宽约4米。
5: 街面中心以约1.5米长、0.5米宽的条石竖铺成一条中心线，称之为龙骨，为古时独轮车的行道。龙骨两边用长条石并排横铺而成，均呈微坡，便于雨水从中间朝两边流淌。南城东大街石板路不仅保留了古南城的风貌，更是从古至今南城人民生活出行的重要道路。 外地游客也经常慕名而来，走在这条路上，一览南城古镇的风貌。目前，石板路两边依然居住着当地百姓，街面上的每块龙骨光滑锃亮，且中间都有深深的凹痕，向人们展示着千百年来街道上车来人往、市井繁荣的景象。青砖黛瓦， 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4: 在海州的一些地方志书里会提到荔汪这个看起来让人有些不明所以的名称。什么是荔汪？荔汪实际上是一种蓄排水的基础设施，其功能类似于水库，只是没有专人管理罢了。那么这个荔汪是什么样子？它在海州古城内的什么地方呢？请听《荔汪与荔汪崖》，作者韩世勇。 按海州古城的情况说，荔汪位于海州古城渠阳门内东侧几十米处，我们家在它西边也就100多米，中间隔着一条塘巷，塘巷直对中南路处有条仅能走一个人的一人巷，直通荔汪。我们小时候暑假期间经常从一人巷去那儿玩，在我的印象中，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汪塘，它北自钟鼓楼下中大街路南侧一排民房的南墙外，向南一直到城墙根，东自白子庵，也就是今幸福南路东侧的准提寺西山墙外笔斗的崖头下，西至塘巷东一排人家东墙外，南北长近200米，东西宽4-50米。汪塘北端有水沟， 从钟鼓楼西20米左右的小龟腰桥下与二营巷东侧的水沟相通， 夏秋荔汪中水漫了，就从这条小沟淌进城内河道，市河也就是今秦东门大街深底，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按今天海州古城的地形地物来说，这个消逝了的荔汪就在幸福南路的钟狗楼向南至准提寺南百余米处的路下数米深处。海州古城地势很高，而且总体是东高西低，下雨时雨水从东向西淌，经水关门排入蔷薇河，加之城内街巷都是板石铺的路，雨助天晴路干，路面上无积水，海州城里人向以雨助就能穿花鞋而得意。那么古城老南门东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大汪塘呢？这与海州古城建造过程有关。海州古城始建于15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天监11年，当时驻守衢山一带的镇远将军马先皮出于军事需要，选择了衢山北这一块高地，在其东部最高处筑城驻军守防，在挖土筑围造城时，土城西边形成了一溜3-4米高的绝壁，绝壁之下也因取土而形成了一个大洼塘，这便是荔汪之初始。时隔38年后，即南北朝北朝东魏武定7年，朝廷罢了清冀二州，设立海州，州治始于龙居。不久北齐文宣帝高阳废了东魏孝静帝，改年号为北齐天宝元年，同时将州治迁于衢山北的土城之中。自此马先皮所筑的土城便得名海州城，并由一个军事设施而成为一州之治，历经隋唐北宋历朝而得到迅速发展，土城内及其土城西部民居等建筑物迅速增多。南宋时金兵屡犯海州，海州城受到严重破坏，抗金名将魏胜收复海州后，于南宋绍兴32年，也就是1162年，在海州老土城的西部又新筑土城以固守海州。保佑3年，李谭重新加工修筑土城。明朝洪武23年，海州守备武官千户卫玉，为加强州治守备和发展，将东西两个土城连接为一个城。永乐16年，千户殷氏又将海州土城外壁砌砖石，新筑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海州古城成型。海州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古城内的官署民居、街市集镇、大街小巷等都有了一个整体规划布局。老城的西门改建为新城的钟鼓楼，同时对古城内的排水系统进行全面规划疏浚，在古城内各个大片区开挖大水塘，既作为各片区内居民生活用水排放的临时贮存设施，更作为夏秋雨季洪水排泄的缓冲设施，防止洪水对居民生活区和街市的冲击。钟鼓楼下南侧的大汪塘，每年夏秋雨水季节水满时，便从钟鼓楼西的龟腰桥下淌进市河，排入蔷薇河。这个大汪塘就是海州人常说的荔汪。在海州人的习惯叫法中，称水井水塘周边及河岸边为崖，因此古城老南门里东首这个大汪塘周边地带也就被公称为荔汪崖。荔汪崖这个叫法没有争议，但是近些年来对第一个字用什么字却较有争议。经多方考证，认为海荔的荔比较靠实，海州城这块陆地原来也在海底，露出海面早。老辈儿说，后来建城时这里经常挖出海荔的壳子，所以人们都叫它荔汪，称荔汪一带为荔汪崖，一个荔字传承了海州城这段沧桑之变的历史。荔汪崖这儿到了夏天雨水多时，汪塘里的死水成了活水， 水质有所改善，水塘里蒲苇丛丛，

鱼油蛙鸣，一团团蝌蚪贴着岸边游动，水面上各种蜻蜓盘旋飞舞，所以一到暑假，这儿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孩子来此捞蝌蚪、捏蝴蝶、逮蜻蜓，或是捡些瓦片打水撇撇玩。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海州古城建设不断加快。1991年春，海州区委区政府开始启动幸福路延建工程，将幸福路从新建路向南经钟鼓楼下穿过中大街，一直延伸到蜘蛛山下的东风路，筑成了一条长897米、宽22米的幸福南路。1995年11月至1998年10月，在幸福南路南端靠近东风路处建成渠阳门及其配套工程，兴建了仿古牌坊、秦东门城雕等。原渠阳门东侧的荔汪崖一带，就在新圃筑的幸福南路之中被全部填平垫高，彻底销声匿迹了。如今荔汪崖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原钟鼓楼西南侧荔汪崖那一片原本古城内最脏最乱最臭的地带，已蝶变为海州古城一处环境最优美之地，成了海州古城人民休闲健身、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带。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7，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有哭没有说。
1: 什么样的人能给人最大的安全感？答案很简单，只对你好的人。因为有些人对你好是因为他对谁都好，而有些人对你好是因为懂得你的好，并且只想对你好。这种独一无二为你专属的爱是最珍贵最美好的存在。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一段关系中，真正让人心安的不是爱，而是偏爱；真正令人心定的不是对你好，而是只对你好。只对你好的人愿意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你身上，对你跟对别人永远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别人抱怨时惹他心烦，而你抱怨时令他心疼。别人难过他心无涟漪，你难过时他立刻耐心安慰，温柔拥抱。跟别人吵架后，他也许会继续讲道理，但跟你闹别扭后马上迁就服软。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只对你好的人，在他心里你值得所有的好和温柔，配得上所有的爱和美好。你介意的事他碰都不会碰，你不喜欢的人他理都不会理。在你面前他的脾气会变得特别好，不会跟你怒吼，对你甩脸或者冷战，任何让你失望的举动他都尽力避免。因为他重视你的情绪，在意你的感受，生怕惹你不开心。

只对你好的人跟你在一起，他不会像中央空调一样，对无关紧要的人嘘寒问暖，示好献殷勤，而是把所有的好都只用在你身上。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患得患失，心里永远踏实，永远笃定。感情里最幸运的事，就是成为一个人的偏爱和例外。这样的一份幸运和美好，愿你我都能拥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与其浪费感情和思维去奉迎讨好别人，不如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丰富自己。丰富自己不需要刻意强求，也许就只是那一路的风景，一道阳光，一缕细雨，一束花香，而自己丰富了，各种自身的价值也就能随时随地地体现出来。

光阴可以消磨我们的风华，岁月能够暗淡我们的容颜，但自我丰富就会将一份智慧与淡定浸润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只有不断地丰富自己，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才能在每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笑迎崭新的朝阳。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心情再差，你可以写在脸上；工作再累，你可以抱怨；前行再难，你可以踟蹰不前。但是前提你必须知道，没有人

喜欢看你的臭脸，没有人无条件替你干活，没有人为你的健康买单。这个世界看不惯的事情很多，抱怨只会使你无端伤情，怨恨只会使你失去包容。所以不去抱怨也不值得抱怨，不去怨恨也不用去怨恨。每个人都累，不是只有你一个而已。要学会在失败中成长，在失败中改进和完善自己。

0: 人的一生如同行驶在浩瀚大海中的一艘船，阴晴雨雪，风霜雷电，祥云万里，花好月圆。走过的路越多，看过的景致越多，人的生命也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厚重。生活没有对错，生命没有起始，自信洒脱的人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学会遗忘，也就学会了原谅，学会了释然。懂得遗忘的人，不为是非索性而累。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20:00，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三集，
5: 刘东的话还真把冯伟一给难住了。刘东走后，冯伟一觉得自己既然没有能力连夜换房，不如干脆去见朱广田一面，不信他还能吃了自己。想定之后，冯伟一居然一夜无梦。第二天，冯伟一准时地来到了朱广田的办公室。
6: 冯伟一，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走啊？现在贝贝也离不开你了，你到底想什么呢？来，直接告诉我。
5: 想什么？冯伟一真想告诉他在想什么，可是这些话他却没法说。
6: 好吧，假如你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也就不问了。不过我已经把你跟公司还有宇文竹签的合同都找出来了，合同期未满，你是违约，是要付违约金的。年轻人，谁告诉你出来工作是可以想走就走，不负任何责任的？
5: 这方面的问题冯伟一真是想都没想过，他有些木然了。朱广田是一个不喜欢啰嗦的人，他耐着性子等了一会儿，见冯伟一仍不吭声，便快人快语：
6: 我看你还是上班去吧，什么时候把自己的问题想清楚了再来找我谈，我也不希望搞到法庭去解决我们的问题。下班之后去一趟儿童医院，贝贝在内科的三号病房，去吧。
5: 整个过程冯伟一一句话都没说，便走出了朱广田的办公室。至于违约金，冯伟一当然是拿不出来的，所以他只能忍气吞声地干到合同期满。再以后，他是绝对不会留在这个鬼地方。回到天都不动产来上班的冯伟一见到了商小燕的时候，形同陌路。这一点就连刘东都看出来了。
7: 我说伟一呀，你对小燕不要那么有成见，如今美女嫁富豪已经是这个社会的情感模式，不应该影响我们与小燕之间的友谊呀，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副嫉恶如仇的样子？
8: 我痛恨这种感情模式。商小燕她爱朱广田什么？这就是用行动来说明金钱是可以主宰一切的，我为什么不能鄙视她？
7: 可我怎么觉得你好像爱上他了？
8: 没有的事儿。
7: 那就好。
5: 紧接着便发生了一件令所有的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一天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天都不动产的职员也都在正常的上班。这时小钱在销售大厅里接待了一位穿着讲究神情威严的女客户，女客户点名要见商小燕，于是小钱就把商小燕叫到了女客户面前。仅仅是在几秒钟内，女客户突然扬起手来一巴掌打到了商小燕的脸上，一声巨响惊动了大厅里所有的人，包括冯伟一在内。不过当冯 龙尾一认出这个女人就是文竹的时候，文竹已经在破口大骂，而且每一句话都十分的难听。风尾一本能地冲过来，好言相劝地把文竹拉走了。情况发生得太突然了，谁都没有思想准备，而且整个公司里几乎没有人认识文竹，因为他从来都没有以老板娘的身份在公司里出现过。显然商小燕不能继续上班了，梅经理指定刘东陪着她回宿舍休息。一路上商小燕一言不发，只有刘东一个人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些什么。
7: 哎，小燕，立刻给在外面开会的朱总打个电话，他一定会帮你出气的。
9: 刘东，算了，你咋呼什么呀，他很快就会知道的。
5: 也许是梅经理向朱广田汇报了这件事，朱广田立刻约见了陆放。
6: 陆放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怎么了？
6: 我的离婚案你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我问你，为什么文竹会变得越来越狂妄？你怎么至今也不能给我提供一个时间表呢？
10: 嗨，这个
6: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啊，鉴于你的表现，我必须撤换你。我会找一个比你更有能力的律师。
10: 你听我解释。
6: 算了吧你。
5: 朱广田铁青着脸在酒店长期包房的套间里走来走去。
10: 哎，朱总，文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朱总，您比我更了解他呀，比我能力强的人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嘛。我的策略是跟他打疲劳战，天天跟他磨，可现在孩子又病了，看见朱贝贝，我也是从心里疼他呀。一个不足12岁的孩子要站到法庭上，在父母之间做出选择，其实这是很残酷的，这也是我没有把文竹逼得太狠的原因之一嘛。
5: 朱广田不再吭气儿了，此时的他也已经尝到了英雄气短的滋味。
10: 哎，朱总，孩子的问题我看还是可以私下解决的。
6: 行，我不是说过吗，孩子放在他的名下没问题，他想要多少钱就报个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吗？
10: 朱总，我看……
5: 陆放露出了一副要说不说的样子。
6: 我看你这是徒有虚名，性格怎么这么瘦啊，有什么话你说出来
10: 啊。是这样，您看办这个事儿吧，肯定要需要时间，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另外我想问一下朱总，离婚之后您将如何处理与商小姐之间的关系啊？
6: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结婚，名正言顺的娶她。

0: 不许发生办公室恋情。您如果这样做，那不是……依我看呢，还是让商小姐在家做少奶奶吧。
1: 什么？少奶奶？荒唐！她实在太能干了，她是我的左右手，她……
2: 话说到这儿，朱广田突然不说了，他知道自己走进了自己挖下的陷阱。哎
0: 呀，朱总，改一改公司的规定，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问题是，这不是给人家落下话瓣了吗？我想你们的交往还是有第三条路可以走的嘛。
1: 第三条路？
0: 对呀，就是这个。
1: 哎，我明白了。
2: 作为男人，朱广田当然知道陆放这话是什么意思，然而他却不能这么做。
1: 你是太不了解商小姐了。
0: 可是人总不能实惠也要，名分也要啊。既然朱总对他那么毫无保留，那么他为您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在情理之中嘛。
2: 后面的话陆放就没有再说下去了。他心里很清楚，对于朱广田这样的人，还是点到即止为好。犹豫不决的朱广田当天晚上并没有去看商小燕，而是去了儿童医院。这是因为他的决心一旦动摇，他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这个心爱的女人了。他真的是有点不知所措。他想等自己想清楚之后，再去和商小燕好好的谈一谈。第二天上班，朱广田在他的办公桌上看见了他送给商小燕的钻戒。首饰盒静静地放在他的台面上，没有片言只字。商小燕真是太聪明的女孩了。朱广田找来梅经理，梅经理称商小燕请了病假，刘东也证实他的确是患了重感冒。朱广田想都没想，便上街买了鲜花和水果去看望商小燕。商小燕的脸色挺差的，还不时地咳嗽，但是神情却颇为的平静。
1: 小燕，你没事吧？
3: 没事。
1: 我昨天是因为我儿子……
3: 你不用解释，也不用为难，我们之间的游戏结束了。
1: 你说什么？游戏？这是什么意思？
3: 难道你是玩真的吗？既然是游戏，理应就该见好就收。
1: 小燕，难道我们之间真的就无路可走了吗？
3: 当然有路了，你给我钱，我也别计较名分。
1: 小燕，你不要说得这么直白。但是
3: 我想告诉你，这是妄想。
1: 难道你不承认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吗？
3: 没有，从一开始就没有。我只是被你的富有冲昏了头。
1: 小燕，你这是气话。我知道这回文珠打上门来叫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会补偿的。可你不应该否定我们之间是动了真情的呀。
3: 说来你也可能不信，其实我一点都不恨文珠。她做得对，因为她要保卫她的家庭。他这一巴掌倒是把我从梦里给打醒了。我问我自己，我爱朱广田吗？如果他一无所有，我会爱上他吗？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甚至愿意跟文竹成为朋友。这回轮到朱广田愣住了。
1: 小燕，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我们一切都结束了，就这么简单。
2: 应该说

0: 来的时候，朱广田想到了各种各样的谈话场面，也想到了自己该如何应对，但这个结果却太出乎他的意料了。至此，他更是觉得商小燕实在是一个像谜一样的人物。就在此时，朱广田更加下定了决心，他觉得他不能失去商小燕。正待他准备表白的时候，商小燕的手机响了，听得出来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1: 喂，啊，好好好，没问题，不见不散。
0: 商小燕接过电话后便起身在衣橱里找出了外出的衣服，她旁若无人地梳着头，抹着口红，转眼间就换了个人似的，容光焕发，如同黑白照片着了色一般。朱广田发疯一般的从后面抱住了商小燕。
2: 小燕，我不能让你走，你今天哪儿都不能去。
1: 你干什么呀你？我又不是你手上的房地产，你没有权利这样要求我。
2: 小燕，我一定会离婚的，你相信我。
1: 朱广田，你离不离婚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2: 小燕，你不会这么绝情吧？
1: 你不是就想让我扮演这个绝情的角色吗？朱广田，你不想离你就承认自己有难处，这样我还不至于看不起你。
2: 你，
0: 商小燕说完走到了门口，打开了房门。
1: 请吧，朱总。
0: 无奈之中的朱广田只好走出了房门。此时他的社会角色在对他说，
3: 我是一个总经理，有钱有貌，还很有情调。
0: 商小燕如约赶到一个装修别致的茶艺馆，原来打电话约见他的人正是柯志雄。柯志雄很久没有与商小燕联系了，因为最近他准备继续帮助公司购买四季花园，而又实在是搞不清房地产方面的猫腻，所以拿了全部的资料来请教商小燕。四季花园是近段时间推出的顶尖级高尚楼盘之一，商小燕不仅知道，而且还去现场踩过点儿，跟志雄谈起这个楼盘也算是如数家珍。不知不觉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
4: 我请你吃饭吧。
1: 不用了，我不太想吃，没什么胃口。
4: 哦，对了，我还没问你呢，最近你怎么样啊？一切都好吧？
1: 不好。
4: 又怎么了？
0: 此时的商小燕心里边已经满满的憋了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话，她既不能在朱广田面前发泄，也不能在刘东面前表露，她必须撑着。人活着都是活个面子，他不能在全公司的人面前丢手之后还接着演续集给他们看。可是他到底还是太年轻了，心里的苦是不能不倾诉出来的。现在面对着柯志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朋友，同时又是一个局外的人，他的眼泪便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1: 志雄，
4: 哎，小燕，你怎么了？
1: 我
4: 出了什么事了？你
1: 志雄，
4: 你说话呀！
0: 柯志雄见状，着实是吃了一惊。商小燕终于忍不住一吐为快。听完商小燕的诉说之后，柯志雄是百感交集。
4: 我明白了，

0: 到底郡王复旧盟，江山情重，美人心啊。
1: 其实说来说去都是我自己顶不住诱惑，所以才遭此下场。志雄，你还会像从前那样支持我吗？
0: 当然，为什么不？
2: 商小燕无比的欣慰，女人通常都是这么没有出息，好的时候忘乎所以，大感世界为我万物花开，一旦从云端落入谷底，便是有一根稻草都会牢牢地抓住，只当是每一天都是世界末日。不过商小燕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几天之后，他回到了天都不动产上班，马上就感觉到了氛围的异样。那倒也说不上有多大的变化，但是那种细微的情绪上的调整是许多人心知肚明的，包括刘东在内的所谓的朋友也显示出了曲终人散的怅然。大伙儿似乎是万众一心地猜测到朱广田的豪情已经回落，在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真正地由着性子浪漫而不面对现实呢？本来商小燕是想离开公司的，但是她又觉得若真是这样，自己也输得太彻底了。她不甘心，她想她必须挺过这一难，她一定要活得漂亮，活得开心，最终的胜负才能见分晓。但是具体到上班的每一天，她真的是度日如年，下了班就更觉得时间打发不过去，所以他几乎是天天都要给柯志雄打电话。
3: 柯志雄，你现在已经成了我的精神教父了。
4: 别这么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也都会好起来的。
3: 那你不会因为我的絮叨而厌烦我吧？
4: 怎么会呢，我很理解你，也很同情你。
3: 谢谢。
2: 有时候两个人明明聊了40多分钟，可商小燕还嫌不过瘾，提出见面要继续的聊。柯志雄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男人，便始终充当着垃圾桶的作用。直到有一天，他陪着商小燕在红馆咖啡厅里泡到了晚上12点钟，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夏遵义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原来那一天是夏遵义的生日，他做了几个小菜，买了一瓶葡萄酒，自己又穿上了一身冲洗的红衣服，结果整整一个晚上竟然是空等。这件事情夏遵义并没有过多的指责柯志雄，他想柯志雄在外面的应酬是一个公司总务必不可少的功课，况且柯志雄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这一点他并不担心。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小说剧浮华城市，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四集。柯志雄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男人，便始终充当着垃圾桶的作用。直到有一天，他陪着商小燕在红馆咖啡厅里泡到了晚上12点钟，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夏遵义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原来那一天是夏遵义的生日，他做了几个小菜，买了一瓶葡萄酒，自己又穿上了一身冲洗的红衣服，结果整整一个晚上竟然是空等。这件事情夏遵义并没有过多的指责柯志雄，他想柯志雄在外面的应酬是一个公司总务必不可少的功课，况且柯志雄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这一点他并不担心。可是柯志雄在那个晚上却对自己的行为深感不妥，不过他仍然没有意识到事情将会向意想不到的结局继续发展。十几天以后，朱广田果然搬回家去住了，倒不是他听信了陆放的话，而是他觉得自己应该冷静地想一想他该如何处理家事和感情的问题。应该说他面对的这两个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他在身心疲惫之余也深感自己处理问题太简单太草率了，结果是自己作为主角演了一出活爆剧，所以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思。回家后他住在书房里，即便是这样，文竹也还是为自己指挥若定的应急反应心存得意，但文竹对这一点并没有一丝一毫的表露，反而停止了加班，每天尽可能的按时回家。而随着冯伟一的归来，朱贝贝的一切也趋于正常。文竹觉得他所做的努力是有可能让朱广田改变主意的。这一天朱广田下班之后草草地吃了晚饭，而后便把自己关在了书房里，说是看书，其实是烦躁的看不下去书了。这时候保姆敲门进来，
5: 朱总，天晚了，您吃不吃燕窝粥？
6: 哼，我从来不吃女人吃的东西，啰嗦什么？
4: 愣在那儿的保姆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时只见文竹端着一盅炖品走了进来，并用眼神示意保姆离开。保姆走后，文竹以少有的贤惠把炖品放在了朱广田的面前。
7: 我说你跟自己置什么气，晚饭吃的那么少。
6: 我跟我自己置什么气？我整个是跟你置气。文竹，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好聚好散呢？像现在这个样子，你住卧室我住书房，跟离婚又有什么区别呢？
7: 当然有区别了。 不管里面变成了什么样子，可外表上看上去至少这还是一个家。
6: 我看不出这个所谓的家有什么实质意义和真正的价值。
7: 好，那我告诉你朱广田，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这儿对贝贝来说还是一个安全岛。你别以为我离开了你就不能活。
8: 活不了。
7: 我不离婚是为了这个家，你知道吗？是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更重要的是为了咱们的孩子贝贝。我劝你，你给我收敛着点儿，你别把我逼得太狠了，
6: 否则你会怎样？
7: 我会一把火把这个家点了，大家都活不成。
4: 文竹说完这句话之后悄然地离去。可以说，冯伟一是除朱家以外的第一个知道朱广田搬回家来住的人。他当然不笨，但是没有预料到富豪追美女的故事竟是如此潦草的收场，丝毫没有荡气回肠的余韵。此外，令他感到奇怪的是，他自己内心深处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感觉，反倒生出了一种自责。商小燕的举动确实是令他失望，但是在那种时刻，他应该伸出手来用真情留住他，而不是激怒他，结果害得他有意无意地越走越远。所以整个晚上，冯伟一的心思并不在贝贝的功课上，而是他觉得自己务必要跟商小燕好好的谈一谈，检讨一下自己，与他重归于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他觉得自己胜券在握的原因是，此时的商小燕正是需要一副肩膀的时候，而他们又是有感情基础的。另外一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准备明确地表示，他的合同期一满就会立刻离开天都不动产公司，从而恢复两个人光明正大的恋爱关系。这个想法固执地盘旋在冯伟一的心头，以至于他当晚就要约见商小燕，只可惜商小燕的手机却不在服务区。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冯伟一看见商小燕去了开水房，便也拿着杯子尾随其后，正好开水房里没有其他的人。
9: 小燕，我想跟你谈一谈。
10: 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
9: 我想我们之间有误会。
10: 是吗？
9: 你不要做出玩世不恭的样子，其实你心里不是无所谓。
10: 冯伟一，如果你想教训我，那就请你滚蛋。
4: 冯伟一刚想认错，刘东突然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7: 哎，怎么这么巧，你们两个人都在。
10: 你有什么事儿吗？
7: 有事儿，哎，而且还是好事儿，你们两个人啊全部高升了。
10: 我觉得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4: 商小燕说完

0: 就准备离去。
1: 哎，你看看你这个人，你整天黑口黑面的，谁又敢跟你开玩笑啊？我这个消息的来源呀，绝对可靠。哎，伟一被提升为总经理助理，小叶，你接替梅经理的位置了。
2: 什么？
3: 那梅经理呢？
1: 梅经理调到游艇开发部去了。哎，伟一，你没事先走吧，我想单独和小燕说几句话。
3: 好吧，那我走了。
1: 哎，小燕，你可真幸运，虽说是挨了一巴掌，可是提升了销售部经理，真不错。哎，怎么就没人打我一巴掌呢？
4: 哎，我说刘东，你还会不会说人话呀？
1: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4: 对个屁！
1: 有本事啊，你就别当那销售部经理。
4: 不，为什么不当？由着你们看我的笑话不成？
1: 哎，小燕啊，小燕，你可是越来越刻薄了。
5: 下午三点钟，一切都如刘东所说，梅经理在会上传达了公司人员变动的文件。冯伟一心想，看来他与商小燕的谈话只能无限。

任期的延后了，因为他与商小燕同时升了职，谁应该在这种时候离开公司呢？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看来，他们也只能各自维持现状，好自为之了。

0: 种下的城市依旧是天大地大，人多物博，外加上一个少有的闷热。楚林的美容院依旧是顺风顺水地开着，虽不可能发大财，可是小钱却如溪水般的长流不止，至少是让他撑不坏，但是也饿不死。混到现在，楚林才发现留在身边的居然是一般女友，他们经常喝喝茶，吃吃饭，说点明星的轶事，转机的时候成群结队的去买降价的名牌，如此而已，对生活已经没有幻想了。楚林相信自己已经是刀枪不入了。其实并不是他不想有幻想，而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富豪其实是少而又少的。成千上万的女人望着同一个男人生发自己的梦想，如果梦想注定要破灭，找一个穷替身真是大可不必。这个晚上，楚林又被女友们约到了一家新开张的私房菜馆吃饭。这家餐厅的装修十分的别致，不豪华但是清丽，桌椅均是藤制的，室外竟有一大片人工的竹院，看上去是一派江南的风貌。大伙儿点了几样招牌菜也还爽口，于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陡然间，楚林的目光停留在餐厅的门口不动了。原来他无意之间看到了柯浩雄，这一看倒不打紧，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柯浩雄不知道是不是涅槃之后的重生，他看上去只是比以前清瘦了一些，但是身体和精神状态都非常的好，完全没有生过大病的影子。他随意地穿着白衬衫蓝西裤，和几个看上去同样是成功人士的男士有说有笑地走进了包房。不知为什么，楚林的心一下子就被提到了嗓子眼上。他的直觉告诉他，柯浩雄已经今非昔比了，而他则很有可能放掉了一条大鱼。楚林在座位上再也坐不住了，他借故上厕所去了包房区，在柯浩雄他们的包房外等待了片刻，终于在一个黑衣服的领班嘴里得知这个房间是精卫证券有限公司预定的。有了这一线索，剩下的问题就好办了。仅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楚林就搞清楚了柯浩雄和这家证券公司的现状。情况跟他自己分析的一模一样，柯浩雄现在不仅是发了，而且犹如一只潜力无限的股票，是直冲云天。的确，柯浩雄自夏遵义离开之后，他的身体一直恢复得不错，尽管他在第一批内退人员的名单里，但很难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没有退路，在几个朋友的相邀下进入了证券业的他也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大概是他正适合干这一行吧，不仅很快的上手，而且如有神助，以至于精卫公司很快就成为圈内公认的黑马。楚林历来就是个行动派，当年他发现柯浩雄在经济大潮中不会有什么起色，便认识了另外的一个有钱的男人，不久又以最快的速度不拖泥带水地离了婚，投入了他人的怀抱。 而现在，前任的老公起死回生，她的心又活动了起来。周末的晚上，楚林来到了她的故居，也就是她曾经与柯浩雄相守的旧巢。她相信，柯浩雄是不会搬走的，因为他是一个物质欲相当有限的人。对于这个方面，楚林是非常了解的。果然，柯浩雄正在家里吃着面条，他的生活依旧是简单朴素的，同时家里头也没有外人，更没有女人的气息。这些让突然而至的楚林在暗中松了一口气。
1: 浩雄啊，你生病的那段时间我一直没空，但是心里挂着的也就是这件事儿，
0: 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什么也没说的柯浩雄继续吃着他的面条。
1: 现在看到你恢复得不错，我也就放心了。突破了卡洛斯的防守，射门
2: 得分，巴塞罗那队扳回。我没事，你忙你的吧。
1: 哎，浩雄啊，你最近还好吗？
2: 还好。
1: 那单位的效益怎么样？
2: 我们单位合并了，我已经不在那干了。
1: 哦，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呀？
2: 跟几个朋友做点小生意吧。
1: 看得出来你也没发什么财。
2: 你呢？你现在怎么样？跟那个人结婚了吧？
1: 恰恰相反，我们分手了。第64分钟，
2: 疯狂进攻，好，罗纳队后方出，为什么？欧文接到了贝
1: 克汉姆，他不想结婚呀，只想就这么混着，那我也就不奉陪了。
2: 可他给你买了房子和车，也算是言而有信。
1: 哎，浩雄，我们不提他行不行？对了，明天你有空吗？要不然我们一块吃个饭。
2: 我们还是算了吧，你来看我，我很感激，就这么着吧。
1: 哎，你的时间也不至于那么金贵吧？我也无非就是想叙叙旧而已。那行，那我们就说定了。
0: 楚林当然能够感觉出柯浩雄话语中的冷淡，但是他就是有佯装不知的本事。本来嘛，女人不能太敏感太好强，否则就靠不上男人了。临走的时候，楚林不由分说地说了一家饭馆的名称，并铁定第二天中午不见不散。柯浩雄实在是没有办法，第二天也只好赴约。可是他实在没有想到的是，楚林又把自己精心地打扮了一番，看上去是光彩照人。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楚林是有事儿没事儿都要约柯浩雄出来喝茶吃饭。柯浩雄实在是烦不过，手提电话是常常关机，居然也下定决心搬了住处，新的地址也没有告诉楚林。所以楚林想与柯浩雄联系的方式就只剩下往公司里打电话的这一条单线，然而却又常常的找不着人。有一天，楚林又把电话给打过去了。
3: 喂，你好，精卫证券公司。
1: 啊，请问柯浩雄在吗？
3: 啊，您找柯总啊？柯总不在。
1: 那他去哪儿了？
3: 柯总去南方出差了。

0: 这个信息一下子提醒了楚灵，他的记忆开始复苏了。复苏的记忆里出现了夏遵义这个人，这个当年被他轻易打败的女人，而现在却又一次成为了他的敌手。命运的年轮真是太神秘了，楚林以一个女人的先知先觉准确地感觉到目前柯浩雄的心上人是谁，此时也许连他自己都不会承认，但是不会错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每一个男人心里都有一个天使。下午楚林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到柯志雄的佩恩公司，听到是柯志雄在接听电话。
1: 喂，是志雄吗？我是楚林呢。
2: 楚林？哦，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想起来了，你有什么事吗？
1: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我就是想问问浩雄是不是去你那儿了。
2: 对，他来融资，顺便来看。
3: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问答平台上

有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是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也欢迎各位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当中。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这位叫做雨人的网友是这么回答的。我想应该是心态不适衡吧，我还有那么几年没到中年，但是我经历过父亲的中年。从小的记忆，我的父亲是个既严厉又没什么存在感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或许是少年丢三落四的记性在作祟吧。很多男孩子的童年都离不开一件事，挨揍。当然我也不能例外，那会儿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确实是给我的童年增添了很多后来跟他一起吃饭时的谈资。好像那会儿没觉得他暴力，可能是因为父亲其实没对我有那么多的限制。那会儿我比较胆小，脑子里装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事，让我时常觉得注意力不能集中，带来一个很麻烦的结果，不写作业。那是一种生理上的抗拒，我会了就行了，为什么要练习那么多次？这是我小小的脑袋里大大的疑问。但是不写作业会被留堂就很麻烦，中午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回家吃完饭了，我还在教室里。晚上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写完家庭作业了，我还在教室里，直到天黑就要让父亲来接我回家。父亲低沉的声音带着空荡荡的教室嗡嗡作响，不过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路上父亲问我白天学习了什么课文，我说学了个叶圣陶的爬山虎，月光背后照过来，青石板上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合着树影婆娑，那是一出父子版的成天四夜游记，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回忆。我与父亲同属虎，当那个少年十六七岁，他已经来到了四十，开始了他非常正式的中年时期。我对于父亲的暴力印象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大臂上小腿上慢慢充盈的肌肉，让少年觉得世界在向他打开大门，他不满足于在父亲的庇佑下生活了，他要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此时的父亲正是生活的担子压得最重的时候，让我去买的烟也从十块换到了七块，我开始冲撞这个男人，这是家里新苗对于老树的抗争。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不再揍我了，彼时的我身高正是蹭蹭窜的时候，一米八的小伙子已经不适合童年的那套了。当时我与他更多的是争吵，两个低沉的声音在房间碰撞，这是我认为他暴力的源头。现在的我对他有什么印象呢？好像又变回去了，只不过那一天月夜的一大一小的影子变成了两个男人。再想想以前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中年时期暴力，好像是有一点感悟。那是家里情况属于一般，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自然不如城镇职工轻松。他那会儿做拉货的司机，买了加农农用车，给雇主或者工地拉煤拉粉拉石子，皮肤晒得黝黑，长期靠在驾驶座位上，让他背上长满我不知道应该叫做痤疮还是什么的东西，要我母亲拿着针烧一烧给他挑。我觉得那是他那会儿生活上的毒庸。这个男人就是从此刻开始心慢慢的变硬，青年的火焰从心里慢慢的熄灭。那是在家里
他实行说一不二的作风，摔过电视，跟我、跟母亲、跟妹妹轮番吵架，属于车轮战了。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身边，向我展示一个铁片，告诉我这个我以为可能就值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铁片，在发动机上价值2000多。最近这几天，在最热的夏天劳动的这几天，就白干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他心底的冰。人到中年，家庭的担子在肩膀上留下深深的痕迹。你要保持对自己的爱，爱家人的时候，不要忘了爱自己。

你是否依旧还在为了儿时的理想而奔波？是否还是那样的执着？在听完以上的故事，不知道你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如果你也到了中年时期，是否已经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满满的不友好？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当中一切纷纷扰扰、琐碎的小事，无一不在桎梏着你。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让很多人觉得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年男人在下班回家之后，往往会选择在车里坐一会儿，而不愿意立刻回家。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也引发了我们对现代人生活状态和家庭关系的思考。当然，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和家庭，当一个男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可能想要一些安静的独处的时光，以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当中得到片刻的解脱。在车里，他可以享受这种短暂的孤独，整理思绪，甚至只是发呆，这是他们寻求内心平静和喘息的方式。也许只有到了中年的人才能够深深体会到中年人的不易。如果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已是中年，那么我愿你可以开心轻松。

0: 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故事。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纵横的牵绊说，活到现在才发现，人到中年，无论男女，最难得的品质是温柔。有一个能够对自己好好说话的伴侣，就是最好的养生。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结婚十年，受老公影响，我脾气也越来越好，为人处事越来越平和。我真的很佩服老公这一点，再大的事他都不急不躁，从来不会对你说一句狠话，怕伤到你。再累再疲惫，他回到家都会给我和孩子温柔的笑容。想到下班回家，想到老公，都是温暖的感觉。生活工作中这么多的琐碎事，大家都这么疲惫，打开手机新闻客户端也没什么好事儿，还能对身边的人温柔，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另外，人类美好的品质比如善良、温柔、坚强、勇敢、果决、刚正、富有同情心、做人有底线等等，都是不分男女的，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某种性别就该拥有某种品质。美好的品质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也应该去努力追求，一生都应该止于至善。另一位朋友网名叫做千里雪，他是这样总结的，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我认为是精神稳定，认清自己的能力，认识世界的本质，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说，认清自己的能力。比如曾经梦想是获得诺贝尔奖，现在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科研人员。知道什么能做，知道什么不能做非常重要，那些危害自己身体的东西别碰。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实在太多了。比如和普通朋友交往，多听少说。比如和朋友兄弟可以少说，但是要真。夫妻基本可以交流一切，但是夫妻之间的矛盾最好就在夫妻之间解决，不要让任何的第三方势力介入。这个第三方包括男方父母家人、女方父母家人、男生兄弟朋友、女生闺蜜姐妹。当然如果是闹到离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真正结过婚的人可能会明白，作为男人，妻子应该是你余生最核心的人物，而非父母和孩子。处理好和妻子的关系，你就会幸福一辈子。对于女生，你的核心应该是你的丈夫，而非父母和孩子。这一点恐怕不结婚的人很难明白，一个陌生人能够这样走进你的余生里。于我而言，这是我的幸运，希望我的读者朋友们也有这样的幸运。还有就是精神稳定，过了三十的男人或者女人都能明白一件事，肉体在衰老，无论你是否有健身和化妆习惯，你都会发现时间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对于年华渐长的人，细看镜子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

这不是我想讲的重点。我想讲的重点是，就算你年华衰老，但是你也要精神稳定，气度从容，不会因为发生了急迫的事而自乱阵脚。因为再难再痛苦，你活着就要想着去面对，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在衰老，而我们的父母以及岳父岳母比我们年龄大20多岁，他们的身体机能每一天都会更差。在面对这些不忍听不忍闻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且做好准备，成为你自己的家庭的顶梁柱，稳定全家人的心和精气神。如果说女人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底气，那么男人就像是一个舵手，掌握着家庭的方向，稳就是核心。当然可能会根据夫妻的分工不同，在这个定位中各个家庭有所不同，因为人的能力不同，硬放在家庭的某个位置才是灾难。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怂一点儿，并不是坏事儿，但是在事情最初萌芽的时候扼杀，就比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时候解决要好。比如一些多年不联系你的人问你借钱，一定要拒绝，你就不会面对讨债的艰难和友谊破碎的痛苦。比如有的人喜欢招惹是非，你就减少和他的交际，因为是非人伴随的基本都是是非。从你自己的身边简化那些关系，梳理那些关系，人的核心交际圈层只有妻子和父母两人，其次是不会超过一把手的好兄弟好朋友，其余人皆是点头之交或者点赞之交，这都是你应该尽量减少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地方。我有时候想用我自身的真实感受告诉所有的朋友们，爱情和婚姻值得，不要被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影响，在最美好的年华错过了自己的爱人。但是这些真心的话语并不被很多人接受和认可，因为人们压根儿不关心别人，更别提自己。一谈到恋爱结婚，受到互联网经营的人首先反映出来的是男女的对立矛盾和高昂的彩礼，然后我们就像是一个刺猬，拒绝周边的一切善意和爱。我们经常会说玩手机，但是我们更像是一头头疯狂吞噬信息或者情绪的怪兽。成为过日子的人，不要成为魔怔人。世界很广阔，远不是一个知乎、一个微博、一个小红书、一个抖音能概括的，它是真实的、粗犷的，也有可能是充满恶意的，也有更大概率是善良的。但是总归来说，它是复杂的，是值得你认认真真去生活的。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更多的美好了，美好的爱情是正年轻的你们值得的。这是一个中年已婚男人最为真诚的忠告，愿我的朋友们能够幸福。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正在各抒己见，也欢迎电波和网络那一端的你参与讨论。网友似水流年说，中年男人是坚毅和果敢的代名词，他承受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我觉得中年男人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品质。一，沉淀朋友。穷在大陆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别管他是亲戚还是朋友，势利眼的人多着呢，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一把的。在你生活的低潮和困境，向你伸出温暖那双手的，才是你的朋友。二，淡定心情。在这个年龄段，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了。要知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你已经完成了从看不惯到看得惯这个过程。如果你还不习惯，说明你心里还不够成熟。不要怨完山神怨土地，别和自己过不去，别给自己添堵。三，播种善良。一定要积极尽自己所能，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要经常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播种善良是在给自己修心。第四，培养爱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定要给自己培养一种爱好，它会洗涤你的身心，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铺陈你的浪漫。当你全身心的

投入时，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和享受。还有摄影、收藏，它们都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得失随缘。尘世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作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世间最苦是钟情，纵然是夫妻也莫过如此，有缘则聚，无缘则散。好在这年龄已经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冷静自己还是有一定把握的。说到底，人生都是独行者。第六，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教训。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你自己默默地去承受，历练一次，丰富一次。你的痛苦和烦恼不要指望别人的怜悯和同情，自己梦自己圆，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才是你心灵之痛最好的补药。第七，常念感恩。经历了是一种财富，当我们参加完葬礼，总会涌起一些感慨，当我们大病初愈，总会有万般的珍惜。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心。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第八，勤于读书。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用别人的经验长自己的智慧，何乐而不为？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也来源于此，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网友胡构说，中年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到了中年，对社会的运转规律有了真切体会，明白了很多事既要看命还得看天，不再迷信世上无难事，也对自己的能力局限性有了足够清醒的认知。即便如此，依然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追求着事业、爱情、家庭，甚至理想，不怨天尤人，不看清自己，不自卑，不自傲，懂得顺势而为的同时，也保有逆流而上的勇气。面对生活，还有热爱，还有激情，是中年男人最可贵的品质。网友白鹿玲玲说，应该是真诚吧，经历了许许多多，依然能有一颗真诚的心，对自己，对爱人，对朋友。很多人到了中年，在社会上磨砺一番，对人就各种提防，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甚至夫妻之间也不能相互坦诚，你对我不真诚，我就对你不真诚，处处小心，活得越来越累，再没有了年少时的欢乐。人到中年，如果还能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真的是难能可贵。去接触同样真诚的人，感受真实情感的美好，生活也会轻松愉悦。是啊，我们总说，希望自己可以永葆初心，希望自己可以初心不改。可是，走过半生，归来之后，谁还能够依旧是那个少年呢？我们早就已经被岁月侵蚀，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腰，向现实低了头。如果到了中年之后，我们还依旧有着年少时的那一腔热血，
有着那个时候的天真与纯粹，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

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人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铲屎官二号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正宗的中年老肥宅，看到这问题还真的很有感触。要我说啊，这问题就应该没有标答，要根据周围人的需要来。如果一家人花销甚大，那一家子自然希望最主要赚钱的中年男人

很强的赚钱能力，这样才能挣钱支撑家庭。如果一家人衣食无忧，但是很关注精神生活，那么可能从父母、妻子到孩子，都会期望中年男人更多的关心家庭，给家人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中年男人最重要、最难得的品质是担当。人到中年，理想、血性、锐气都被磨得只剩一点点了。生活的压力不知道压弯了多少中年男人的腰，他们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油腻圆润的中年。外貌可以变，处事可以圆滑，行事可以顾忌重重，但是该有的担当一定要有。对妻子担当起丈夫的责任，对孩子担当起父亲的责任，对父母担当起儿子的责任。而在工作中，请担当起做一个领导、一个下属、一个同事的责任。不说特别勇于认识，但是也一定能遇事不推脱，并保质保量地完成。绝对不可以只做表面文章，遇到困难不停甩锅、踢皮球、耍无赖。诚然，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允许有冗余存在，不然全社会全系统每天100%负荷的运转，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工作生活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冗余，还跟别人嘚瑟当冗余真好，这样的人就已经不是冗余了，是蛀虫。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和一个蛀虫为伍，蛀虫可能会过得还可以，但是社会蛀虫是丧失了尊严的，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而且一个系统、一个社会在正常运转尚有余力的时候，一定会有冗余、有蛀虫，但是当遇到困难，蛀虫一定是被优先处理的。最简单的，从造字来看，我们小时候都是手脚并用的爬行，这时候我们还是婴儿。当我们可以双脚站地，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就慢慢成为了一个人。但是人到中年了，男人人到中年了，当个人可以吗？不可以，必须要成熟起来，要长大，不能当巨婴，成为大人。什么是大人？能够摊开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肩膀，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担当起这个社会，担当起这个世界的人，方为大人。接下来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撞桌子、撞椅子，大概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吧。这是一位女性网友，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她是这样说的。女性视角强大一下，我认为最难得的两点，谦逊、善良。先说谦逊，人到中年，取得一定成绩也好，平平淡淡也罢，都要正确认识自己。取得成绩可能是平台给你的助力，不要自我膨胀。落后于人也不要灰心，要承认别人的优点，继续提升自己，未必不会大器晚成。最可怕的中年男人就是唠唠叨叨、上天入地吹牛，尤其在酒桌上，借着酒意上下五千年，诗词歌赋、人生理想的水，拖延散场时间，拉拉扯扯，觉得别人行是因为有背景，认为让自己上自己也行，对着妹子进行爹味教育，无处不在地散发中年油腻气息。再是善良，人生很难，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时候，推己及人，要理解别人的难处，尤其是不要伤害比自己更弱的人，善良对待同事，不做勾心斗角的阴暗事，善良对待家人，不随意放纵自己的欲望，
善良对待自己，不强求，活得轻松随意，不把别人当玩物，不拿捏别人的弱点，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最后提个附加项，能控制身材与发量更佳，没有也无所谓，尽量保持身心健康。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相信收听完节目的你内心一定会有着非常多的感慨以及你自己的认知。人到中年其实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如果你是中年的话，生活是惬意的。如果你还没有到中年，希望当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如你所愿。如果你也有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9集，王润兰本来的身份就是军人。卢沟桥事变后，他带着部队在河北漳河北岸阻击日军。我回来的时候经过那里，那天拂晓，他带着几名战士，身上绑满手榴弹，冲向敌人的坦克时牺牲了。焦芳雨声音越来越低沉，有我们在，日本人得不了吃的。蓝晨见气氛有点悲伤，就赶紧换个话题。对了，我们这次来是想告诉你们，不要有任何幻想了，赶紧离开南京。据我所知，中央大学教职员将在10月上旬全部离开南京去重庆，这一点可能大哥知道的比我清楚。是的，姚芳雨轻声叹了口气。哎，政府也在做准备，如果短期内控制不了局势，政府将搬迁到重庆，我们已经在那边做好了准备。
8: 你的意思是政府决定放弃首都了？
1: 那这么多老百姓怎么办？杜明书十分惊愕。
8: 政府管不了这么多了，百姓也只有自谋生路了。
1: 蓝晨接口说：
8: 也难怪日本人能打进来，这是什么狗屁政府？
1: 杜明书猛地站起来，气呼呼地喘口粗气后，看两个孩子睁大眼睛正看着自己，又觉得不妥，便又坐了下来。
8: 现在怪谁都没用了，情况已经在这儿了。所以九月，老夫人，你们得赶紧做好准备，带着孩子们离开南京，先暂时找个地方，然后我们想办法把你们接到重庆去。你们在南京附近可有什么亲戚能够让你们去暂时住一阵时间？
1: 蓝晨说。九月摇摇头，
9: 除了我爹在廊坊，当然那也太远了，我们其他的亲戚都是在本地。
8: 从目前情况来看，重庆形势是比较稳妥的，但就是你和老夫人的身体状况，还有孩子们，
1: 是受不了这种长途奔波的。你们只有先往农村躲，择机再往重庆跑，和小李他爹会合。这么长时间没有你们的消息，他也一定急坏了。姚芳宇考虑了一会儿说：“去朝鲜吧，有兰的老家就在那里。到现在，没听说过日本人轰炸那里的消息。”南辰建议道：“这样啊，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父亲的老家也是在朝鲜。”姚芳宇一拍桌子：“对了，就去那儿，这样和有兰他们也有个照应。对了，南辰，有兰他们是怎么到朝鲜的？”“从这里沿江上去，到芜湖码头，再雇个车到朝鲜。”南辰答道：“那事不宜迟，过不了多久，很多人都会从下关渡江，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姚芳宇说。九月说：“
9: 李管家说的兄弟有艘船，倒是可以去问问他，只不过他家在浦口，有些远了。”
1: 南辰说：“九月，这事儿你就不要管了，我来找船。现在许多轮船都空在江边，但没人敢开船，如何是好？”
8: 南辰说：“你去找一艘大一些的柴油机轮船，我开过，应该没问题。”
1: 姚芳宇说：“那九月，我家虎子就交给你了，政府想跑我们可不会跑。我想我可能有很长时间不能在他身边。”
8: 杜明叔看着在自己怀里已经有些睡意的虎子，依依不舍地说：“
9: 杜大哥，你就放心吧，我会拼尽所有去保护他的。”
8: 九月认真地答道：“
1: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趁天黑，我和杜兄立即去联系船只。”
8: 南辰站起来，杜明叔也将手里的孩子抱给姚芳宇，两人转身离开了张家。这一次，陈妙香再也没有提什么反对意见了。日本人太可怕了，什么礼服国家，骗人的。他立即起身收拾东西，连夜做了个背兜，以便第二天可以把小小的铜钺放在里面挂在胸前。第二天上午，蓝晨又来了，告知船已找到，至于到芜湖后租车，那就要临时去找了。姚芳宇决定第二天拂晓时分出发。陈妙香有点不放心九月，这刚坐了几天月子，身子能吃得消吗？九月笑着安慰婆婆说：“
9: 没关系的，妈，我在妇女月刊杂志上看到，洋人都不行坐月子的，生了孩子休息几个小时以后就下床洗衣洗澡了，我没有这么娇贵。”
8: 那陈妙香用眼睛示意了一下天井里的那口古井，九月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说：“
9: 没关系的，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带着也不安全，把家里的细软带好就够了，这出去了花钱的地方就多了。”
8: 陈妙香连连点头：“
1: 我都收拾好了，明天一大早出发的时候，个人身上再装上一点钱，以防万一。”
8: 说着，他的声音低了下去：“
9: 九月呀，难为你了。你看，这么个情况下，夜里不在你身边，我们娘俩带着三个孩子，在这天天跟死神打交道。他一个人在重庆高枕无忧的，真委屈你了，孩子。
10: 妈，
9: 不是这样的，夜里一定急死了。他手无缚鸡之力，哪里能够像小李他大一样，只身一人杀回南京啊？我们要赶紧着，先去朝鲜，再寻机到重庆和他会合，一家人团聚。妈，您放心，我是一点儿都不会怪他的。
1: 那就好，那就好。今天我们要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就要走了。
8: 说完，陈妙香便离开九月的卧室。九月看着他佝偻着背，脚步沉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看来，危难时刻儿子不在身边，他到底还是有点失望的。再加上要离开张家老宅，他既不舍得又不放心，导致现在憔悴了许多。第二天凌晨时分，蓝晨开车过来了。陈妙香收拾的东西并不多，个人两套衣服，然后就是揣在身上的地契和小黄鱼，以及一些干粮和冷开水。虽然已是十月上旬，但空气还是异常湿热。走了几步，陈妙香就觉得喘不过气来，胸口憋得难受。他回头看看这座气派的 U 型老宅，深深地吸口气，心想怕是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了。在姚芳雨即将合上院门时，九月突然说：
9: 等等。
8: 然后九月跨进天井，跑到那口古井边，将井盖完全掀开到一边。陈妙香先是诧异地看着他，随即便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点点头。还是九月想的细致。江边，一艘长十来米、宽六七米的柴油江轮停靠在岸边，在雾霭中忽隐忽现。船已经被蓝晨简单地收拾过了，还算整洁，里面有渔民们烧饭的器具和一般的调料品。蓝晨不知从哪里搞来的两个猪后肘子和一袋大米，还有一坛子清水。先上船的姚芳雨点点头，对船上的物品比较满意。他跳下船，抱着两个孩子登上了船，然后又把陈妙香和九月扶了上去，便和蓝晨挥手告别了。江轮慢慢地离开码头，向江中心驶去。九月带着童月躲在船舱里休息，陈妙香坐在窗边看着下关码头越来越远，他不时地抬起衣袖擦拭着眼睛，那里早已泪水满眶。两个孩子不知愁滋味，围绕在姚芳雨身边，好奇地问这问那。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八年，而且是颠沛流离的八年。除了这艘柴油船发出突突的积水声，江面静寂极了。片片雾气浅浅地笼罩在船身，清澈的江水卷起的层层小浪叠加在一起，不时溅出细碎的白珠，在浪花上跳跃着。多么美好的画面呢！如果没有战争，这又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黎明。姚芳雨正想着

就听见船板上扑哧几声，回头一看，竟是几条鱼被船头激起的水花冲上来了，个头还真是不小。两个孩子嘻嘻哈哈的去捡，鱼在他们的小手上正来正去的抓不稳，急得俩孩子大大的求援。姚芳宇便固定好舵，去帮孩子们把鱼抓住。他又从江里舀上了一盆水，掏出怀中的匕首，手脚利落地把鱼收拾干净，就在船板上。

一大锅鱼汤。九月，老夫人还有两个孩子，这段时间都没喝过鱼汤了。这可是滋补身体的好东西，正好让他们饱餐一顿。听到船板上的动静，靠在船板上休息的陈妙香走出船舱，就看到姚芳雨正专注地收拾鱼的情景。在若隐若现的晨光中，他看着姚芳雨的脸，那是一种坚毅、勇敢、令人信赖的脸孔，此时充满了安详。两个孩子蹲在他身旁，也倦了，都盯着船板上的鱼鳞发呆。晨光里，鱼鳞正发出幽暗的银光。陈妙香有些恍惚，头感到有些晕，赶紧扶住了船舱。定了定神，他走过去对姚芳雨说：“你赶紧。”

曾以为心动便是永恒，正如歌中所言，恋人们总轻易被瞬间触动，却在漫长相处中渐感疲惫。那些膝上依偎的安稳，眷恋心安的时光，终究抵不过岁月里的磨合与迷惘。我们忘了最初相爱的纯粹，让感情在过程中慢慢遗落，最后只能各自流浪。后来的孤单与感伤都源于那句轻易说出口的开始。如果重来一次，或许那句告白会藏在心底，只为留住那份未被辜负的美好。原来有些开始从落笔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余生的遗憾与回望。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你的眼中温柔不是为我，明知我不过是你用来填补空缺的影子，却还是沉溺在虚假的暖意里无法自拔。记得你爱的颜色，习惯的细节，模仿着那个不存在的人，以为付出就能换来真心。可爱情从不能勉强，替身终究成不了主角。那些小心翼翼的迎合，藏起自我的讨好，终究抵不过你心中挥之不去的旧影。后来才懂，没有人能成为谁的替身，这场自我欺骗的爱恋不过是一场注定落空的荒唐，只留下满心伤痕

笑纹，粗粗的手掌，厚厚的肩膀，歌词里的细腻细节都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没有复杂的誓言，只有抱着你永不放手的笃定和下半个世纪好好爱你的真心。反复吟唱的 Honey 是亲昵的呼唤，更是满心爱意的流露。这首歌里的爱情像融化的蜜糖，甜进心底，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恋不过是腻在一起的安稳，是彼此陪伴的温暖，是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过成甜蜜的模样，让往后岁月都尽着温柔与欢喜。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就去看动画片，管他规矩与偏见，我命不要。

前面火东东，顶是哪吒超雪，戴安赶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为了靠近你的喜好，翻遍诗集，练出高尚谈吐，幻想用漂流瓶、藏头诗编织琼瑶式爱恋。那些底片相机里的风景，目光中散布的静止，都是想给你的梦幻剧情。可爱情从不是模仿来的文艺模样，但我不是文青，我摘不到星星。直白的坦诚里是最真挚的真心。原来比起遥不可及的浪漫，一颗痴情的心，一份简单平凡的陪伴，才是爱最本真的模样，能抵御岁月漫长，温暖彼此每一个朝夕。

以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却在时光里发现彼此早已错位。那些勉强维系的温情，小心翼翼的迁就，不过是自我欺骗的枷锁。与其在不合适的关系里消耗，不如坦然放手，让彼此回归自由。去吧，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放过对方，也放过执着的自己，把过往的美好珍藏心底，把遗憾化作成长的养分。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松开不属于自己的手，才能拥抱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原来最温柔的爱是明知不舍，却依然笑着说去吧，让彼此在各自的旅途里遇见更好。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俗以孤叶果熟米，煮之何烂熟，于五月初五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这是西晋周楚在《风土记》中关于粽子的相关记载，也是仲夏端午烹物嚼黍的由来。粽子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距今已经2000多年的历史。人们把粽子做成耕牛牛角的形状，称为嚼黍，用于祭祀。而到了近代，粽子才成为端午节的节庆食物。宋时出现蜜饯粽，即以果品入粽，苏东坡有食于粽里见杨梅之句。明清两代，粽子成了吉祥食品，参加科举之时都要包一种形似

0: 字毛笔的笔纵，取谐音必重。如今啊，随着产业化的发展，粽子也不单单是一种节庆的食物，是亲朋好友间交往互赠的礼品，是游子思乡的寄托，也是文化传播的媒介。那么这小小的粽子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呢？就让我们一同拨开粽叶，探寻粽子背后的故事。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分享今天的散文，来自沈佳璐的《爱端午多食粽》。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包粽子是不灭的上海弄堂风情。所谓不灭，并不是说真的不会消失。事实上，现在的上海弄堂里，阿婆阿姨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的情景已难得一见。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场景永远会留在上海人的记忆深处。包粽子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印象。今天吃粽子当然不再新鲜，也不一定要等到端午那天，但每次吃到它，总会想起彼时的种种细节。许多风味之所以在我们品尝它时会突然激起感情的涟漪，其实是通过食物的媒介想到了远去的亲人。是的，一只小小粽子富立着许多匪夷所思的传说，比如纪念伍子胥，伍子胥帮助吴王夫差强国复仇，但最终被吴王杀了，并抛到江里化为涛神。苏州至今留有一座寂寞的胥门。再比如纪念曹娥，曹娥的父亲是个神职人员，属于巫师之类的主，在江边做法迎涛神时不慎被江涛卷入水中，曹娥沿着江岸边哭边寻父，七日七夜后投江自尽，最后人们发现他的尸体时居然是背着父亲出水的。这个故事体现了民间传说极度夸张与反自然的特征，也许因为如此，后来才传遍了整个汉族地区，这条江也就叫曹娥江了。不过以上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说不上感天动地，君臣父女之间的关系还可能被今人误读，只有屈原的故事最具影响力。五月五日为屈原投汨罗，人伤其死，并将舟楫整之，因以为俗。这是《荆楚岁时记》里的记载。从汉代开始，人们将五彩丝线包裹的粽子投入江内祭祀屈原，而闻一多还认为这是崇拜龙图腾的华夏民族特有的祭祖形式。小时候听老师说起端午节吃粽子这一民俗的形成原因，只与屈原有关。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火红年代，老师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机会的。尽管我还弄不懂屈原投江的原因，相反我一直存有疑问，几千年过去了，那个叫屈原的人还在水底下躲着吗？前不久学术界对屈原投江的原因做了颠覆性的解释，结果遭到反方意见的猛烈攻击，很快缴械了。现在端午节一到，商家就会适时推销粽子，报纸的美食栏目也会将屈原的故事再绘声绘色说一遍。要是小学生不知道屈原是何许人，就故作惊诧地表示传统文化如何面临了危机。可笑的是，年轻记者的叙述也往往谬误百出。不管他啦，年年端午，年年粽子，这就是上海市民的生活。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做手艺活，比如做木工、磨剪刀、钉碗、切水笋、箍桶、配钥匙等，包粽子也是必看的节目。 但因为这是娘们的活，小脑瓜子

有点封建，总是保持一定距离。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看这档节目也是为了偷几张粽叶，卷成一只哨子，前圆后扁，边走边吹，声音清脆尖锐。如果几个人齐奏，煞是好玩。若是做成大的，声音洪亮，传得更远，就有小英雄吹海螺的豪气了。我母亲是包粽子的能手，枕头粽、三角粽、小角粽都难不倒她，再窄的粽箬也能拼起来用，嘴里咬着麻线的一头，另一头紧紧地将粽子捆得石骨铁硬，这样煮起来就不会散，吃起来有咬劲。母亲还会为我包几只袖珍粽子，串成一串，铜锅煮熟后供我玩。后来我也学会了包三角粽和枕头粽，手痒时也会一凑热闹，但小角粽一直没学会。小角粽因形似旧时妇女的小角而得名，不用绳子，全靠粽叶穿插，将一只粽子包裹周全，充分体现了劳动妇女的智慧。包小角粽的多半是苏北籍妇女，小角粽子的特点还在于比三角粽更紧实，吃口更有咬劲。但小角粽不能包肉，多半是赤豆粽和白米粽。包肉的粽子是枕头粽，肉粽的高下取决于选料。我母亲的经验是选五花肉，去皮后切块，再加了黄酒的酱油里浸一小时，糯米也用浸肉剩余的酱油拌透。肉粽里要放相当比例的肥肉，如此才有肥鱼的口感，米粒也滑润软糯。但肉粽不宜久煮，否则瘦肉容易结块变硬。嘉兴肉粽是大大有名的，我妻子从嘉兴师傅那里偷得秘技。原来嘉兴肉粽只放少量酱油，糯米中拌入上等白酒，搅拌时需用力擦，煮熟后香气更足，在家一试，果然不输嘉兴五芳斋。上海人爱吃的粽子有豆沙粽、赤豆粽、红枣粽等。我喜欢吃赤豆粽，香，而且赤豆加在白米中，有点点阴散，效果如瓷器中的釉里红，很好看。我家的豆板粽也是一流的，新鲜的蚕豆剥去壳皮，与糯米拌匀，再少放一点盐以增加粘性，煮熟后有清香，蘸糖吃别有风味。我的中学同学王文富，他母亲包的鲜肉粽里加一只咸蛋黄，在30年前是相当奢侈的，我吃后居然涌起了一种犯罪感。现在青浦朱家角的咸蛋黄肉粽是古镇的拳头产品，沿街设摊叫卖的总有30-40家，肉粽里加栗子也是不错的创意。北大街上有一葛姓老太，出品的肉粽最好。我公职的新民周刊在创刊时曾有图文并茂的报道，葛老太就将这两页的内容张贴在小店橱窗，成了绝妙广告。这几年他生意一直很好，每天供应量达1000只，一家老小都在老太的指挥下忙碌。凡周刊同仁逛朱家角路过他的店，只消自报家门，葛老太必定应声而出，并要送几只粽子，小镇上的其他店家看了很有醋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一枚小小的粽子，既承载着千年的民俗记忆，也藏着人们对生活的万般期待，而粽子的风味更是精彩纷呈。除了常见的豆沙粽、猪肉粽、八宝粽等，还有福州的花生碱粽、广东的果蒸粽、海南的烙鸡粽子、陕西的蜂蜜凉粽子、四川的辣粽等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粽子。而在传统风味的基础上，还创新了诸如奶茶粽子、螺蛳粉粽子、辣条粽、麻辣小龙虾粽之类的新口味。节目的下半时段，把时间交给杨建涛老师，让我们继续探寻粽子里藏着的岁月故事。
4: 一老上海吃肉粽蘸绵白糖，据说滋味更佳，我试过，确实不错。宁波人包碱水粽也另有一功，不用粽箬，而是用晒干了的毛笋壳。碱水粽个头大，一只管饱，因为加了碱，米色微黄，闪烁一抹类似北宋乳釉的天青色。高廉在《尊生八间》中有一条经验，凡煮粽子一定要用倒柴灰淋汁煮，也有用少量石灰煮的，为的是保持粽箬的青绿色泽和特殊清香。那么宁波人煮粽子时加几只碱水粽，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包粽子的日子里，满弄堂飘散着一阵阵清香，现在新鲜的粽箬很难买到了，只有干的，香气就差多了。据报道，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所谓的反青粽叶，一些不法商人在浸泡干粽叶时添加硫酸铜、氯化铜、氯化锌、工业碱等工业原料，让已失去绿色的粽叶重新反青，仿佛新绿，吃了毒人。还有一点让我忧虑的是，商家按照做月饼的思路推出什么鲍鱼粽、鱼翅粽、干贝粽等，一只要卖到88元，包装也非常豪华，真跟月饼有一拼了。前几天太太从杏花楼买了10只豪华版粽子回来，剥开来一看，简直

0: 是冷粥块，烂扑扑的不成形，所谓的叉烧干贝都失去了应有的滋味，还不如老老实实做肉粽算了。听说现在一些饭店都将粽子外包出去，让弄堂里的老太太贴牌生产，质量监督又没跟上，反正趁着大家兴头上一下子推向柜台，抢钱要紧呢。这样的粽子在价格和感情上都与老百姓越来越远，所谓的世界文化遗产就靠这种粽子承担吗？民俗文化还是在民间，而非商家的十三档算盘里。想我还提时，上海弄堂里的人家包粽子总要分送左邻右舍，所以一包起码几十只，当然明后天也会收到邻居送来的粽子，礼尚往来，其乐融融，邻里关系就在这粽子飘香的季节得到了增益。母亲用不同颜色的馅包肉粽，红馅的分送邻居，里面的肉大，自己吃的肉小。我们弄堂里有一脾气古怪的孤老头，歪嘴，平时深居简出，言语不多，但到了端午前几天就突然变得活跃起来，逢人就捡好听的说。他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总要收到邻居的粽子，在感情交流方面得打个提前量啊。还有一个性子刚烈的媳妇，经常为鸡毛蒜皮的事儿跟婆婆计较。有一年端午，婆婆让家里人吃肉粽，拨到她碗里的也是两只，但咬到中间一块肉也没有。原来是婆婆包到最后肉没有了，就包了两只酱油粽，并暗中做了记号，确实有点欺侮媳妇的意思。媳妇不买账，当场摔了饭碗。丈夫是老实人，低着头闷声不响。媳妇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天天没亮，在灶坯间里上吊了。后来邻居上门吊唁时都送了肉粽，他男人对着老婆的遗像说，小李，阿芬娘送肉粽来了，你吃哦，多吃点哦。旁观者无不动容。白糖莲心粥，火腿粽子，这是旧时上海大街小巷的市声，最近还被英国某机构评为上海最动听的十种声音之一。但我认为火腿粽只是一种夸大其词的宣传，真的将火腿包进粽子里并不好吃，硬。2005年端午节被韩国成功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少中国人捶胸跺足，网上更是一片骂声。其实韩国人申报的只是江陵端午祭，跟中国的端午习俗有所区别，并没有覆盖中国人的游戏。但静下心来想一想，也不能说人家评委会都是白痴，硬生生地将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给韩国人。韩国人虽然不是个个知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的屈原老先生，但是几百年来一直将这个中国节日过得有声有色，不像咱们中国人只剩下吃粽子和划龙舟这两个节目。再说百十年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世界上其实很有限，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说过，不要担心中国的崛起，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可以改变西方人价值观的。那么一个端午节漂洋过海影响了大长今的同胞又有什么不好？我们中国人也不会因为张冠李戴而从此不吃粽子了。你看看今年的粽子靠鲍鱼鱼翅撑腰，不又涨价了吗？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待到端午临近，我们不妨试着亲手包几只粽子，不必追求造型完美，也不必纠结甜咸之争，就用最朴素的糯米，最家常的馅料，在卷叶、甜米、捆扎的过程中，认真感受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和藏在粽叶中的祝福。节目之外，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00。
5: Morning，Morning，Morning，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5: Are you ready? Go!
0: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Let's go, dig it。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9: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生活里的糊弄行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糊弄啊，真是知易行难。过去很多人扬言，只要有床、有网、有吃的，就可以在家宅到地老天荒。但是现在真在家了，却发现太傻、太天真。原来呀，养活一个人如此难。当一个人在家时呢，除了面对柴米油盐，还要同时兼顾什么工作、学习和社交。刚开始呢，还能做到兴致冲冲。可过了几天之后啊，你对一切事物都开始懈怠了。于是呢，从精致的独居生活渐渐转向了糊弄一下勉强活着。话说在家生活最关注的一点就是吃。自从得知有机会天天做饭的那天起呢，相信一大批年轻人立即开启了软件，收藏了一波菜谱，然后呢在网上订购了一堆菜品，准备大展身手。毕竟平日里呢也没机会接触做饭这件事儿。然而呢，现实呢却给这帮年轻人一记大耳刮子。3天的时间无法打造一个厨神，有些钱呢就该让饭店老板去赚。饭固然可以自己做，但是能不能吃呢，也就不好说了。吃着这些黑暗料理，不禁产生了思考， 人一天真的需要吃三顿饭吗？会不会有点多了呢？既然是手残党，那干脆一天吃一顿吧，晚上晚点睡，早上睡一天，这样不饿也不用吃饭了，等饿醒了再吃饭，反正糊弄嘛，省事儿是一方面，关键呢他还减肥。除了减肥之外啊，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他还省钱呢。不省钱怎么有钱去看胃病呢？对不对？面对美食略微有点追求却苦于手艺不精的人，发明了另外一种下厨的方式，既省事儿又不至于难以下咽，那就是空气炸锅可炸万物。这个呢是广大手残党的福音了，大部分食物呢都可以放上调料，一股脑的扔进这个空气炸锅，属于既糊弄又精致的料理方式了。还有一类图省事儿的方式呢，就是火锅底料煮一切，一包火锅底料就能让你免受菜谱中的适量、断生等专业术语困扰。闭着眼睛往锅里放食物，反正放什么都好吃。这糊弄的料理方式呢，除了吃多了容易上火，也没有什么缺点了。那么比起空气炸锅和火锅底料呢，有些人呢还掌握了另外一种糊弄料理方式，不用动脑想下一顿吃什么，一种菜就能吃到天荒地老，洋芋马铃薯炒山药蛋，反正一桌子就是土豆开会。此类情况呢出现于一不小心买菜买多了，或者呢是老爸下厨的时候。时间长了之后呢，做饭这件事情的意义呢已经从精致生活变成了维持生命。这一类人将糊弄方式呢是发挥到了极致，做菜的方式就是随机组合。他们呢对于做饭的性质已经荡然无存了，每天面对一堆诱人的食材，心里却想着，哎呀，随便整点吧，能吃也就行了。刚才这几类人员呢，虽然说是糊弄自己的饮食，但最起码是愿意动手去做的。真正是糊弄的还属于那些从来没有下过厨房的人，这类人员呢深知自己的手艺实在拿不出手，拿出手呢也吃不下去，于是呢外卖就成了首选。吃时一时爽，就是不能让爸妈知道啊，否则你绝对少不了一顿批评。不光吃饭糊弄，生活态度呢也是糊弄。当在家的时间越来越长，每个人的生活状态呢逐渐画风一致，双眼无神，头发蓬乱，衣衫不整，每天穿梭于厨房与书桌，时不时呢还躺在床上玩一会儿手机充充电，社交全靠微信聊天，久而久之呢无聊懒散的生活呢让人变得是越来越糊弄。在家时除了懒得沟通，还有一件事呢让人纠结不已，就是经过 N 天好吃懒做之后啊，身上的肥肉呢已经藏不住了。运动这件事啊不得不提上日程，是应该运动了，但是应该做的事多了我也没做呀。有的人甚至动用了意念大法啊，打开一些直播啊减肥课，目不转睛的看上半个小时，然后告诉自己心诚则灵啊，其实他也没有运动。如果实在说服不了自己起来运动，那么就给自己安排一些家务活，也算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对得起中午吃的大米饭了。不过呢连家务活都糊弄的人呢，唯一能接受的运动也就只有刷手机了。有的人说在家待久了人会变得越来越木讷，长期沉浸在自己的真空世界里话都不会说了，于是呢就赶紧糊弄一下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慢慢的你不再满足于糊弄着生存下去，开始在有限的活动场所里自寻快乐，但是这快乐也不太好找啊，一找便发现生活当中处处充满了糊弄。既然大家都这样，那就将就着过吧。这人们越来越习惯用糊弄大法给生活减负，秉持着生活已经很累了，偶尔糊弄一下会很快乐的原则，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糊弄学家。这时呢有些资深糊弄专家就站出来了，为小白提供了一些学习素材，关于如何糊弄着吃却不失营养，糊弄专家提出了风险几乎为零的烹饪技巧，既能吃饱又能吃好，那就是把各种丸子面条丢进锅里来一个乱炖，不想吃辣的也没关系，可以用浓汤饱吗？抛去美观咱不提啊，一锅乱炖真是最省心的做饭方式了。做好饭能抱着锅直接享用，饭后呢只需要刷一个锅，想想呢也确实挺心动的。胡吃海塞完了之后呢，考虑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是不是也该减肥了，对不对？那么减肥的核心要义就是趁胃口不注意的时候把它撂翻了，然后呢以假饱的状态不知不觉瘦下去。那应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就趁晚上自己饿的时候呢打开红豆薏米粉的罐子闻一口，哎呦绝对倒胃口。 如果胃口居然还没有倒完，那直接挖一大勺干吃一口，我不信你还想吃别的东西。不过呢，尽管当代青年口头上喊话万物皆可糊弄，其实未尝不是年轻人用幽默的方式对抗紧张的一种自嘲。这些看起来像是糊弄的行为，其实是张弛有度的朴素道理。然后呢，更好的面对生活，热爱生活，也相信大家会立马回血，重新回到对生活充满热情的状态。生活虽然伤害了我，可是呢，我可以用糊弄学一笑而过。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糊弄的行为，你都知道哪些糊弄的行为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老吴，老吴，你还不起床吗？

0: 周末嘛，就应该休息嘛，休息不等于睡觉啊。我平时上班太累了，周末就想多睡会儿。可是早睡早起对身体好，你就跟我一起去跑步吧。哎呀，算了算了，我太困了，我再睡一会儿算了，好不好？那好吧，我去跑步了，你自己做早饭吃哦。嗯，好好好好好，你慢慢跑啊。拜拜。哎，总算清静了，可以好好睡觉了。我回来了，老吴，你吃早饭了吗？
1: 吃了吃了。
0: 你做早饭了？那我也吃点，你煮的啥呀？
1: 我啥也没煮。
0: 你不是说你吃早饭了吗？
1: 对呀。
0: 那你吃的啥呀？
1: 我吃的啥呢？我吃的那个。
0: 你自己吃啥你都想不起来了吗？
1: 等一下，我捋一捋啊。其实我早晨本来不想起床，后来呢我饿醒了，然后呢我就到这个冰箱里去看有啥可以吃的东西，发现呢有一根葱，还有一块昨天吃剩的西瓜。
0: 你吃的西瓜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我看也没啥正经吃的，我就在厨房里翻，然后呢看到了生鸡蛋。
0: 你煮鸡蛋了？
1: 没有。
0: 那你到底吃的啥呀？别卖关子了。
1: 我就是逛了一圈没找到吃的，然后呢我就倒了一杯水喝了
0: 就没了。
1: 我觉得这喝水呀也挺饱的。
0: 老吴啊，你也太懒了吧，你煮个鸡蛋也行啊。
1: 煮鸡蛋还得盯着嘛，这万一着火把咱家烧了那就不划算了。
0: 哎，算了吧，早饭和中午一块吃了，我买了菜，中午就在家吃吧。
1: 太好了，老婆要做饭了。
0: 我没说我要做啊，我都买菜了，该你做饭了，我要去洗澡了。
1: 哎，我就是不想动才不吃早饭的，反正也没说咋做，我就到锅里一块煮吧。
0: 亲爱的，饭做好了吗？
1: 好了，开饭吧。
0: 饭呢？
1: 在锅里啊。
0: 我说米饭。
1: 哦，我没有煮米饭。
0: 光吃菜啊？
1: 对啊，这菜里面已经有土豆了，你不是想减肥吗？
0: 好吧，那你做的是啥菜呀？
1: 乱炖。
0: 我看看啊，你拿白水煮的，这啥也没放啊。
1: 我放了，我放盐了。
0: 东北乱炖是要放调料的。
1: 我没说是东北乱炖啊，这老吴乱炖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哎，你不是学了那么久的厨艺吗？为啥不展示一下呢？
1: 上回一展示都差点把厨房烧了，你不是别让我进厨房了吗？
0: 我那是气话。
1: 哎，就这样吃吧，哎，挺健康的，快快吃吧吃吧啊。
0: 今天我洗碗吧，毕竟你都乱炖了。不过呢你还是有家务要做哟。
1: 啥呀？
0: 洗衣服呀。
1: 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老吴你过来。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不知道深衣服和白衣服要分开洗吗？
1: 不知道啊。
0: 你看我这白裙子都被你给毁了。
1: 那就当迷彩裙穿吧，现在不也挺流行迷彩吗？
0: 你看看这些衣服上都是啥呀？
1: 哎，咋这么多白絮絮呢？这是。
0: 你洗衣服的时候就不能把衣服裤子的口袋掏一掏吗？这餐巾纸洗烂了，衣服上粘的到处都是，还有零钱、钢镚儿，还有牙签儿，怪不得洗衣机老是响呢。
1: 你说的是洗衣服，又不是翻裤兜，我咋知道有这么多东西在里边呢？
0: 这些都是你裤兜里装的，我换下的衣服已经掏过了，你自己都不记得了吗？
1: 不记得了，我天天那么忙，哪有时间记这些呀？
0: 洗个衣服都不认真。
1: 我记得我放了洗衣液了，这就已经很不错了啊。
0: 你对自己的要求可真高。
1: 哎，我也这么觉得。
0: 哎，你怎么又跑沙发上躺着了？
1: 休息日嘛，我就得休息啊。
0: 你上班就是天天坐着，回家也不运动，对身体也不好，咱们一起锻炼锻炼好不好？
1: 我刚洗了衣服，好累呀。
0: 那都是洗衣机洗的，你就是放进去，洗完还是我晒的呢。你

0: 起来，快起来，不许躺。
1: 哎，好好好好好啊，锻炼锻炼是吧？啊，那你说吧，咋锻炼？
0: 我刚学了一套瑜伽动作，你跟我一起学。
1: 不行，我柔韧度不行，我掰不动啊。
0: 慢慢来嘛，先深呼吸，然后呢，腿要分开，与肩同宽，举起双手，举过头顶，然后脚尖踮起来。
1: 哎呀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我这腿肚子要抽筋了。
0: 那咱们就来个简单的吧，先。
1: 我看人家别人做瑜伽，不都有那个躺着的动作吗？我觉得这个简单，要不我就先来这个吧。
0: 好吧，你看别人是躺着，其实是有动作的。深呼吸的同时呢，要收放腹部，几次之后呢，就可以改为臀桥。你看我，就像这样，吸气，收肚子，
1: 收肚子，
0: 往里收，收，继续收，
1: 收不动了呀。
0: 呼气，慢慢放，慢慢的，
1: 慢慢的，
0: 好。那下面这组动作呢，20次，然后休息一下，接着做三组之后呢，换臀桥，1、2、3、4，2、2、3、4。哎，你怎么睡着了？起来，起来！
1: 怎么了？
0: 你跟我练瑜伽都睡着了。
1: 啊，生命在于静止嘛，我养精蓄锐而已。
0: 生命在于运动。
1: 哎呀，这不有句话说得好吗？王八活千年，就是因为很少动嘛。少动呢，就少消耗能量，就能少吃饭，还省钱呢。
0: 你希望和王八一样吗？
1: 哎，我只是想要这个岁数而已。
0: 算了算了，你不适合瑜伽，你还是去做做减肥操吧。那，我给你找出来了。这个学习一下这个视频里的动作，据说减肥效果很好。我约了闺蜜去逛街，我得走了。
1: 好的好的，那你慢慢逛啊，不用着急回。
0: 亲爱的，我回来了，怎么样，难不难呀？
1: 不难。
0: 可以啊，别人都说练这个健身操很累的。
1: 啊，我觉得不累啊，我看了3个小时，没觉得有多累。
0: 真的吗？你能跟着跳多久啊？
1: 啊，我还需要跟着跳吗？
2: 关于生活中的互动行为，也跟大家好好唠一唠啊！这放松与娱乐呢，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心灵开朗的人呢，人生他也就开朗了。生活里的互动，无非也就是为了更好的精致。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每天都是开心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热闹场合里的莫名难过，想谈场恋爱却不愿将就。时光飞逝中藏着对未来的忐忑，黑胶唱片的沙沙声更放大了这一份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的心境。爵士编曲里的留白满是欲言又止的无奈，可即便寂寞难耐，对爱情仍存期待。虽然有过情感的债，也没放弃

这声寂寞难耐是岁月沉淀后的坦诚，是成年人在孤独中自我喝彩、自我悲哀的真实写照，在黑胶的复古韵律里格外戳心。

把相濡以沫当作信念，在繁华都市里并肩张望未来，坚信爱情浪漫而强壮。可时光推移，才发现彼此的期待早已错位，你成了我人生里短暂的段落，最后像一阵风轻轻吹过，你放逐了那些甜蜜寄托，留我在热闹街头感受无人角落的寂寞。对岸的花终在心碎时刻绽放，却再与我们无关。那些曾经紧握的誓言，憧憬的未来，都化作空气中的淡淡寂寞，在回忆里反复回响，成了无法触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情里最动人的模样，莫过于把对方捧在手心，视若珍宝，为你抵挡风雨，为你驱散阴霾，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把日子过成诗，在漫长岁月的流转中用陪伴书写深情。爱人宝贝之声呼唤，是疲惫时的慰藉，是迷茫时的力量，是平淡生活里最温暖的光。它让我们明白，好的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日复一日的宠溺与坚守。有你在身边，再平凡的日子也闪着光，再艰难的旅途也有了前行的勇气。你是我的爱人，我的宝贝，更是我余生

机场的广播，陌生的航线，窗外流动的风景，构成了日常旅客。习惯了独自打包行囊，习惯了挥手作别，

在来来往往中看遍聚散离合，却始终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归处。那些途中的相遇，短暂的陪伴，都成了生命里路过的风景，但内心从未停止向往安稳，渴望有个地方能卸下疲惫，不必再继续漂泊。这首歌里的长旅客，是每个为生活奔波的人，在漂泊中积攒勇气，在孤独中坚守初心，只为某天能抵达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